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蓝乐的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满珠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新鲜的一天，
7: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0: 北京时间8: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白城多云，19到29度，松原阴转多云，19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下面是辽源中雨转多云，16到25度，吉林中雨转多云，19到25度，通化大暴雨转小雨，19到24度，白山暴雨转小雨，18到25度，延吉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好，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千余款好车齐聚。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也就是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吉林省各地各部门积极联动，扎实落实防汛举措。三类充电宝禁止登机，境内外标准有差异。蜱虫进入活跃期，市民户外游玩需警惕。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汽博会的消息。备受长春市民期待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启幕。那么本届汽博会有什么亮点？接下来记者带您一起去逛展。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那么今年的汽博会有什么亮点呢？今天呢记者也带大家一起来逛展。据了解，本届汽博会有53家车企千余款好车齐聚。像 A1 馆主打性价比，集结了比亚迪、奇瑞、五菱等热门品牌，还有多款新能源新车亮相。 A2 展馆主打硬核潮流，有沃尔沃、林肯、东风本田等合资品牌，也有小米、蔚来、理想等热门新能源势力，涵盖了轿跑、SUV、越野等车型。 A3 馆内则是一汽品牌集中亮相，有一汽红旗、一汽越野、一汽大众等等。不少展商在现场也为观展市民准备了福利。像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呢是 A2 展馆的猛士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许多的越野车型，也是本次猛士带来的新款车。除此之外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还有一个由汽车零部件做成的一个展示墙，可以说是将机械美学风直接拉满了。
3: 我们本次汽博会带来新款车型，就是身后这款黑色的 M817，它是全新一代，有 1.5T 的，有 2.0T 的，都是超级混动。你像我们这边比较有特色的车型，还有身后这个银色的，属于我们去年款的 1.5T 的超级混动的这个老版本。那我们呢直接厂家优惠呢25000块钱，并且咱们都知道现在省里有这个置换补贴15000块钱，累加的这个优惠政策是特别特别给力的。
2: 除了室内展区呢，本次汽博会还有室外展区，以及呢在四季南河处还有分会场。那不妨在这个夏天趁着天气凉爽，一起带着家人和朋友来感受汽车的魅力。
0: 好，在本届的长春汽博会上呢，本土龙头企业中国一汽携全系品牌多款全新车型强势亮相。依托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丰硕成果，一汽旗下自主高端品牌新品迭出，实力出圈，新民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合资品牌同步换新升级，满满科技活力与硬核产品力成为本届展会的核心焦点，全方位展现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蜕变与崛起。
4: 作为吉林汽车产业的核心代表，此次汽博会上，中国一汽携旗下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亮相 A3 馆，其中12款全新产品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车展。 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各品牌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成果。
5: 在一汽红旗展区

0: 隐隐而来。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防汛相关的消息。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要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下面来继续关注防汛的举措。最近一段时间呢，各地各部门积极联动，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入汛以来，松原市对重点县市区防汛工作进行调度部署。在扶余市长春岭镇，松干国堤四处涵洞为防汛核心风险点，相关部门对堤深、涵闸、结合部等关键部位逐项加固。同时，全镇储备编织袋20000条、沙子2000立方米，组建镇级30人抢险队，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在长岭县，岭城路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针对辖区低洼地带等防汛薄弱点位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2: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重点走访危房户、独居老人，建立重点人群包保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1: 四平市成立中心城区排水防涝工作专班，建立应急预案，聚焦城市排水防涝薄弱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目前完成16处风险点动态管理，累计修复清淤雨水管网5.5公里。东丰县气象局依托全县31个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实时监测各地降水量变化，并通过防汛微信群等渠道，将最新雨情汛情信息及时推送至各级防汛责任人及相关部门，为防汛科学调度、险情快速处置提供保障。
3: 我们加强值班值守，每天滚动发布未来3天预报，强化周边县市区会商联防，提早研判、提前预警，为防止提供科学气象决策依据。
1: 日前，靖宇县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救援桌面推演暨实战演练。演练采用指挥中心桌面推演加人艺渡口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模式，群众转移、城区内涝处置通过视频连线实时调度展示。近20个县直部门单位连同8个乡镇及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参与其中。
0: 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13号凌晨至14号夜间，我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最近一段时间，全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响应，抓实隐患排查、排涝处置、值班值守等防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吉林省气象台介绍，从10号开始的本轮强降雨范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东部地区，目前呈减弱状态，新一轮强降雨将出现在13号。
4: 整个的影响的时间呢，是从我们的13号的白天开始，一直影响到15号的早晨那么影响的区域的话呢，看这张图上这个区蓝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50毫米，就我们说暴雨的区域，粉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100毫米，那么就是这个属于大暴雨的区域。另外有个那个紫色的点位的话呢，它就相当于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1: 为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省防止加强24小时联合值守，每日会商研判，
5: 调度各地防范应对的举措落实，督促各地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压紧压实各地防汛主体责任，基层各类责任人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的责任，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下面再来关注医疗便民的相关消息。骨转移瘤的诊疗涉及学科多，诊疗链条复杂，一直是肿瘤患者就医的一大难题。以往患者常常面临不知道挂哪个科、多科室来回奔波、诊疗方案不统一的困境。为此，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全新开设骨转移瘤专属门诊，整合多学科优质资源， 为患者提供一站式个体化以及全流程的精准诊疗服务。
6: 近日，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骨转遗留专属门诊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以后骨转遗留患者不必再奔波于多个科室，只需要到这里就诊，就可以享受到一站式的诊疗服务。
7: 我们医院呢，综合了骨科、肿瘤内科、放疗科、病理介入、放射线等几个专业，那么成立了一个多学科的骨转遗留的这样的一个门诊，目的呢就是解决患者看病的时候不知道该挂哪个科，那么同时呢也能让专家达成一个对骨转遗留患者的一个共识，到底是手术为主还是放疗为主还是化疗为主。
6: 在骨转遗留多学科诊疗团队中，骨科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 我们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呢明确诊断，就是它到底是不是转移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部位和我们之前其他学科或者肿瘤专科的思考是不是一样的，第三个呢最重要的问题，你去不去选择做手术，那么手术怎么去做，做到多大范围，都是我们在整个诊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6: 从患者跑多科到专家

0: 加凑一科，这种多学科一体化的诊疗模式，实实在在解决了疑难患者的就医难题，让复杂肿瘤的治疗变得更省心、更高效、更有温度。
1: 厨房油锅起火以后，火焰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实景对比试验，为大家直观揭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
2: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四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两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两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3: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2: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4: 城市早安，
5: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下面来关注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内容。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将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具有隔离功能或应急医疗服务功能的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纳入管控，并规定了排放控制要求，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同时强化新污染物和环境风险防控。针对医疗机构污水中可能存在的抗生素等新污染物，要求直接排放的医疗机构增加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项目，标准完善小型医院的界定与消毒要求，按床位数确定小型医院的范围，明确规定2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应达到的要求，规定传染病区污水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前应分流并进行预消毒处理，严格把控粪大肠菌群数和氯消毒指标，防范病原微生物传播风险等。此外，修改单还完善了医疗机构污泥管理规定，不再将废水处理污泥定性为危险废物，但明确污泥应进行消毒处理，满足相应要求后方可进行转移和处理处置。

0: 现在正值暑运，很多旅客在出行当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为电子设备续航。不过近期在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的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
1: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两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2: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1: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乘2万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0: 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也不用着急，机场一般呢还提供了3种处置方式。

0: 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带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代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1: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七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0: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2: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充足，草木生长旺盛，蚊虫进入全年活跃高峰，隐藏在草坪、绿化带、草丛、山林中的蜱虫随之进入高发期，给市民户外休闲、踏青游玩带来健康隐患。
3: 夏季炎热潮湿的环境是蜱虫繁殖活动的最佳条件，不同于普通蚊虫，蜱虫喜好藏匿在植被茂密、阴凉潮湿的区域。蜱虫体型较小，被吸血时形似小黑芝麻，极易附着在人体宠物毛发上，难以被及时察觉。
4: 如果真的在野外被芝麻粒大小的虫子咬伤之后呢，最初呢有一个轻微的瘙痒感，它主要是吸食我们的血液嘛，它的体积呢会迅速的变大，可能会变到指甲盖大小。一旦呢这个蜱虫的口气呢流到我们这个皮肤里面，会引起我们的这种感染，引起这种出血热。
3: 针对夏季蜱虫防控，医生建议市民出入公园、草地、郊外林地，尽量穿着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减少皮肤裸露。户外活动结束后，及时全身检查，并及时清洗衣物。家中宠物需要定期的驱虫、梳毛检查。
4: 如果呢，周边有这种方便的工具，像这个尖头的镊子啊，我们可以，紧贴皮肤，将这个蜱虫呢，缓慢的把它给取出来。如果说你不能够完整的把它整个这个肢体取出来呢，那我们就到专门的医院的皮肤科呀，或者急诊科去正确的处理一下。创口怎么处理呢？一般我们可以用碘伏啊，或者是酒精呢，对局部进行消毒。
3: 此外，在蜱虫取出的一个月内，如果出现发热、乏力、叮咬处红肿溃烂等症状，需立即就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2: 所以提醒各位哈，现在蚊虫进入到了全年活跃的高峰期，大家在户外游玩的时候呢，遇到一些草木旺盛的地方，一定要穿长裤哈，做好防范。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波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4: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欢迎大家锁定吉林旅游广播，共同关注我们的健康内容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心脏支架的话题。这个话题呢，确实也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其中，比如说一到说放支架的时候，大家很纠结，说我这个支架到底放还是不放？然后呢，还有一些人放完之后啊，就害怕，说我不能运动啊，我得养着呀，要万一是支架掉了卡哪儿呢？那我们也知道哈，通过节目的不断科普呢，让大家呢对心脏支架有所了解，也放宽心，正确的对待。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有顾虑，所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3: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冠心病中心3区的副主任医师杨德琼医生哈。接下来让杨主任也先来给我们介绍，就是说到这个心脏支架，其实我们好像没有人没听过，大家都是听过，但你说我了解它吗？很多人并不了解，并不知道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放在哪儿了，然后对于心脏哪些的适应症。所以可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要问的是最基础的，就是心脏支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心脏支架呢，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现在这个我们经过科普，好多人都已经知道有这个心脏支架，可能好多人还做过这个心脏支架，但是仍然对心脏支架有顾虑或者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也经常被患者朋友们问到关于支架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心脏支架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微小的金属的网管状结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管道，这个管道的直径大约是在2到4毫米左右，是很小的，和我们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的直径是匹配的。那这个支架呢，通过我们专业的医生经过我们的桡动脉或者是股动脉，给它输送到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去，这样它会把这个堵塞的或者是我们理解成塌陷的这个血管壁，通过这个微型的管道给它撑起来，这样这个管道就通畅了，让我们这个心脏冠状动脉里边的血液重新这个恢复通畅的运行，缺血的症状就会得到改善了。
4: 嗯，它是一种就是要外面有这样的一个给一个力哈。
5: 对对对对，要需要我们给它输送进去。
4: 嗯，那大家也会说，为什么非得放这支架呢？你看这是外力，我通过药物输送或者药物来调节，它不行吗？就非得要这个支架？我估计每当这个说你得做支架了，患者和家属可能都会纠结，说
5: 对对对，
4: 我再试试，我再调调药，我不放行不行？
5: 对对对，实际上要想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支架，第一点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不管做不做支架，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最根本的、最有效的、最基础的治疗。你不管做不做支架，这个药物是不能断的，是必须的。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要做支架呢？有光用药物是不是就可以呢？实际上，我们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冠心病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平时总说冠心病，它的全称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这个冠状动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心脏是一个泵，它是给全身供血的器官。这个心脏本身它也需要被供血，给它

0: 阿公血的就叫冠状动脉，一共有三根，左边有两根，右边有一根，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冠心病。冠心病就是指的这三根冠状动脉。如果我们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呀控制不好，或者是经常这个抽烟喝酒，导致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管腔，刚才我说的大概直径是2到4个毫米啊，导致这个2到4个毫米的管腔里边被堵塞了，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它这个血管塌陷了，就会导致给心脏供血的这三根命脉出现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我们就会出现心绞痛啊，比如说你要一活动、一跳舞、一爬楼梯、蹬自行车，或者是你在打球运动锻炼的过程中，这个血液过不去就会出现胸闷、胸疼，严重的会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大家就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这个冠心病实际上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根血管塌陷了，这个管道塌陷了。那我们最直接的治疗、快速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塌陷的管道给它撑起来，撑起来之后这个血液过去，我们的症状会迅速的缓解。但是这种支架的在急性心肌梗死，在这个血管急性闭塞的时候是最最有效的，因为你这个我们经常做这样的手术，一旦这个血管完全堵死之后，支架一放进去，血管血流马上通畅，病人
1: 即刻就好了，是吧？
0: 即刻就好，马上就好，而且愈后也会非常好，
2: 这成就感也是非常高的。
0: 对，这种成就感高，也是比较惊心动魄的。
1: 对，这个过程也是有风险存在的。
0: 对，那也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做个造影之后是可以不放支架的，然后我们也需要长期的，刚才我说了，不管做不做支架，我们支架只是机械的把这个堵塞的塌陷的管道给它撑起来。那这个药物呢是最根本的，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预防，甚至是控制，甚至是逆转这种这个管道的塌陷，所以它是还是要长久坚持的。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它是即刻的、快速的去解决问题，但是它并不是说放进去以后说我这心脏病不药而愈了，这个不是，是吧？
0: 这个不
1: 是，就
0: 是
1: 你之前怎么治疗，医生还得给你怎么治疗，对吗？
0: 嗯，对。
2: 嗯，就是确实有一些人哈，他因为你想发生了
1: 不难受了是吧？
2: 对，危重的情况，然后瞬间就是整个人缓过眼，用东北话缓过眼了，哎，觉得我又行了。但其实呢，就是他是救急的，他不是说把这个病他就治好了。
0: 对，
1: 嗯，就该怎么治还得怎么治哈。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提问，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情况以及留言。这位朋友他是替自己妈妈咨询的，他说他妈妈是做心脏支架已经10天左右了，但是吧，做完手术之后呢，还是有那种疼痛感，就是有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容易被憋醒，然后我感觉他好像也是有气无力的那种，就是不是很有力气。想问一下医生，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吗？那恢复期的话要10多天还是更久呢？谢谢。
0: 这个情况呢要根据他做手术当时是具体什么情况来定。
1: 嗯，
0: 比如说先说这个朋友的母亲的情况，他做完支架10天，然后出现夜间有憋气的情况。
1: 嗯，
0: 有大致的情况有3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除了这个刚才我说了，咱们心脏的做支架的这个冠状动脉一共有3根，可能是呢他把最重要的这个地方解决了，除了我们做支架的这个血管，其他的2根血管仍然是有病变，仍然是有狭窄的，只是不适合或者是不需要做支架，药物控制就可以。那他也会有一定的症状，要根据这个具体的症状来判断，包括他发病的情况、发病时候的心电图、血压、心率情况，我们要具体的判断。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病人可能本身有因为他毕竟有这个血管堵塞、有做支架的这样的病史，可能心脏功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会受到缺血的影响。如果心脏功能出现问题的话，也会出现夜间憋气、气短的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要警惕，一个是心律失常，一个是睡眠呼吸暂停，这种就需要方便的时候需要到线下去，要找专业的医生详细的询问他的情况，甚至是需要做一些检查来明确。
2: 嗯，好的哈，这是医生给您的建议，希望能帮到您。那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大家对这个支架也越来越不陌生了，但是呢心里还是存在一个纠结，所有的家庭可能纠结点就是放还是不放，然后包括有的放说是那放多少，放不放的这个标准究竟是以什么确定，因为我们身边也会经常有听
1: 对
2: 说哎呀。

0: 赌了100%多少，你必须放。然后说，哎，这个好像还能再看看。你看他家赌那些怎么不放，我家赌这些怎么就放？每天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哈。那究竟咱们判断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标准？然后同时就是放多少，这怎么来测定呢？
1: 具体的，就比如说这个支架，我们放还是不放，在我们这个专科专业里面是有国际标准的。不是说这个医生看说放就放，说不放就不放了，是有标准的。主要是第一个，根据我们判断这个病人的症状是不是由这个血管的缺血引起来的。第二个，我们要判断这个病变是不是不稳定，就是通过冠状动脉造影，我们还有一些更先进的手段，比如说血管内超声叫 IWRS， 还有这个OCT 叫光学相干的断层扫描检查，也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里边的。那如果让大家通俗的通俗易懂的来理解，我们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不该放呢？那第一个，如果要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我经常接到这个患者打来电话或者亲戚朋友说，哎，我在哪个地方心梗了，大夫建议做支架，我放不放？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就不要犹豫了，就不要纠结了，因为
2: 这时候是救命的，
1: 那是救命的，耽误一分钟都会有不少心肌
0: 患死，这是最不该纠结的时刻，
1: 最不该纠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能放一定要听专业医生建议，
0: 这时候还有犹豫的呢？
1: 有呀有呀，就是
0: 我刚想说这个时候这个不用讲啊，不用也得讲
1: 也得讲，经常有朋友来问，就是这样的时候一定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该放的时候一定要放，因为这个时候真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0: 那他纠结的点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心梗不放
1: 支架怎么能
0: 过呢？
1: 他可能觉得这个夸大个病情，或者是万一我可以不放支架，万一可以通呢？但是这个万一真是万一啊！你要不做支架，它真的是万一，
0: 非左即右啊！
1: 对对对，万一才能通。这种情况是应该放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有胸痛啊，然后我们去做个造影或者是冠脉 CT， 我们看到这个血管的塌陷或者是阻塞了，那我们的标准就是，如果你有这个一活动相关的胸闷或者胸痛症状，那我们看这个血管的直径狭窄个70%。就建议做支架，70%以上
0: 有症状加
1: 70%就建议做支架了，这个是最直观的。如果你没有任何症状，比如说我们最近经常有人，
0: 这是最纠结的，我没症状，大夫怎么让我放支架？
1: 对，如果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70%是不放的，80%也是不放的。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比如说我去体检了，什么症状没有，一做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狭窄90%以上。才建议做支架
0: 啊、哦，还有90%以上，然后但他还没症状，他这个代偿挺厉害
1: 的。对，有这样的病人，或者是有糖尿病的病人，他本身对疼痛他就
2: 反应比较不敏感，
1: 对他不敏感，有的时候他一分钟两分钟的症状，可能就是个气短，或者是嗓子发紧啊、冒烟这样的感觉，他过去了，他都不知道是心绞痛的症状。那这样的病人90%的堵塞的话，以上我们就建议做支架，因为那就不安全了，尽管可能没有症状。那
0: 感知的没有症状也不代表是真的没有症状。
1: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直观上最容易理解的。实际上我们的指南上还有更精准的判断方法，我们有刚才我说的血管内超声，通过血管的剩余的面积来判断需不需要放，还有那个 OCT 也是通过剩余面积。我们还有一种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叫 FFR， 叫那个血管内的压力导丝压力测定，它是通过判断这个血管是不是功能性的缺血来决定放不放支架，这个就比较专业了，
0: 反正由医生判定。我问个最直观的问题哈，目前就医有时候我们有点纠结，医生会给我们讲，现在医生真的会讲得很清晰，1、2、3、4、5、6。然后像这种放支架，医生会直接说建议你放支架吗？还是
2: 让你自己考虑的更多呢？
1: 我们会建议，因为除了急性心肌梗死以外，其他的是都可以，你有考虑和犹豫的时间的，因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他对。这个支架他是不了解的，或者说他毕竟是一个植入，有一部分人身体植入物之后，他会以后会有长期的不适的症状，但是不是说这个支架引起不适，是他的
0: 紧张
1: 心理状态可能接受，
2: 或者身体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也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我们做个支架之后他反复的再狭窄，当然现在这种人不知道不到10%，他可能支架过敏啊，或者是药物抵抗啊，不是说所有人做完支架全都会很好，
2: 但这些医生在术前都会提前告知的，
1: 对，我们都会告诉他，你现在这种情况按照我们的指南来讲是需要把这个血管修复好，需要做支架的。那当然不是说你不做支架现在就马上会出现什么、

0: 你
1: 有考虑周期，
0: 对对对对。
2: 嗯，好，这个我们就听明白了哈。医生也会针对就是以你为主的原则，但是医者仁心哈，他也是绝对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的。
0: 对。
2: 那么如果说做完支架的时候怎么去选择，包括术后等等哈，相关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很了解。包括有人做完支架说我运动都不敢了，我就怕蹦掉了，不至于这样哈。那到底运动啊生活方面有哪些的注意？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科普。

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

0: 下不谈。
1: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 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2: 大家好，我是茉莉啊。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关于心脏支架的相关话题，因为朋友们非常的关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冠心病中心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杨德琼医生哈。在这个继续和大家聊心脏之前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些温馨的提示。因为正值汛期，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目前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有地下停车场的地方都会提示，比如说晚上尽量不要在这过夜。
2: 对，
1: 因为近期呢也怕万一这个地下走水之类的哈，所以也提示大家啊，我们在晚上夜晚停车的时候，咱们也注意一下车辆的停放位置。同时呢，汛期的这个江河水位上涨也比较迅猛。那我们知道正值暑期嘛，很多家长都领着孩子啊开始旅游了，然后开始游玩了。那也提示大家，请勿在这个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的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咱们游玩嘛，快快乐乐、安安全全才是第一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继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健康的话题。确实心脏支架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陌生了，它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健康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啊，那究竟什么时候下支架，这个我们上次在上一阶段和大家分享了哈，比如说它堵了多少%，然后在这个特别危急的，比如说已经这个心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建议哈，就是不要犹豫啊，我们还是以这个拯救生命为第一要务。那么在确定了，咱先把第一段过去啊，已经确定了说那行啊，我确定了我得下支架了。那这时候又一个新的问题纠结了，说这下几个呢？大夫告我下这儿，我是不是那个地方再下一个，我多下一个是不是更快，我左六做回手术是不是越多越好啊？可能还有这个疑问哈。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冠心病中心三区的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杨德琼杨主任和我们来分享啊。因为现在这个手段新媒体也比较多，自己也查自己也看，
3: 对
1: 片子自己好像都能看懂的样子，然后就来提问了，说那我确定做支架，但主任左右做一回，我这个下几个呀，我是不是多下几个比较好，是不是也有这么问的？
3: 对，有确实有这样的患者也来问我，主任呢就这一次我全给他支上得了。实际上我们这个支架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是应该根据每个人冠状动脉造影它这个血管堵塞的特点、血管堵塞病变的长度、血管堵塞病变的这个位置来决定需要做几个支架，我们就做几个。实际上原来呢也有病人说这个做支架越多越不好，确实更多的支架呢容易出现更多的这个急性血栓呀、亚急性血栓的并发症，但是如果要是在这个病变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放少的支架，但不是说这个
1: 需要放俩我放一个，
3: 对那就不行，一定要根据这个病变的特点来选择最适合这个病人的这个支架。多也不行，少也不行，数量上它不是没有限制的，主要是看咱们的病情。
1: 虽然多有风险啊，但是呢
3: 但需要的时候也确实也需要放。
1: 它的风险都有哪些呢？像刚才咱们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是吧？
3: 对如果要是支架放的比较多呢，这个病变比较长，整个我们这个血管里边自己内皮的部位比较少，那因为支架它毕竟是一个遗物，支架越多这个遗物在血管里边长血栓的风险就越高，所以我们术后要吃一些可能大家都知道阿司匹林呢、这个氯吡格雷啊，这些抗血栓的药物，包括我们还要，
1: 但是在医生指导下啊，
3: 对，在医生指导下，吃这些药物的情况下，可以降低或者是减少这种急性血栓的发生几率，但也不是100%就能减少。做太多的支架，最主要的风险就是这个急性或者是亚急性的血栓。
2: 好，这个就是还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哈，让医生来判定，主要是为了怎么样最大化的去解决问题，然后还能让你。

0: 受最小的伤害哈。
1: 对对对，
0: 本着这个原则。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为什么说比较抗拒说我做这个支架？因为像刚才您讲到的，它毕竟也是植入的一个手术嘛，很多人就担心吧，你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不担心什么，我就担心术后、你说本来我可能上着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有一些体力的消耗，那这种我是不是上不了了，我还能干活吗？然后包括你好像很多人就讲到了说术后你就这个药啊这辈子都停不了了哈，
2: 我都通了 我咋还得吃药呢？
0: 对，我都好了我还得这样去管它吗？
2: 我都下支架了。
0: 对，所以我们可能这也是大家关心的术后的影响到的问题哈。那我们就一个个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就是我术后我的生活基本的这个什么干活啊之类的，或者运动啊，会不会有影响？
1: 不会，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好多人在医生建议做支架手术的时候，他就说那我肯定不能做，因为我做了之后就干不了活了。
0: 对，或者以后的什么什么工作我都做不了。
2: 不做你不更干不了活吗？
1: 对，实际上你不做的话你更干不了活。因为这个支架，刚才说了，支架它是一个网管状的结构，它会把咱们塌陷的或者是堵塞的血管给它撑起来，这样咱们的血流会更通畅，给心脏的供血就会更足够，那这个心脏才会像一个这个有供满油的发动机一样，咱们机体才能去干活去劳动。我们做完支架之后，你的心脏的供血会更多，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活动耐量。如果你不做的话，这个冠状动脉堵塞，像刚才说堵个90%了，你这10%过去的这个血液肯定会限制你的活动量，所以做完支架之后你的活动耐量反而应该是增加的，而不是像大家担心的那样，那我做完支架我不能干活了，我不能运动了，我不能劳动了，这是恰恰是相反的。还有一点，有一部分人也来问我说，那我做完支架之后他为什么不敢活动呢？他怕一动之后这个支架在血管里边就窜了，
0: 就移位了。
2: 我脑海里它是一个 Y 字形，然后它立在这儿。
1: 对对对，
2: 一动倒了，这么
1: 一动就倒了，一动就窜了。
0: 对
1: 呀、啊，这一点也是这个好多人问的，但是这点是多虑了。这个支架呢，它这个网管状的结构是我们用球囊把它牢牢的贴靠在这个血管壁上面的，它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移位的情况、
0: 它直接就固定在这儿，
1: 它固定到我们的血管壁上了、那可能3个月开始到半年，我们的血管内皮就把这个支架包上了，这个血管内皮会增生，
2: 融为一体，
1: 融为一体了。这个支架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血管的一部分。
2: 多久？
1: 3个月，3个月到半年。
0: 它还是有个恢复期的。
2: 3个月之内不敢动了。
1: 3个月之内活动也是没有问题。当然，这种情况仅限于我们稳定的或者是这个择期的这种心脏的时候。如果要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了，那我们是要建议病人在四周，就是1个月的时间是要限制活动的，因为就跟我们的手被碰破了。坏了一个口是一样的，
2: 咱骨折还伤筋动骨还100天，
1: 对，你需要让它修复，你需要让它长上，这个时候就头一个月是限制活动的。那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活动量就要咨询专业的医生，由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增加我们的活动量。我们也叫心脏康复，现在是比较火热的一个学科。心脏康复它会通过心肺功能评定来不断的指导咱们的活动量增大到什么程度，怎么样才能安全的还让我们的心脏得到最大的这个康复和活动量。所以这个做完支架之后，不用担心移位，也不用担心这个运动量的限制，它会让咱们的心脏功能运动量会越来越好。但是要在我们这个你不感到不舒服的情况下，最好是在我们专业的心脏康复的医生指导下。
2: 好的哈，就是我们能不能动，能动啊，能不能干活，能干活，但是你得有一个恢复期，啥病都是，你不能说做完手术我就想下地我就能干活了，它得有个过程哈。
1: 对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哎呀，做完这个心脏支架，那个有的人都得是终生服药了，这药是脱离不开了。那这个我们怎么看待呢？就是它会在术后这个药就是要长期的服用，然后副作用也很大吗？
1: 首先要确定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确诊冠心病的病人，我们的药物都是要终生服药的。那这一点，
0: 即使你不做这个心脏支架也是一样的。
1: 即使你不做支架，你明确了冠心病，你也要终生服药。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药物都是有一定的 副作用发生的几率，但是它会非常非常低。因为如果要是发生副作用的几率很高的话，这个药物就退市了，就不允许咱们服用了。
2: 嗯，能上市的都是经过检验的。
1: 对对对，它是要做三期临床实验，经过这个人体实验的。那我们做完支架之后，这个药物肯定是要长期吃的，但是在做完支架的之后呢，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半这个时间节点上，要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这个药物需不需要增，需不需要减，是要根据咱们的这个体检指标来的。嗯，最忌讳的就是我觉得我这个管道通了，诶，我的活动耐量好了，我又可以干活又可以运动了，那我就不吃药了。我碰到过这样的病人，
0: 自己给自己就调药了，是吧？
1: 对，你让他来复查的时候，他觉得我没事儿，我还去复查什么？
2: 嗯，我也没症状。
1: 嗯，对，我也没症状，我都好了，我确实没有不舒服了，他就不来复查。然后有的人会自己减药，但是刚才我说了，这个支架在血管里，它是一个遗物。
2: 嗯，
1: 这个遗物需要我们用药物来维护这个血栓不往上贴，要防止我们这个内皮在往上长的过程中过度的增殖，这就因为过度增殖之后它的血管又堵了又塌陷了，需要我们长期的吃抗血小板的药物，稳定斑块的药物，包括抑制我们血脂啊血糖啊控制血压的这些药物，来防止这个异物在我们的血管里边导致不好的那些作用。如果我们自己把这些药停了呢，这些不好的作用，支架会一个是长血栓的风险会大大增加，第二个是可能过个一年两年，这个支架里边的内皮增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导致这个管腔再一次狭窄，你就会又恢复到你做支架之前的那个情况和症状了。
0: 看来做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呀。
1: 不是一劳永逸，
0: 自己还得好好维护呢。
1: 对对对，
2: 然后他这症状不是一天出现的，就像咱说说你这支架在这儿，然后他一点一点积累东西，就像其实虽然这么形容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听，就像咱们家那个下水管道一样，它不是一天堵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挂油。
1: 我愿意对，我愿意跟患者打比方，就打比方成那个烟囱那个烟油，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温水煮青蛙那样的。当你真正重视，你不重视不好好吃药，当它出现症状的时候，那个烟油已经很厚了，有的人已经钙化非常明显，不好清了就。
0: 好，这形容的太恰当了哈。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这是一位62岁的男士，天天服药啊，然后具体服什么药我们就不说了哈。他说这个做这个心脏支架都5年整了，哎呀，说总是这个感觉哈，担惊受怕的。做了5年之后吧，哎，感觉有的时候心前面这个位置或者后背有的时候还疼，然后吧，我也近半年多吧也没做检查，想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是这个心脏这是又哪儿出问题了？那5年了做支架。如果这个血管又出问题了，还能往里添吗？谢谢。
1: 先从后面的说，如果确实证实是这个支架里面又有问题了，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是可以解决的，不需要再往里在支架里面再添或者是再套一个支架。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医疗技术的进展，支架内再狭窄的，首先支架内再狭窄的几率已经很低了，就是降得很低了。我们在支架早期的时候，在10年20年之前吧，支架内再狭窄的几率，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可能还在30%左右。但是现在已经降到10%以下了，确实有10%左右，或者是更少
0: 的病人，有这种风险，但很少了。
1: 对对，很少了。跟他这个病变的位置，跟他是不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脂、血压没有控制好有关系。那如果要是确实证实了是我们的支架里面又出现了增生，导致这个血管再次的堵塞或者是塌陷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有现在我们有这个切割球囊，就是那个球囊外面带六个小刀片，把那个
0: 还能帮你清。
1: 对，还把支架里边的这些斑块再给它清掉。
0: 哎呦，现在已经先进到这样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药物球囊，就是把这个药物涂到球囊上，然后球囊一扩张，把这个药物贴到这个支架里面，抑制这个
0: 缓缓的释放这个能量哈。
1: 对对对，抑制里边的这个内皮啊，或者是这个那个血脂往里面增殖，那就不需要支架里面再套支架，所以不用担心。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这个患者朋友他这个症状，需要。你可以自己首先判断一下他这个症状，简要的判断一下是不是血管又是不是心脏又出了问题。比如说您在 做支架之前的那个症状您可能还记得，如果你这次出现的胸疼的症状和您做支架五年前做支架之前的症状是类似的或者是接近的，那可能就是这个血管又出问题了。如果这个症状跟您五年前那个症状不一样，那第二点您要判断你这个症状是不是跟活动啊、劳累啊、体力运动有关系。因为刚才说了，这个给心脏供血的血管，你在体力的时候，体力增加的时候，心脏需要的血液更多。如果要是确实是血管又出了问题，你体力增加的时候症状会更明显，你一休息它就会缓解。如果有这个特点，那也需要去医院就医了。第三点，如果这个症状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或者是超过半个小时，因为我们缺血性的胸痛或者说心绞痛，它发作都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它最长一般都是3-5分钟、10分钟、20分钟，最长最长不会超过半小时。如果要是缺血性的胸痛超过半个小时的话，那病人就状态就会很差了，他应该是已经发生心肌梗死了。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这个每次疼都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好了之后还没有什么问题，那大概率不是心脏来的。这是他可以通过这些症状的特点来自己初步判断一下。如果要是说那个最准确的，当然还是要由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下，至少要做个心电图啊、心肌酶啊，这些心肌损伤标志物来帮他判断到底是不是心脏有关系。其实如果要是支架术后五年了，他再次出现胸痛，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的 CT 来判初步判断一下，
2: 还是建议再看一看，
1: 对，客观的检查是最准确的。
2: 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自己描述的可能也都不是很准确的症状啊。
1: 对。
2: 然后我们也来看看微信的视频号上有一位朋友孙某某哈，他说：“你好，医生，我父亲做完支架马上一年了哈，希望他健康哈。然后这个康复呢，需要做造影检查吗？谢谢。哎，这跟刚才那其实类似，只不过那个时间更长一点啊。”
1: 冠脉支架术后一年需不需要做造影，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定。一般来说，我们愿意根据这个你做支架的位置。我们刚才说，冠状动脉一共有三根，我们也叫这三根冠状动脉，我们也叫血管束。这个血管束它就会有束根、束梢。如果您的那个支架当时做的时候是在树根的那个地方就出问题了，这个支架在大树根的地方，在血管树的根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因为它比较关键，尽管您没有症状也不能疏忽，由不得它出一点问题。这种关键地方的支架我们是建议一年要复查造影的。那如果要是说就是这种关键地方不管您有没有症状，一年我们都建议造影，因为它可能涉及到您的药物调整，涉及到我们这个血脂目标这个严格的程度。这种情况如果要是一年之后没有任何症状，还不是这个血管这个根部的地方，其他的部，对，要是其他部位的支架您没有任何症状的话，我们也不强迫您去做造影，就可以继续把这些危险因素，包括刚才说的戒烟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把这些继续因素控制好，只要您没有症状就可以，不是说100%我们必须要去复查造影。
2: 看位置啊，
1: 对，看位置。
0: 这个就很明确了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检查在做的时候，大家也担心说，哎，那这个有没有辐射？这个有没有影响支架？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心脏支架的相关话题哈。如果有问题呢，您可以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直播，然后呢一边观看同时来提问，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2: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冠心病中心三区的副主任杨德琼医生哈。接下来让杨医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不做心脏支架，他总觉得这是植入了一个义务嘛，然后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他可能涉及到每年的体检啊，各种各样的检查呀，包括核磁啊等等，他会说那这会不会影响我之后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拿到的结果呢，这个会有影响吗？包括你看有的时候说啊，我要是摔倒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年纪大了骨折了怎么样，那我的支架会不会哎呀一颠的然后就移位了，或者说我总咳嗽我怎么样的话，这个大家都会有担心。那我们先从这个检查来说起哈，这些检查CT 也好，核磁也好，或者有更先进。

0: 的检查，它会影响到这个我们支架吗？
1: 这个支架呢，它确实是一个金属的这个构成，金属的成分，但是它是一个这个磁性很弱的。那对于我们平时常见的这些检查，比如说彩超啊、胸片啊这些没有影响。CT 呢，它是一个电子发射的，它对这个金属也没有影响。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核磁
2: 能不能吸走了、吸倒了、
1: 对，能不能会把这个支架
0: 碰着
1: 跑了？对对对，把它吸扁了。那确实核磁对金属，好多的金属在核磁下几乎都是禁忌的。那在我们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支架的最早期，我们那时候叫金属裹支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属是确实是有不锈钢的，有不锈钢、
0: 材质确实是不太合适。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在二十多年前吧，那个时候的对那个时候的支架确实要
2: 规避这核磁，
1: 对，要规避核磁的，尤其是那个 3.0T 以下的这种要规避。那实际上在近十年左右的这个支架全都是一个磁性很弱的。这个观念不光是咱们平时会问，世界上它也是一个疑问，也是画问号的，到底能不能做核磁，到底什么时候做核磁，做完支架多久做核磁才安全。所以这个世界上现在也有这个支架的核磁指南，就是它把所有的支架的这个合金的种类，包括我们世界上现在所有支架的这个材质全都列了一遍，认为绝大部分的支架目前是做完之后任何时间都可以做核磁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患者有也有一个指南说做完之后2到3周之后再去做核磁可能更安全。所以实际上来讲，就我们目前的这个支架
2: 最保守的咱就按2到3周之后做核磁。
1: 对对对，我说但是如果紧急情况，比如说你做完像真的骨摔了呀，或者是头有问题，紧急情况下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如果要是不是一个紧急情况下择期呢，我也建议病人，我说你2到3周之后再做也可以。
2: 好的，最保守其实是随时都可以，
1: 对，随时都可以，
2: 因为现在的这个咱们支架那个材质它不一样了，
1: 对，
2: 科学的角度上
1: 它磁性都很弱。然后刚才主任说会不会移位啊，那个支架一旦我们用球囊打到那个很大的压力，把它贴紧紧的牢靠的贴到我们的血管壁上，这样它才能起到支撑作用嘛，一个管道支撑的作用。所以我们不管是跌倒还是咳嗽呀还是什么，它是百分之百不会移位的。核磁状态下它也不会移位，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支架会不会产生其他的这个改变。
2: 放宽心、
1: 对对对。
2: 那么还有术后，因为做手术之前犹豫，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呢又担心恢复这个问题，术后多久能拔牙，多久能做其他的外科手术什么的？
1: 这也是我们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2: 因为我们知道拔牙的时候说有心脏病不能拔牙，
1: 对对，好多老年人牙齿可能都那个不好了，
2: 牙疼
1: 或者是
2: 不是病但疼起来真要命啊。
1: 对，需要拔牙或者是种牙的时候他们也会来问我们。实际上这个是就像刚才那个核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是一个这个挺复杂的，它需要判断你当时做支架是个什么状态，然后您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像拔牙啊这种属于出血风险较低的，然后它是一个择期的，算是小手术吧，手术可能也不算小处置，但是它有出血风险。像这种择期的手术或者是处置，
2: 就是你还能等的
1: 、都建议在手术冠脉支架的手术一年之后你再做，不管是拔牙还是说你做其他的择期，比如说有个脂肪瘤啊，就不无伤大雅，无
2: 没那么着急，
1: 这个、没那么着急的这种叫择期手术，我们都要一年之后，因为一年之后咱们这个心脏冠状动脉里边的支架它会完全被内皮包住，变成我们血管的一部分了，所以你的这些药停和不停，你停一周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择期手术一年之后我们建议再做。那还有一种手术叫限期手术，限期手术你拖延时间太长的话可能会产生后果的，比如说早期的肿瘤，或者是那个胃部的什么其他的病变不稳定的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我们是越早手术越好，但是也不是说叫急诊马上手术，这种叫限期手术。限期手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支架的材质和这个药物，也建议 至少要在你的冠脉之间。

0: 下植入3个月以后再进行腺期的手术，而且这个腺期的手术是要有心内科医生和您的手术医生他们来协同诊治会诊参与的，因为有一些替代的这个药物或者是治疗，而且在手术之后还需要心内科来帮你评估要尽快恢复这个心内科的这些用药，所以这种腺期的手术要有心内科参与，然后至少要在支架3个月以后进行。那如还有一种就是急诊手术，我突然出现
1: 必须马上、
0: 如果不必须马上就会有其他的生命危险或者是其他的风险，那这种就没有任何犹豫，确实需要做，但是医生也会找心内科来评估，有两组医生来，实际上这个风险是由医生和患者来共同承担的，就是你面对着这个天平的时候，
1: 特殊的突发情况
0: 的时候
1: 特殊处理，
0: 对对对，停药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是你不停还不行，所以医生也会想尽量最安全的方法，既能把手术做了，心脏还不出意外，支架还不长血栓，也会有，我们确实是有一些药物是可以这样代替的，
1: 短期内的，
0: 但是不是100%的安全，所以急诊手术呢也需要心内科和咱们的手术科室来一起评估，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不做也不行，这个时候就需要我总跟患者家属说，这个是我和你来一起承担风险，我也不希望我任何一个病人在我的手给别人出现问题，但是真到两害取其轻，对，取其轻的时候确实是要做抉择的。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至于比如说术后的复查等等，我相信我们的医生应该都会在这一次的时候告诉他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是吧？这个我们咨询主就行了。
0: 对对对。
2: 那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说你看我植入了什么什么东西哈，它都是有这个寿命的，比如这个20年那个30年，那这个支架有没有寿命，会不会多久以后它就不好使了，然后它能取出来吗，作为一个金属哈？
0: 是的是的，我前昨天手术室还有一个人问我，这个支架的寿命是多长啊？
2: 那使多长时间呢？
0: 我用不用换呀？像起搏器是会不会电池没有电了，我要更换电池？支架是没有寿命的，它是一个合金，而且刚才说了，在3到6个月之后，它会慢慢的变成我们的血管的一部分，所以支架的寿命完全取决于我们危险因素的控制程度，我们术后服药的这个依从性好不好，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它不需要，它没有保质期，它也不需要定期更换。真正的这个术后的风险呢，比如说要是有寿命的话，当然这个不确切，是要看我们把这些危险因素确实控制好好不好，然后定期复查，一定要把这些指标都降到最低。如果说确实有寿命的话，那就是我们支架里边又长个斑块，可能说这个支架手术失败了，或者是支架又堵了，但是也是
1: 支架本身是没有问题，是你整个这一个身体的健康循环系统你要维持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没想到这个词，确实是这是一个内环境整个环境的问题。然后支架能不能取出来呢？最近我在抖音上也看到有的医生说把支架取出来，支架严格的医生来说它是不能取出来的，而且它也不需要取出来，因为它本身变成咱们的血管内皮一部分了。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支架我们刚才我说有大
1: 排异过敏，
0: 对，支架过敏，这个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1: 极低药概率极低，
0: 对，概率特别特别低，可能20年也碰不到一个，但是一旦碰到它确实很麻烦，这个支架在里面它会反复的增殖，刚才我说我们有切割球囊、带刀片球囊还有这个药物球囊把它增殖的这些东西给它清除掉，但是1个月2个月它又还会再增殖，你再清除掉它还会再增殖，这样的病人他本身也很痛苦。确实支架过敏的这样的可能需要取出来，但是这个取出来对病人来讲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已经被我们的血管内皮包到里面了，我们再把支架用带钩的这个球囊或者是用圈套器给它套出来的时候，它会带着我们的血管内皮带着我们的组织一起被拽出来，我们的血管也是受到损
1: 伤，这是还是小概率事件，
0: 对对对，
1: 医生也会应急的去调整和处理这个情况，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支架是不能取出也不需要取出的。
2: 好，今天这个科普的非常的全面哈，大家基本对心脏支架有了更多的了解，时间关系今天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杨德雄主任，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7: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6: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7: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6: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8: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1: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2: 有艘汽艇过来了，
11: 收一件，快！
13: 发财！嘿嘿，我服了啊！
11: 多远了？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10: 中共一大，
11: 根据民主原则，
10: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1: 各
12: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14: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10: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15: 我能说，
16: 哎，我会唱，
17: 我能拉琴，
18: 我能逗乐，
15: 汤春、
19: 伊林、
20: 南山、
21: 白城、
22: 辽源、
15: 文化、
23: 延边、
24: 通创、
25: 影、
26: 梅河口、
27: 千户皆村，
28: 自得其乐。
15: 哎呀妈呀，老有才
26: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9: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30: 每周一到周四，
31: 吉林旅游广播，
32: 兰心陪你
29: 下。

此刻欢迎你守候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你好吗？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希望收获快乐，其实人这一生啊，谁都在追逐快乐。我们拼命地去赚钱，我们渴求圆满，以为拥有的越多就会越快乐越幸福。可是到了一定年龄，你才会幡然醒悟，物质能满足温饱，却填不满内心的荒芜，浮华能装点外表，却治愈不了心底的焦虑。世间顶级的快乐，从来不是豪车豪宅、荣华富贵，而是内心丰盈、心态和足、日日心安。好心态才是我们人间一切快乐的源泉。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活得很急躁，活得很疲惫，我们似乎习惯了攀比，习惯了焦虑，习惯了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耿耿于怀。别人升职加薪，你便心生浮躁；别人生活顺遂，你便暗自失意；生活稍有不如意，就满心抱怨，郁郁寡欢。我们总以为幸福需要万般铺垫，快乐需要万般条件，却忘了最珍贵的美好一直藏在简单平淡的日常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我们永不满足的欲望和难以平静的心态。真正精神富足的人，从不需要外物去堆砌所谓的安全感，他们不沉溺于虚荣，不执着得失，不纠结遗憾，内心有底气，灵魂有归宿，独处不孤独，忙碌不浮躁，平淡不荒芜。这种精神的富足，无关贫富，无关境遇，是阅尽世事的通透，是历经风雨的从容。简单的快乐从来都是源于两个字，那就是知足。人生最大的内耗，莫过于事事强求，处处较真。很多人过得疲惫，不是拥有的太少，而是想要的太多。人生本来没有圆满，万事皆有缺憾。花开最美是半开，月圆最好是半圆。知足不是躺平懈怠，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懂得接纳无常，珍惜当下。拥有的好好珍惜，失去的坦然释怀，得不到的随缘看淡。人生百态，世事无常，没有人的生活永远是一帆风顺，谁都有低谷，有坎坷，有遗憾，有波折，这本是人生常态。生活最好的状态便是法喜充满，自在安然。有人问，什么叫法喜呢？是内心清净的欢喜，是顺其自然的安然，是不被外界裹挟的那份笃定，是无关得失利弊的那份通透。这种快乐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事，源于我们自己的本心，归于自愈，长久且安稳。人活着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心无杂念，岁岁安然，心态知足，日日欢喜，不为琐事愁眉不展，不为得失辗转难眠，不为流言消耗自己，不为欲望疲惫不堪。日子简简单单，
心境可以清清爽爽，我们接纳所有的遇见，也珍惜所有的拥有，在平凡的烟火里修身养心，在细碎的时光里温暖自己。余生漫漫，愿我们都能够修炼一颗从容知足的心，丰盈自己的精神，滋养自己的心态，放下执念，看淡得失，日日法喜充满，事事顺遂心安，一生平安健康，一世幸福自在。

0: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只要拨通它呢，我们就可以心意互动，可以快乐分享。每一天我们在生活中总会发现和截取一些我们觉得很有营养的那些美好的点点滴滴，真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通过电波分享给更多的人，让这份能量啊能够不断的传播出去，我们自己也变成一个能量满满的人。好嘞，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位新朋友哈，任风杰姐姐哈，任大姐上午好，问候您。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喂。好，可能是因为是新朋友，有点不太熟悉哈。在这里兰心再次提醒新朋友哈，就是您打进电话之后稍事等候，然后一定要听我们话筒里的声音，不要听我们这个收音机里的声音，因为为了安全播出啊，我们在技术上呢会有几秒的延时作为安全播出的保障哈。如果你听收音机里的声音，那我们两个的对话就不会同步，所以一定要听手机里的声音，记住了吗？好，我们再次来认识新朋友，我们的任风杰大姐。你好，任大姐。
1: 你兰心你好，
0: 哎，
1: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哈。今天作为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任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我相信这个作品一定是感动了你，你才会推荐大家。
1: 是的，我非常喜欢咱们本省的女作家云迪老师的作品，我今天就要给大家朗诵一首他的《水上弦音》。
0: 嗯，弦就是琴弦的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作品给你带来了哪些感受呢？
1: 哎呀，我非常喜欢云迪老师的作品，就是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就是心情非常愉快。他的作品，每一首都是那么抒情，那么打动人，所以说就是这首作品我读起来的时候也是心情非常的愉悦，所以非常喜欢。
0: 嗯，好，那么在水上哈，能够感受到那种和弦的那种美妙的声音，那我想呢，这也是我们能够去聆听大自然的这份和谐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触动我们诗人的灵感。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听任风杰大姐推荐朗诵的女诗人云迪的这个作品，我们共同去感受这份和音的韵律与美妙，一起来聆听。也谢谢你的分享。
2: 园中的一处小径，轻盈小白桦妩媚婀娜，杂木林错落有致，灰细节枝头累窝。我每每打着路过，初春水中无莲莲音在，三月无花花似锦，这水墨丹青

熟悉哈。这位女诗人呢是非常的细腻，而且她的诗呢总是简短而发人深思。诗人呢总是有自己的那种善感和哲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学一学诗人。也许我们成为不了诗人，但是呢我们应该去善于观察生活，因为万水千山总是情。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接听的热线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不过呢，也是好像好几年没有和我们联络了哈。来，我们来认识一下袁廷秀大哥。你好，袁大哥。
1: 你好，兰心老师。
0: 啊，你看刚才我说吧，我记得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袁大哥参与过，这一晃好几年了啊。那这几年，我们的袁大哥是不是，过得非常好？然后这个自己在才艺表演上也是特别有长进呢。喂，
1: 喂喂，你好。
0: 哎，好，袁大哥今天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0: 长庚，念长庚胜利90周年，作者青青。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同时呢，我们也要铭记这个难忘的时刻。其实长征精神在任何年代啊，它都是焕发着自己别样的啊光彩，我们也应该去继承这种克服万难的长征精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聆听我们袁廷秀大哥啊为我们分享的这个作品哈。这个作品呢，是袁大哥和自己的好朋友李中立啊，还有王鹏翔啊，邢淑双啊，王艳等等啊，几位朋友共同合作的创作《青青》，我们共同来聆听《长征》。

0: 90年的风，还裹着那年的霜。苏区的田埂上，红绸带飘向远方。万千双草鞋踩着晨露出发，身后的炊烟是舍不得的回望。
1: 不是手，是床。枪尖儿追着脚跟响，雪山压得胸口烫，回追堵截的网困不住挺直的脊梁。夹金山的雪落进衣领就成冰碴，梦逼山的风刮不动眼里的光。
2: 但是把辣椒揣进怀里，那点辣比太阳更能暖透心房。草地方圆百里没有路，只有泥浆。雨砸着破布，雪裹着单薄的衣裳，夜里挤在一块布下，体温负着体温，天亮时有的战友比体凉如霜。
1: 他们把行路时用来探路的树枝插在泥里，一根又一根，那是长征路上最揪心的拐棍碑呀。每根拐棍下面都睡着一个年轻的儿郎。
2: 只有几个名字被记住，剩下的和二进厂的十几朵浪花一样，成了桥下最红的寒光。
3: 乌江的船工把命绑在船桨上，嵩山的爹爷奶奶乡亲们说这是我妈。从30万到3万，相信了，这不是数字在减，是骨头在炮火里越炼越刚。
0: 1936年的10月，会宁和将台浦红旗叠着红旗，哭声过着欢唱。
1: 那些倒下的走散的都化成了风，吹着这支队伍把绝境吹成坦途宽广。
2: 长征是宣传队把真理播进山乡，长征是播种机种出明天的希望。
1: 当新中国的太阳升起在东方，亿万人民

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世界军事史的奇迹。那么伟大的长征精神呢，也一直在激励我们，无论面临怎么样的险恶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都要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坚韧不拔，英勇顽强，无坚不摧。那么伟大的长征精神呢，也在新的时代焕发着它的光芒，也让我们去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因为它依然是鼓舞我们前进的精神伟力。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段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5: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6: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5: 哦，好吧。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6: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5: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7: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8: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9: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0: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9: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8: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0: 我还有50年，
11: 我还有40年，
8: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和参与我们的直播，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蓝心，每天都愿意和大家去分享我的生活，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呢也把你每天的收获和心得带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我们的文丽姐姐哈，文丽姐上午好。
1: 你好，蓝心老师。
0: 哎，欢迎。今天文丽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是自己的画。

0: 发让给别人看
1: 啊，
0: 就是你们的作品。
1: 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哲理，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啊。那读了这个散文，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就挺喜欢这篇作品的。原来我对这个作者也不很了解，后来我读了这个作品，我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他是个国宝级人物，是一个这个北京大学终身这个教授哈，是日记走红的，是在德国留学。如果在诗歌里知道他是德国留学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老者。所以我最欣赏的他这个首诗里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爱美，美的主要是一个心灵美，心灵美呢就是一个人的多的品德。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我最欣赏的一句话。
1: 嗯，
0: 所以我自己也挺喜欢花的，也栽种花，所以我看了以后感受的很大，我就。很可惜，这老先生没活到现在。说到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国家就是其实我们居住的环境每天也都是像花园，也不次于德国。我就自己想了，现在咱们国家真是绿树成荫，姹紫嫣红。在我家的门口，因为我住在新政府这家嘛，所以我附近都是花园，所以我感受很深。我非常喜欢这小
1: 孩，
0: 就读了。
1: 哎呀，我觉得您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哈，还要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哈。无论是分析作品、分析作者，还是结合我们自己的本身，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读书的意义哈。您说的这位老者啊，也是我们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呢，是我们的国学大家，他对这个国学、佛学、教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啊，都有自己的研究。就像您说的那样，他是我们国宝级的大师学者哈。那在他的眼中，自己的花是让给别人看的。那我们就听一听季老先生他的这份哲思吧，也谢谢文丽姐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相信大家都会从中受益的。
2: 爱美，大概也算是人的天性吧。宇宙间美的东西很多，花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爱花的民族也很多，德国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她莞尔一笑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也确实不错。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户户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许多窗子连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每一家都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花。 人人为我。

0: 我为人人，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颇耐人寻味的。今天我又到了德国，刚一下火车，迎接我们的主人问我，你离开德国这样久，有什么变化没有？我说，变化是有的，但美丽并没有改变。我说美丽，指的东西很多，其中又包含着美丽的花。我走在街上，抬头一看，又是家家户户的窗口上都开满了鲜花，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我仿佛又回到了四五十年前，我做了一个花的梦，做了一个思乡的梦。
1: 静静地听完了季羡林先生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大家也真的是很有感慨。是啊，在德国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不也是我们倡导的吗？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我想这朵花也会花开正艳，花开不败，因为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一朵花吗？

0: 刚才在读季羡林我们这个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可能聆听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感慨哈。我曾经读过季羡林先生的很多散文集，真的觉得他呢治学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我还知道他一段年轻时候的故事哈。他呢曾到德国去留学，然后呢在那里认识了房东的女儿。这个德国的女孩呢非常的喜欢季羡林先生啊，但是季羡林内心呢也是充满了矛盾与痛苦的。他呢曾经有过一段包办的婚姻，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孩子哈，所以呢面对着这个美丽的德国的女孩的感情，她最后呢选择的是回避啊，她做出了决定回到了祖国，不再与这个女孩联系。后来呢这个在中国又过了几十年哈，60年之后，他呢去德国访问的时候，去看望他的邻居，得知这个女孩呢为了他一生没有嫁人，为他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哈，所以这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件事儿哈。好，也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兰心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马上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啊。张成宇大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您。今天成宇大哥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兰心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送来一首老歌，华语流行歌曲《南亭晚钟》。
0: 太好了，又是一首经典之作，相信也会带给大家特别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1: 好的。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在大家的分享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本节目编辑主持蓝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上午的十点钟不见不散。在这里呢，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的时候要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能够擅自返回。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大卫依然是一个人给大家解答这个汽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卫给大卫打电话留言都成啊。大家可以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大卫砍车这账号啊，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来向大卫来咨询了啊。在抖音和快手两个直播间直接搜索大卫砍车啊，然后新朋友没关注过我们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今天呢是7月14号啊，星期二，那么车展的第四天，对吧？咱们长春市补贴的第二天，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下子，咱长春市2000万的补贴还剩下30%左右，我估计再有这一天的时间，明天可能就没了啊！真的，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说，你们这次车展呢，2000万补贴会消耗的很快，而且会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所以说，你们真的就是没有上传资料的，抓紧研究就得了。啊，真的抓紧研究，你再不研究，夸明天没补贴了，你说你后不后悔？明明能拿到手的，结果没拿到，对吧？但是我真觉得现在销售很逗啊，因为这两天呢，确实有些听众朋友找我提车，我联系了几个，然后帮着讲讲价啥的，然后咱们听众告诉我，大卫，我提什么什么车，然后销售告诉我，不行，今天必须得交钱了，你今天不交钱，今天不提车的话，明天那个补贴就没了，咋地的？嗯，我告诉你，这是啥时候消息啊？12号的时候。那么12号长春都没出补贴呢，14号才出补贴，他说12号今天不买车就没补贴了，你就这么骗车主啊，就这么骗消费者，你说这么销售要不要脸啊？记住了啊，咱长春出补贴是昨天出的，13号出的，就2000万，日期结束的时间呢是7月31号，你们别看那个没用，知道吗？2000万汽博会就是给汽博会准备的，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一天可能就干没了，今天如果还剩点的话，明天上午可能也就没了，所以你们没上传资料的抓紧吧啊，给大家提个醒。好了，开始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有任何新车问题欢迎大家问大卫啊。张先生想问一下，途观 L 跟 CRV 皓影该怎么选择啊？那能上途观 L 谁看 CRV 谁看皓影啊？兄弟，你看不看车？张先生啊，你去4S店看看车去，那途观 L 的空间尺寸配置 CRV 皓影跟它咋比？那就一个老大哥一个老弟的事儿吗？对不对？因为途观 L 属于中型尺寸 SUV 了，中大型都没问题，因为你看它比那个探岳还大一圈呢，对不对？那你 CRV 皓影就紧凑型 SUV 啊。

一个38号鞋，一个42号鞋的，你这玩意儿咋比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就看 1.5T 的途观 L， 那就动力不行，但是空间配置尺寸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东西你看你要啥。如果说你需要大空间，那肯定是途观 L 1.5T 的，对吧？如果说我不要空间，我追求这个车的省油、稳定性、耐用度好，那你去看 CRV， 去看皓影去。他俩看啥无所谓了，为啥呢？因为他俩呢都是纯纯一套东西，知道吗？只不过皓影是中国的特供版车型，中国老百姓更认 CRV 一点，但是 CRV 的价格现在比皓影稍微贵一点啊，价格贵了可能万八的吧，所以这个也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需求预算来进行选择。要是我的话，我图便宜的话，我真就是直接上皓影就得了，谁便宜整谁就完了呗。现在车哪有保值的呀？哪像头两年呢还要谈保值率，你现在还谈保值率吗？没啥谈保值率的事了啊。韩哥说说这两天长春是不是又有地补了？你就说昨天出的那个试补呗，是不是？试补给2000万，今天明天今天晚上可能就干没了。知道吗？2000万你算算，汽博会夸夸夸那大量，然后呢外地的也能领，就你比如说我在上海提车，我这车开长春发票夸也能领，那你说还不快吗？是吧？得到信儿的那四 S 店的销售夸夸夸就给你整呗，所以说很快就没了，我估计今天下班可能就干没了啊。这位听众说国补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谁都说不准。就这么说吧，国补呢咱吉林省去年是6月25号结束的，我指的是国补的置换补贴啊，报废补贴应该是11月份。那这个东西是时间截止时间，咱们国家定的是12月31号结束，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但是每个省的情况不太一样，资金消耗的情况不太一样，那所以它结束的时间点就不太一样。你像咱去年吉林省结束的就很快，6月25号结束的，对吧？辽宁结束的更快，那你看上海人9月份才结束，所以这个东西跟你地方的财政支持力度有多大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宜早不宜晚吧。如果说你还能享受到国补，不管是置换也好，报废也好，你就抓紧整吧，就别等了，等的意义不是很大。你现在还讲话了，还能力度更大吗？不现实。明年补贴有的话也比今年少，一定是越来越缩水的啊。魏先生想问一下，腾势 D9 怎么样？上新款呢？新款就是价格太贵了，兄弟。你要说你觉得34万价格都不高的话，那该整整。对吧？车是好东西，绝对是好车，但是我认为价格太高了。要是我的话，我等它价格，等它降降价。真的，腾势 D9 的新款上来之后，不知道为啥定这么高的一个价格，我是有点接受不了啊。车是好车啊。远方想问一下，本田和马自达怎么选择？这个，我觉得你首先第一点吧，你没有说任何一款车型啊，你说的是品牌，对吧？马自达那也有好车，你说马自达 CX-50 车多好啊。虽然卖的不咋地，车稳定性耐用度没毛病啊，你整个 2.5 的动力也够用啊，是不是？颜值也可以，对吧？本田呢现在卖的也不如从前了，但整体来销量来看的话，比马自达销量还是要高很多的，对吧？当然也有不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你想要啥啊。不管哪个品牌都有好车，都有啥也不是的，是不是？这位听众说，我现在有两台燃油车，想换老款的 Q5L， 有必要吗？很烦颗粒捕器啊。Q5 堵颗粒捕器的极少，非常少见，咱不能说一个没有，但是非常少见。但是你现在换老款的意思不是很大了，兄弟。为啥呢？就是老款现在都干28万了，不像原来25万贷款，那合适。你现在28万新车，新款的 Q5L 才31万，你整它啥意义呢？我认为就意思不是很大了。要我加3万整新款，我也不整你老款呢，对吧？所以你现在上老款没有太大意思。再有就是你现在老两台燃油车，你换再换个燃油车，你不尝尝鲜啊？不整个新能源呢？对不对？咱讲话了，你还能整个20-30万的车，这年头就不容易了。预算能力还够，我觉得该换换样了啊！你毕竟还留个传统燃油车，整个新能源尝尝鲜儿呗，对不对？现在我真觉得能上新能源还是要上新能源，但是上新能源呢，有个前提条件，一定家里能安充电桩，一定要安充电桩啊！不安充电桩这玩意儿没意义。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能上纯电就不要上混动了，也不要上什么增程了。真的，能上纯电就上纯电吧，兄弟们。将来不用想，将来大趋势一定是纯电，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你再过，现在大家可能有时候还纠结，哎，我上纯电的也好，还是混动的也好啊，很纠结。你再过两年三年的，你看还有人纠结这事儿吗？你看很多品牌将来再过两年三年，你信不信不出混动，不出混动车型了啊？不出增程的，你信不信？你现在很多车企啊，把重心都放在纯电上了，因为一看不用想，现在就纯电是大趋势啊。你包括你看前两天，对吧？前两天不出新政策了吗？就是你现在买那个混动的增程的，七月份以后，然后也不享受车船税减免了，是不是？原来车船税只要是新能源能上绿牌的都不用交，现在你不得交了。

纯电的不用交啊。所以说我政策方面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倾斜啊。签到说，大卫啊，昂科威买四驱还是买两驱的，价格大概多少？价格差10000多块钱啊。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就是纯市区代步啊，像咱长春纯市区代步，没有必要上四驱的，四驱费油还贵，对吧？你整个两驱就开去呗，这老车两驱也是前驱车。如果说你是农村的乡镇的，冬天真的下雪挺老厚，然后那下雪压的实特别实一层冰，也没有人清，你赶紧整个四驱的吧，知道吧？两驱还是差点意思啊，哪怕你换雪地胎，我告诉你，有个四驱比没有强，你别差那10000多块钱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跟你的用车环境有直接关系，但是真的在市区来用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上四驱的，其实没啥大用啊。真的四驱费油啊，就四驱车传统燃油车，你像昂科威 Plus 这种车，四驱的和两驱的真得差1升左右，差1升油吧啊。远方想问一下，马自达的 CX50 跟本田的 CRV 啊，这俩车能上 CX50 2.5 的不？如果能上 CX50 2.5 的，你上 CX50 吧，真的各个方面比 CRV 是要强很多的，就是包括动力表现， 1.5T 配 CVT 变速箱那个 CRV 动力表现也是相当拉胯的，相当一般的。那 CX50 来讲的话，整体的空间配置颜值特别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都非常好。你看人用的啥 6AT 的爱信变速箱，不是 6AT 的变速箱，是长安那个马自达自己的啊，不是爱信的啊。这个变速箱的稳定性耐用度非常好，别看都干30多年了，真的没毛病，对吧？还有一点，马自达车非常省油，你信不信？长安马自达的 CX50 你买 2.0 的比你那个 CRV 1.5T 都省油，你信不信啊？但是马自达有一个问题，维修保养贵，真的维修保养比 CRV 要贵一点，大概贵一半吧。假设本田 CRV 500块钱能搞定，它得要750块钱，嗯，这么个情况，其他没啥毛病。嗯，其实但是保有量这一块呢 ,CS50 不太占优势啊。现在图便宜的可能就买 CS5 了。对吧，10万以内的落地啊，真便宜啊。小七说，我只开 AT 变速箱的，因为它不坏，目前是轩逸的 CT 的车主，20万公里了，给推荐一款 AT 变速箱的车子。花哦 ,20万啊、20万块钱给推荐一个 AT 变速箱的车呀。20万呢。那20来万是 SUV 吗？还是轿车？对吧，你看哪个啊？你要开日系的，开习惯了，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你整 SUV 的话，你看谁呢？看汉兰达，汉兰达行，你加点预算吧。你要整 2.0T 的话，那20来万也够了，21万左右裸车啊。其实说实话，现在用 AT 变速箱的也不是很多了，真的不是很多了。你看国产车现在全是新能源，新能源的单速变速箱，对不对？也不存在这那的了。你要说那个燃油车呢，现在呢可能都用啥了，我告诉你，现在可能为了省钱都用双离合了，因为双离合的制造成本确实要更低一点啊、但也有用 AT 的，你看长城的很多车型是吧，他用那个 AT 变速箱。关谷说，纯电的电池听说有租的，是怎么回事？租的分车型，现在租电池的选择租电方案的主要就两个品牌，一个是蔚来，知道吧，还有就是极狐，他推出的是租电方案，我们叫 bus 方案。这个啥意思呢，我告诉你，就是我可能比如说乐道，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乐道的 L90, 你如果说呢电池买断是26万9800起，但你要是租电的话就是17万9800，对吧，就便宜可能8万块钱吧，便宜9万块钱。那么每个月呢你就得交租子，一个月呢是6899元交租金。这个好处是啥，我告诉你，好处呢就是你如果选择租电方案，好处的话就是你不用一次性投入那么多钱去买车去，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呢，就是你呢不用担心电池的衰减问题以及电池的安全性问题。所谓的安全性就是你发生刮蹭是吧，底盘磕了，这都不用考虑，因为你电池是租的，单独针对这个电池的保险蔚来已经给你买完了。你如果说我开着开着把底盘磕了，把电池磕坏了，磕漏了，那正常来讲你不得出你的自己的保险去赔这个电池吗，知道吧？如果你是选择 bus 方案了就不用，那直接给蔚来打电话，蔚来直接就出险了，这个电池直接人家就给你负责索赔了，明白吗？这是比较省心的一点啊。还有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续航的这个折损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新代的车能干600公里，我过了7年呢，过了8年呢，甚至过了10年呢，对吧，有可能这个续航就打折了，而且折损的很严重，对吧？但是如果说你选择 bus 方案，那不用担心呢，我去换个新电池就完了呗，对吧，这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要理性看待。很多人说，哎呀，乐道 L60 便宜啊，乐道 L80,L90 真便宜啊，是不是？大哥你说的都是不含电池，它能不便宜吗？你含电池你看它便宜吗？一点不便宜。所以说这东西取决于你的自身需求。

啊。如果说钱有限，你还想得够这个级别车型，你买它是可以的，哪怕吃点亏你得认。为啥呢？你没那些钱呢。如果说你这车得开个十年八年以上，都不用十年，你就开个七年八年以上，你就不要选择租赁方案了，你就是直接选择买断方案，相对来讲价格更合适一些，知道吧？那不用寻思的事儿啊，一定这样的话更合理啊。签到说，昂科威两驱的多少钱能落地？那看你要哪个配置了。你要买最低配的话，落地就十七万多呗，对不对？十七万多，十八万往里肯定是能落地的，不管在哪个城市，因为指导价十六万多，现在优惠个五千块钱左右啊，这个车不是特别便宜。为啥呢？因为它整体的定位它不是小型 SUV 紧凑型 SUV， 它是属于中型尺寸 SUV 的，明白吧？起步就 2.0T 啊，对不对？你动力表现、操控感各个方面，包括空间尺寸、配置各个方面都是够用的。所以我觉得你很多人说15万、14万想买这个车，那不现实的。你这车都上市多长时间了，对不对？你到现在讲讲话了也没啥大优惠啊，整体品控还是可以的，没问题啊。平淡最真说，马自达的 AT 箱子是全速锁止功能特别好，省油。嗯，哎呀，那懂挺多呀，马自达车主啊啊！但是它技术有点老了，你现在谁还用六 AT 了？是不是真的老了点啊？所以为啥我觉得马自达这两年没啥技术更新迭代啊？很多人担心它黄，为啥担心它黄呢？你说你是不是？你说你造个新能源，整个老增程的，你这玩意儿也不做宣传 ，EZ6 是吧？谁知道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其实东西还不错，而且卖的跟国产车一个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是你在中国市场，你得吆喝，你得敢吹，你得遥遥领先，要不谁能知道你啊？对吧？这两天你们看不看？有没有炒股的？啊，有没有炒股的兄弟们在？有没有买赛力斯股票的兄弟？我估计这两天要谁要买赛力斯股票，哭都找不着调，做梦都得流眼泪啊！这为啥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赛力斯公布了他们的最近的一个财报，然后说赛力斯一季度还盈利，二季度大额亏损，亏损了好几十个亿，知道吧？主要亏损原因就是大部分钱都给华为了。所以说你像华为跟赛力斯的这一种合作模式生产的这个问界是否是成功案例呢？啊，现在来看真的不一定好说呀，真不一定好说呀。华为是躺赢啊，你不管咋整，人家都不可能赔钱的，现在来看，对吧？赛力斯不一定啊，现在赛力斯已经亏损了啊，所以说真是这样啊。这么说吧啊，就你看现在很多车企绞尽脑汁的要跟华为合作啊，要用华为的车机，又要华为的智驾，对吧？你看看什么合作模式。我真觉得这个东西要考虑进去啊，不一定是将来咋回事啊。行吧，休息一下，听段歌曲吧，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华为少说两句吧，说多了容易招恨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啊，没关注的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啊，在抖音和快手的平台上搜索大卫凯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
1: 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搜索大卫砍车这账号啊，没关注的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啊，然后平时有啥事儿的话你还可以给我发私信，是不是？我们没直播的时候发私信来问我都行啊，然后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孙先生说准备给媳妇儿准备买凯迪拉克的CT5， 十档车不挺好的吗？媳妇儿偏要买奔驰 C 九档的，少一个档能靠谱吗？你放心吧，真的，我就跟你讲啊，就是奔驰用的这个 9AT 的变速箱，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比你那十档的凯迪拉克的 CT5 的变速箱都要强，知道吗？就你通用的十档变速箱没有人家奔驰那玩意儿好，知道吗？不是档越多越好，当然档数越多档位越多它换挡的平顺性要更好，这是事实，但是真的不是代表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更皮实更抗造更耐用，那不一定，对吧？彩石北路说凯迪拉克车推沟里得了，价格太贵了，五折卖车再考虑。现在不五折也差不多了，现在都多便宜了。但凯迪拉克车我说实话没啥大毛病，稳定性可靠性我认为行，几点缺点吧得接受，太费油了，油耗高，保值率特别惨，知道吧？但是颜值配置来讲，这个东西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啊。那很多人说那开凯迪拉克车自动导航到洗浴，愿洗澡都行，是不是啊？这听众说我每年4万公里终身质保没有了啊。那你现在很多车有一些是不限公里数的，或者公里数相对来讲要大一点，对吧？这个是有的啊，但你一年4万公里确实是啊，那开的这么多的不是特别普遍呢，还是小众化这个情况啊。刘先生说海豹08的纯电900多公里的现在能买吗？置换还能省点钱，买是肯定是能买的，但是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知道吧？中配版本吧，是吧？21万左右那款是吧？21万多那个是900多公里的，我是觉得你买那个低配的800多公里就完全够用了，你后轮转向啥这种配置低配都有，最低配都有，是吧？整体稳定性耐用度我认为海豹08都没有问题，短期内你也不用考虑它降价这事儿了，这车短期内很难降价，没有啥太大的降价空间啊。另外一位听众说凯迪拉克的大灯尾灯的造型为啥一直不改呢？实际不好看。那这个就是每个人审美标准不一样呗，你觉得不好看没准其他人看到好看呢，是不是？这就是审美的事儿啊。就像啥，咱现在说那个宝马 X5 新款要上了吗？我一瞅那车还能看呢，那大了猪鼻子似的，是不是？太磕碜了。那所以说你看没准谁别人就瞅得好看呢，是不是？你看看上市之后市场表现啥样吧，没准卖的娃娃火都打咱俩脸呢，是吧？岁数大了审美标准不行了啊。年轮说你们那儿也不贴龙。

膜呀，你要贴隆膜呀，你如果就想贴隆膜的话，我们可以给你联系，可以给你进呗，那无所谓的事儿。贴啥我们就挣个手工费，无所谓的事儿啊。但确实是平时我们不备料的，那玩意儿平时在店里没有贴的呀。我们主推店里是 3M， 如果说你要贴好膜的话，我不用寻思，就隆膜跟 3M 也没法比，隆膜就等于中等水平吧，只能这么说吧啊。这位听众说，长安75 Plus 的芯片，联发科 MTK8675 的，如果时间

级呀、啊？啊，你升级它不兼容啊，这玩意儿不行，它是需要有一个兼容性在的，知道吧？就跟你那个电脑似的，你能单独把芯片更换的吗？不现实啊、嗯。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么说吧，就你 CS7 Plus 用这个芯片足以了。你看车机也不卡呀，对不对？能咋的？无所谓的事儿啊。你7 Plus 也没啥智驾，你对这玩意儿要求也不是很高。你考虑这个东西，我觉得考虑的太长远了，兄弟。不用别的，十年之内一点问题没有啊、嗯，一点问题不带。出现的啊，这个东西不用考虑。我们这听众说宝马三系能开到十多万公里吗？说是问题多。你小问题也是小问题。你十多万公里的宝马三系不有的是吗，兄弟？你怕啥呀？对不对？但是你问题这么说吧，都不用十多万公里了，可能开个七八万公里可能漏油漏水了，肯定就是多少是有点的，对吧？那修也不是很贵，三千来块钱你花不起啊。对不对？你宝马三系我觉得这个东西吧，你买这个车还是尽量上330。325尽量别碰，低功率版本动力表现太一般了。再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你既然都选择这个段位的车了，其实你还是比较在意 BBA 这个品牌力、品牌价值的，对吧？你在意这个品牌力的话，有点小问题、小毛病，那咋修呗？对不对？但是真的宝马三系开十多年的少见啊、如果说你开的公里数特别大，你真的是可能一年干三万公里，那可能三四年的功夫你干十多万公里，其实说实话，理论来讲，出现的毛病的概率要少一点。为啥呢？就是你像漏油漏水啊，很多橡胶件老化呀，这个东西跟公里数有关系吗？有关系，但关系远远没有啥多呢，远远没有时间的这个严重性多。为啥呢？你看看很多橡胶件老化是吧？这都是时间长了之后老化严重，啊，这公里数大的相对来讲对它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啊。我们听到说呢，宝马三系真烧机油吗？很少见，真的不多。确实有一些车主反馈有烧的情况，但是说句实在话啊，真的烧机油这个事儿啊，跟你车保养得不得当也有直接关系。你像很多车主从来都不清积碳的，喷油嘴三元啥从来不洗的，你不烧谁烧啊？特别德系车追求短时爆发力，对不对？性能派选手那更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把积碳看住了，经常洗一洗，那指定烧的少烧的轻，烧也烧的晚点啊。杭先生想问一下 GLC 纯电的试驾了吗？没有，真没试驾啊。但是我说实话，这是真便宜啊，29.99万啊，买啥去啊？啊，这我说实话，我都有点。前两天我们有个听众给我留言，大卫啊，哎呀妈 ，GLC 新款的上了29.99万。我说你说这纯电的？对呀、啊，那还买燃油的吗？那上纯电得了吧？我心动了，大卫，能不能整啊？我这么跟大家讲，品控肯定是没问题。就奔驰出啥车，哪怕 GLA， 它的整体品控也是没毛病的，知道吗？但是你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看整体的内饰配置设计，我看了一下，其实还是延续了 GLC 的燃油车的整体的设计思路、设计风格，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适合什么人啊？适合我这种人，就是中灯人群。为什么这么讲呢？就你看70后、80后，很多人是有一个奔驰、宝马的这样一个情怀在的，对吧？我觉得这辈子我要不开个奔驰，我觉得我这辈子混得不成功，我有这个遗憾。那现在还都是大新能源的这样一个大趋势，我还不想上传统燃油车，那就整个新能源还便宜，不挺好的吗？对不对？ GLC 29.99万啊，多便宜了，买啥去？而且我看了配置也不低啊，可以看啊、嗯，值得研究，真的值得研究。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品控的事儿，整体品控肯定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智驾水平来讲的话呢，可能跟国产的一些品牌相对来讲要差一些。但是我认为正常跑高速、领航啥的一点问题没有。猛漫它27。对不对？现在很多这个合资品牌用的智驾都是用的它，整体来讲问题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是没有华为用的得劲儿，那定型的啊。奇葩老听众啊，说宝马三系跟 A5L 选哪个更好一点？都可以，但是我认为 A5L 来讲的话，怎么讲呢？毕竟是刚刚上的换代的新款车型，更有优势一些吧？啊，山说16代的皇冠可以入手吗？上哪整去啊？啊，兄弟，上哪整去啊？现在也没车呀，关键是，所以说这种车型来讲，你是迷恋这个车标吗？还是迷恋啥？品控肯定是没问题，对吧？但是车买不着啊，关键是，4S店有吗？啊，最新款的是不是？迷恋整车进口吗？这个年代就不要迷恋这些东西了，没有意义了，兄弟，真没有意义了啊。我们这听众是问啥？发展五？什么叫发展五？你说是路虎的发现五吗？发现五就是图性价比高，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真就是40多万不到50万低配版本最低配，你要贷款的情况下，那你说买啥去，对不对？
那你说我要这个级别车型，要这个量级的车型。

行，我追求的性价比高，比如说做买卖的，我能接受它整体的外观设计，确实外观设计的比较反人类啊，就不对称设计，这东西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对吧？但是这个车确实要上新款了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追求性价比高的话，车开着是不错的，但是路虎的车像这个级别车型，急提速抬头挺明显的，开着是没问题的啊、嗯。我们听众说小南去汽博会了吗？对，小南去汽博会了，你可以，你们想找他的话，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偶遇啊，看看能不能找着他。但是汽博会这两天，我觉得说实话啊，就大热天的，这两天温度上来，那空调给足点啊。就很多咱们听众去了都说汽博会现场这个空调给的太少了，然后温度太高，热的要死，闷的要死。哎呀，真的，我说实话，我真觉得咱长春汽博会现在这么搞下去的话，悬了，真的悬了，大家都不去看了。第一点，地点也远，这没办法啊，等到地铁修通了就好了。但是你说你整个的布展，你说你奔驰宝马都不去啊，看啥去啊，对不对？再有就是啥呢，再有就是你说你那个，我看很多发视频吐槽的，说那个出口啊，检票口离那个入口死拉远的，兜一大圈子，绕离那停车场绕一圈子，有很多地儿不让大家停。你说你这个展会方你就安排的不合理呗，对吧？那你体验感不好，以后谁去啊？所以这都是事儿啊，真都是事儿啊。我们这听众说奥迪 A6 的新款能不能上大位，老款现在还有车了吗？老款有车，但很少了啊。新款我认为绝对是值得看的，因为 A6 的新款整体来讲性价比也很高，31万多，这价格真的是不贵了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说相中的话，短期内降价可能性小啊，年底吧，等年底我认为可能能优惠点，比如说优惠个10000多块钱有可能，但是优惠20000以上我认为没啥大戏啊。减配是减配了啊， A6L 确实也减配了，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还是值得看的，就是你没办法，现在车卖的越来越便宜的铝换钢啊都存在，你不管是哪个品牌，这类问题都存在啊。我们听众说 BBA 没去车展呢，奥迪去了，那奥迪咱讲话了，一汽奥迪主场再不去说不过去了，但是奔驰宝马没去啊、嗯，奔驰宝马真的就没去啊、嗯。这位听众说，大灯上边的塑料变形的问题解决吗？这个解决不了，那咋解决呀、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车，你说是哪个车？是 BBA 的什么车型吗 ？A6 吗？哎，我说实话啊，我没碰到过，嗯，起码在我这儿车主没有反馈的啊、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有呢可能是个别的案例吧。但是现在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很多车哪怕是 BBA 减配的确实比原来严重，那也没办法呀，你车现在卖的越来越便宜，你不减配咋整啊？啊，这听众说大卫15万左右的预算想上一个新能源车，家里能安充电桩，给推荐一个呗。15万的话是轿车还是 SUV 呢？啊，如果 SUV 的话，刚上没多久的比亚迪的宋 Ultra，你如果15万左右的话，纯电的就别上了，你上那个300公里的那个混动版本 DMI 版本，对吧？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300公里你当纯电动车开都一点问题没有了啊！整体的品控啊、稳定性、可靠性啊，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其实它就是原来最早比亚迪宋 L 换壳子嘛，升级版呗，对吧？但是其实 DMI 来讲的话，现在有一个短板，就是用的不是最新款的第二代刀片电池，用的还是第一代刀片电池，这个比较可惜啊、嗯。不着急的话，等一等。是 SUV 是吧？你还有就是，如果年轻人的话，你觉得这个有点老气的话，你可以看看啥呢？可以看看乐道的 L60， 对吧？乐道 L60 虽然销量一般，但其实车还是不错的。你说选 bus 方案的话，裸车才12-13万，对吧？年轻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还支持换电，特别大城市、一线城市的话，换电站很多，还是值得看的啊。我们这听众说，我是刚才提问每年40000公里那个，如果必须纯油的话，买个啥车？裸车100000，速腾喷粉呢，还得拆仪表台。嗯，速腾其实现在喷粉挺普遍的，这个事儿我说实话，我真的埋汰一汽大众啊，就这问题你说你都不解决，说不过去啊，兄弟们，你这么大个车企啊，你就对那个供应商没有要求、没有标准吗？你速腾现在喷粉这么普遍，你不赶紧解决喽？而且现在出现啥情况了，你知道吗？就是速腾，你这个蒸发箱喷粉，然后我换个蒸发箱还喷，那你说你这玩意儿你不能掩耳盗铃吗？你不赶紧把供应商给换掉啊？这是真是大问题。那速腾别买了，我都忘这事儿了，真都忘这事儿了啊！你要10来万块钱，这么说吧，如果传统燃油车你一年都干40000公里了，你就看日系的呗，卡罗拉、雷凌都可以考虑啊。真的，我还是建议你看合资品牌的，为啥？你看公尺太大了，一年干40000公里。
你开五年都开20万公里，如果说这整体来讲你车稳定性可靠性不高的话就白扯，知道吗？你必须整个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高的。但是呢他们动力表现 1.2T 的就很一般，而且现在 1.2T 的很多地儿不一定有车，你上 1.8 的双擎更省油啊、嗯，但是动力表现也一般化，没有 1.5T 的速腾开着得劲儿，那板上钉钉的事儿那不用寻思啊。我们听众说喷粉是啥意思，就是你开空调往外喷那个白色的粉末，明白吗？啊、其实就是里面它蒸发箱里面那个表面涂层的问题，表面涂层脱落了，然后脱落之后通过那个空调的管道喷出来了。现在大众给的解决方案就是换蒸发箱，但你换蒸发箱，你还换原来那个蒸发箱，那个品牌那个厂家的蒸发箱，那啥用啊？没有意义啊，对不对？所以说很多车主二次换蒸发箱依然存在喷粉问题，所以很多车主就不干了，现在维权的嘛。速腾卖挺好一个车，你大众现在指着速腾提升销量呢，你出现这么一个问题不赶紧解决了，说不过去啊，真说不过去啊。我们这听众说，老弟啊，买卡罗拉一年5-6千公里，买双擎还是买油的？买油买20放不上吧，挺老贵的。但买双擎吧，其实理论来讲也放不上。双擎现在多少钱啊？现在双擎干到8万1里就值得看，有点费劲吧，是不是？现在 1.2T 的很多地儿没车了，如果有 1.2T 的你看看能不能投 1.2T 的，如果能投 1.2T 的最好整 1.2T 的，真的。因为你公里数太少了，你整那个双擎的也没啥大意思呀啊！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还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如果说还有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行啊。新朋友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这位听众说泰七好还是哈弗的猛龙 Plus 好啊，这玩意儿看你要啥，真的就是一个新能源了，一个传统燃油车，是不是？这东西如果说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上泰七得了。就是你猛龙 Plus 也没啥越野能力，也没有啥通过性，就是也是 H6 的底盘， H6 的底子，升级也没升级太多，对不对？底子都是 H6 的底子，那套东西发动机啥用都是一个，对吧？你猛龙整 2.0T 的死拉费油的，然后还啥呢，还存在烧机油的情况，都不是上太齐了。你不要迷恋，就很多人说哎呀那个猛龙是越野能力通过性强，这个那的强啥呀，没有啥区别。当然太齐贵呀、啊、兄弟啊，那泰七你要是 DMI 倒便宜，但是现在买 DMI 吧，我觉得没啥大意思，也不便宜 DMI 其实，对吧？我觉得 泰七 EV 版本是更值得看的，知道吧？但是呢 EV 版本呢价格上去了啊、所以说这东西你看你实际情况，如果这个猛龙你上混动的呢也贵呀、啊、也不便宜啊，性价比也一般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反正要是我推荐的话，我是更倾向于让你等一等，等泰七的第二代动力电池混动版本上了之后你再考虑，明白吗？更值得研究，更值得看，而且泰七整体的设计要更年轻化，真的更年轻化，更运动化一点啊。这位听众说马自达那么好吗？很多主播夸的有点过了，倒谈不上那么好，就是论皮实耐用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是不是？你看马自达的所有车型整体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很好，节油表现是不错的，对吧？那你说好的好的不得了了，所有人都夸他，我觉得不太现实。这不用说别的，你说你的那么好，整车各方面都很优秀，为啥卖不动啊？马自达的什么车型卖特别火有吗？没有啊。最早的时候一汽马自达行，一汽马自达的阿特兹、马六，那都是做的疯狂，对不对？卖的多火呀。现在有吗？是不是？你现在马自达出的任何一个车型，哪个车你说卖的火的？没有啊，都是捡漏车呀，是不是？买其他买不起了，预算有限了，对吧？还想要个稳定性可靠性高点省油耐用点的，那咱们才会考虑它，否则现在谁考虑它呀？设计点老点，对吧？但是咱该说不说，马自达的 CX50 不是我，是 CX50 还是值得看的，还是不错的啊。诶，很久没人问这车了，想问一下思域能上不啊？思域车没质量问题，就是现在市场认知度比较差，没人买这车了，但思域的整体品控是很好的。哎，刚才我们还有个听众说，是吧？想整个省油的，公里数一年干4万公里，还想整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看思域吧 ，1.5T 的，我都把它忘了呢。思域没毛病啊，整体品控，而且很省油的小车，稳定性耐用度都不错。就是跑高速吧，它自身的自重比较轻，日系车都存在这个问题，发飘啊、嗯。但车还是不错的。思域现在真的是，哎呀，不像头些年了。头些年的思域的销量有一度时间啊，一段时间都超过速腾啊。但是现在真是卖的很一般了，但思域的品控真的很好，没毛病。所以本田的很多车如果真是要停产的话，我真觉得太浪费太白瞎了，真犯不上啊。厚德载物说 A6 现在买哪款，想买四驱的。你现在买的话买老款犯不上吧，老款现在价格也挺贵，不便宜了，不像原来那么便宜了，没有很多地儿都没有车了，你现在整新款呗。新款我觉得整四五呗，38万多那个，是不是啊？四驱的，然后高功率版本，是吧？我认为相对来讲性价比就要更高一点。重点看看它吧，就是指导价38万多那款，稳定性耐用度我认为还是可以的。A6 这么讲，我就跟你讲，哪怕现在新款的减配了，整体的车整体车的驾驶感受稳定性耐用度还是不错的。当然你很多人说跟那个老款的 2.5 的 A6 比，刚才有听众朋友，那你没法比。真的还是那最早那些那早期十多年的老 A6 开起来。

来更扎实一点。包括现在你没发现吗？奥迪 A6 的四驱的系统都不如原来了，对吧？那现在说真夸是假夸是，我看现在都是假夸是。我们听众说松原有老款的奥迪 A6 啊，岁数大的我觉得整老款可以，岁数大的整三块大屏那个老款的可以，年轻人我觉得还是整新款的嘛，新款的年轻人还是更喜欢一点。发动机我跟大家讲没变化，但是加了个48伏轻混，确实更省油了。我们测了一下，确实比老款要省油啊。其他方面驾驶感受方面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减配地儿没有后备胎了，然后四活塞变成单活塞了。然后还有就是铝矿钢，原来不四个门的前后机盖不全是铝的吗？现在给你换成铁的了，为了降低成本吧。但整体来讲，品控我认为问题不是很大啊。旭日说，腾势的 N8L 闪充版能买吗？可以啊，现在也便宜，30来万买啥去啊，对不对？第二代多片电池支持兆瓦闪充，对吧？这车我认为是值得看的，因为毕竟呢，整体的配置，整体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车最大亮点不是啥什么云辇呐、是不是啊？E 三方啊，这个那的，我觉得那东西用处不是很大，真的用处不是很大啊。我最看重这个车在哪儿呢？就是它的 2.0T 的发动机，知道吧？因为你说实话，如果这个车你要天天在市区开，天天充电无所谓。当电车开了，但如果说一旦没电的情况下，亏电的情况下，那个 2.0T 的发动机工作的时候，你就看出差距来了。特别跑高速的时候，差距非常明显，比那 1.5T 的真的强很多，知道吗？所以说 N8L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亮点，一个是 2.0T 发动机，一个是闪充，对吧？这两个亮点是值得看的。如果说这个车你在市区开无所谓，那它没有啥太大优势，你整理想的 L8 也可以，都行，对吧？但如果说这个车我经常跑高速跑长途，其实这个车就很有优势。但这个车确实沉，太沉了，费电，所以你看它的续航能力，对吧？你跟同级别的理想、问界、蔚来比都差点意思，太沉了，接近3吨，2.8吨吧。N9 都干3吨以上了。现在比亚迪很多车型真得减重了，但是很难，为啥呢？动不动整仨电机，整四个电机 ，E3方、E4方的，对不对？那你自重必然就沉了呀。所以现在我估计比亚迪也头疼，因为现在国家倡导就是减重嘛，对吧？你把车的自重减起来，你现在比亚迪车是最沉的，起码它这些高端车型沉呢，是不是？凤舞九天说坦克 700Z 自驾游行不行？太行了，它要不行你说还谁能行吧，对吧？但你自驾游的话不用想，你肯定不可能一直充电吧，你的车肯定是有时候不方便充电，可能当油车开了，当油车开纯油模式嘎嘎费油啊，兄弟，真的费油啊，特别费油这个车啊。但是你要说一直充电你不太方便呢，是不是？但这个车整个的通过性越野能力绝对是哇哇的，真的是国产车啊，国产的硬派 SUV 当中，坦克系列特别是坦克700HFZ 绝对能站得上号啊，站得上头把交椅啊。风雨同舟说长安的 CS75 还有就是博越 L 啊，该怎么选择？能上 CS75 Plus 上 CS75 Plus， 不要看博越 L， 稳定性耐用度短期看不出来，长期看 CS75 Plus 比博越 L 强百倍啊，特别过了5年以后，你都不用看别的，你看它变速箱，现在有几个车型舍得给你用爱信的 8AT 啊，也就剩长安的 CS75 Plus 了吧， 1.5T 2.0T 给你用的爱信的 8AT 变速箱现在哪有了呀，那制造成本高，就买他们制造不了，那就买爱信的变速箱，那买的成本多贵啊，现在都为了省钱都给你用双离合了，对吧？双离合变速箱制造成本低，5年6年的问题不是很大，年到长了之后到底啥样谁能说得准呢，兄弟？所以我个人认为吧，能上长安 CS7 Plus 你就看看 CS7 Plus， 如果预算有限你也没有必要硬上 2.0T， 价格也贵油耗也高犯不上，你就整个 1.5T 就完事了啊，就可以了啊。我们听众说坦克700呢，说充电就是龙，又油就是虫这个东西你用两回你就知道了，而且噪音还大。反正怎么讲呢，其实长城的考虑是啥呢，就是大家绝大多数呢基本都在市区开，你跑高速的时候也少，对不对？长距离行驶也比较少。但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总自驾游，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不对？你要自驾游的话，那很多人走的一些烂道，那他通过性不用选择，越野能力那毋庸置疑的事儿，但是油耗这一块确实噪音这块确实差点意思。小七说买捷达的 VS5 EA211 1.4T 的还有就是途岳啊 ,EA211 1.4T 的啊，你说的是 09G,DSG, 那就是变速箱呗，对不对？那一个是 AT 变速箱，
对吧？

捷达 YS5 用的是爱信的 6AT 变速箱。那么途岳来讲的话呢，它那个用的是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啊、那么这么说吧，这个东西得看你要啥。因为毕竟呢，就是捷达 YS5 来讲呢，整体的颜值配置呢太老了一些，真的太老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岁数大的人群，捷达 YS5 的空间尺寸要更占优一点，性价比的也更高一些。知道吗？你岁数大的人群你可以看，我不反对买这个车，但确实是这车就等于买毛坯房你就住进去了，装修都没装，对吗？所以途岳呢相对来讲要更占点优势，就是整体的颜值配置方面，但空间不占优势，适合自己开吧。但是现在买途岳的有人吗？买太少了，真太少了。但这俩车真的10万以内落地了，确实性价比挺高的啊。钢铁侠说22岁女孩子买一个探岳和途观哪个适合？我看那个车型有点像老古董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作为父亲的角色在问，还是真就是22岁的女孩子在问。我说实话，如果说是22岁的女孩子的话，如果老爹掏钱啊、大学刚毕业买个代步车，这俩车都别看了。就像你说的，你这外观这造型老古董了、你整那干啥呀，对不对？你说这车我开几年，开个3年5年的，可能这车呢给老爹代步了，我呢可能出嫁了买新车了，或者说呢我这个有条件了自己挣钱了我买新车了，对吧？那行，对吧？留着给老爹开没毛病，当然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委屈好几年吧。是老爹是不是？我一猜就老爹给姑娘问的，你呢是按照老爹的眼光，按照你的老眼光给你姑娘选车的。真的，你信我一句话啊，给姑娘买车的话，如果姑娘就是纯市区上下班代步，你给她整个新能源去，对不对？你整个新能源10多万块钱，你整个乐道 L60 小车，如果在一线城市换电站有的是，你也不用买车位安充电桩啥的，多方便呢。为啥小姑娘你给她整个颜值高点的配置高点的自己开着得劲儿，公里数跑不了2个，对吧？充电频次也低，无所谓的事儿。你整的老探岳老途观给你开行，给你姑娘开真的老古董，没啥意思啊、这位说迈腾 1.5 的 B9300 显眼包，还有别克的君越白金版，以及蒙迪欧的 2.0T 豪华，这三款车推荐哪个？看你要啥啊。市场保有量更高肯定是迈腾，对吧？但迈腾它 1.5T 的跟你的 2.0T 的动力表现操控感肯定是差远了，所以这个东西取决于你要啥。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市场保有量高的，对不对？燃油经济性更好，就更省油的，你去看迈腾去， 1.5T 的动力差点意思。如果说你要这个车的整体的舒适度配置更好，驾驶感受更好，对不对？动力表现更好，那你就看君越去。那君越肯定占优势，因为君越不同于迈腾和蒙迪欧，它属于 B 加级车型，迈腾和蒙迪欧属于 B 级车的，知道吧？蒙迪欧我尽量就别看了，为啥？市场认知度太差了，现在福特的所有车型卖不动，没人愿意要，知道吧？所以你买这个蒙迪欧真的意义不是很大，但是蒙迪欧其实车没问题啊，整体品控还是可以的 ，AT 变速箱也没啥毛病。你看现在给你用了1米多长的大屏不也行吗？是不是？但是现在奈何市场不选择你。其实别克君越车还可以，但是卖的也不好啊。迈腾还是现在来看还是主流。330行啊 ，330就价格贵了，对不对？你得根据自己的预算选择，是吧 ？330没问题，个别车主反馈有颗粒捕捉器堵的，但并不是特别普遍啊。我们这个听众说混动的车可以用你们节目推荐的燃油添加剂吗？可以啊，混动的只要不是纯电的你都能加，增程的也能用，纯油的更不用说了，知道吧？就这么说吧，只要你车加汽油这个东西你就能用。你就记住啥呢，短期内你要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你就加一加，对车指定有帮助。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哪有煤积碳的，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积碳问题。那么这个产品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缸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知道吗？预防颗粒捕捉器堵塞的，还有就是能够去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再有就是我们第九代产品，现在给大家推荐就是第九代产品啊，能够降低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缓解你烧机油。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信得过我们，这个产品你用用，价格不是很贵，真的效果非常棒。为啥呢？就是这个产品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整整7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是无效退款的。就是刚才我说到那几个功能，任何一个达不到标准，你清不干净积碳，洗不了朋友嘴，洗不了三元的，你来找我退钱啊、大卫给你兜底，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这个产品我们连续推荐7年了，你说这个东西不行的话，我们敢这么干吗？啊，就不用说别的，说

其他的我觉得都没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信得过我们啊，你是我们的老听众，而且短期内你不换车，车不卖的话，你去用去，不管是啥车，只要车加汽油，你就必然有积碳，就是多少的事儿。你定期的给它清清，真的对车帮助很大。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开的都比较少，短距离行驶、低速行驶，就愿意生成积碳，因为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就是积碳嘛，对吧？那你积碳这个垃圾就长期不清除的话，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哎，就没有新买新车的时候开起来动力表现那么好了，对吧？比原来费油了，是吧？甚至小毛病都开始出现了，发动机报警亮黄灯、方向盘嘚瑟抖啥的，这都跟你积碳多有直接关系。你加我们这产品，这些问题全能解决，知道吗？就如果说你说我不用这个产品，我直接去修配厂能不能解决？能解决，也可以解决。但你要去修配厂的话，你不用去四 S 店，你就去修配厂，你清个积碳、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催化，不也得1000多块钱吗？对吧？你加我们这个产品，你加一单138块钱，到手两瓶，把这两瓶全到油箱里解决了，对吧？你也不用总加，你半年加一回就行，性价比也非常高的。而且现在还有活动，你买3单给你发4单，打8折，180块钱呗。你半年花180块钱的，咱讲话的，咱车几万块钱，十几万咱都买了，甚至几十万车咱都买了。特别大哥们，是不是有钱的，好几十万的车，你等它坏了，有积碳多了，喷油嘴三元干堵了，你再换钱修车去啊？是不是？特别现在油价贵，很多人为了省点钱，加那个个人开的那个加油站的汽油，杂质多，很容易造成喷油嘴三元的堵塞的。你加我们这产品，洗一洗，真对车帮助很大啊。嗯，好吧，记住我们的承诺啊，无效退款，不好使我们退你钱啊。再有一点就是你记住，这类产品现在市面上确实很多，加油站也卖，修配厂也卖，网络主播都在推荐，但是你们一定要认准国标。我们这产品你收到货之后你看一下，我们外包装条形码的上面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我们是做了正经抬价实验的产品，知道吗？你们如果买过类似的产品，你在加油站买的，在修配厂买的，你去看去，没有符合国标认证的，哪有带国标的呀？都没做过抬价实验，那种产品都含甲醇的啊。我们这产品不含任何甲醇成分，用的是聚棉成分，而且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强制性国标认证，所以说大家放心，安全性有保障，而且效果也有保障，对吧？所以大家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的，你可以用用试试，不好使找我退。对于你来讲，零风险零损失，你怕啥呀？是不是啊？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购买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啊，就是你车开到加油站的时候，把这两瓶，一单是两瓶啊，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一次性全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那么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啊。10到15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有需要的你们直接购买就行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买3单现在给你发4单，性价比更高啊，保质期都是3年，都是刚生产的，所以公里数大的长期用的，建议大家一次性买3单更合适一些啊。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报到家，4到5天就收到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什么提示呢？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啊和我们的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大家，那如果大家居住在低洼地带，那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的地点的群众，那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那如果大家接到转移通知后呢，要迅速撤离，切勿滞留啊，不要擅自返回。那这个大家提个醒啊。那明天就是我们15号了，基本上呢15号之后我们的这个恶劣天气呢就将告一段落了。那也提醒大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那么大家呢也不要贸然前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小阿勒泰啊。那很多朋友都觉得在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寻找诗和远方啊。那诗和远方一定要有什么呢？一定肯定是要有一段美丽的景色。那这个阿勒泰的景色其实在全国来讲啊都非常非常的有名，但是对于我们吉林省的朋友，那我们也是相对有福气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森林资源呢是非常的茂盛的啊。那如果大家呢想在我们吉林省啊开启一趟小阿勒泰之旅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说的这个小阿勒泰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的吉林的江源段啊，江源段。那我们比较推荐大家的呢是以自驾或者是旅游包车的这个方式。因为现在这个旅游包车呢，我在前两天在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我仔细刷了一下，看了一看啊，其实因为我们对于常年做这类工作呢，我们出行呢可能更多的是自己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啊，除非是什么呢，太不方便了，我们可能会当地呢报一个比如说这种地接团啊，会解决一下这个可能交通的问题，但是大多数可能我们都自己去把这个事儿办了。但是其实呢这个小包车这个团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尤其是比如说你注重出行人数，注重出行品质啊，又不想跟不熟的人在一起，或者是说呢这个不想跟这个没有意思的人搭车，那这个其实小包车是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个新的出行方式。就是第一个地方我推荐的，就是如果大家你要去新疆玩的情况下，
1: 新疆，
0: 对，我是非常推荐小包车的。
1: 对对对，一般都是6人的那种精致小团。
0: 对，因为这个是说到这儿我们就拓展一下啊，因为我身边的这个我家亲戚我表哥，在去年的时候呢10月份

0: 那去到了我们的这个美丽的新疆啊。那当时呢，他跟我们大多数人的了解都一样啊，就是知道这个新疆有南疆和北疆，
1: 对，
0: 新疆非常大，
1: 对
0: 啊，就是目的地
1: 每天要坐很久的车，
0: 每天要坐很久的车，目的地很远。那其实呢，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点呢，就是我租车呗。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租车玩的，
1: 落地自驾是不是这种？
0: 对，基本上呢，租的大部分车都是坦克300
1: 啊，
0: 然后呢，对，不是那个越野车，
1: 不是坦克300是电车不？
0: 不是
1: 啊，不是，
0: 油车啊。然后呢，但也有电的啊，也有电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就抱团了，因为其实很多朋友觉得，就像我搭档说的，你首先麻烦嘛，对不
1: 对？
0: 你这一是道远，我再开得还得开车，对不对？景点我也不太熟，就这两个了。但其实我更推荐大家什么呢？包车。
1: 对，包车去。
0: 对，因为包车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都是当地的司机师傅。这个要比你自驾强在哪儿呢？就是他知道特定的季节，哪儿开哪儿不开。
1: 是这样的，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费挺费劲的，整一个小时去了，
1: 到那啥也没开
0: 啊，不开门，
1: 那不可能一个小时就到，就是每天都
0: 是上千公里，就说这个意思嘛，就是你挺影响心情
1: 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旅游包车，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真挺好的。
1: 对的，
0: 而且你说六个人，比如说我自己去，再有五个年轻人或者啥的，
1: 对，
0: 这个，
1: 就是三对小情侣，
0: 对，或者是玩的就挺开心的嘛，就你单身也没问题呀，对不对？万一都是单身的，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能玩的比较快乐。当然了啊，说回到我们这个吉林的小阿勒泰，
1: 对，吉林的小阿勒泰啊，
0: 对，
1: 就是有一种那个好像一下子干到了新疆的感觉啊。
0: 对，那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说啊，这个景点呢，我们直接说不说中间距离了，到时候给大家直接就说我们的景区亮点啊。
1: 对，
0: 第一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的这个叫做仙人谷风景区。这个仙人谷风景区呢，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啊，就在我们的这个江源区啊。然后这儿呢，就是以这种石林和李家店草坪两大核心景点著称。
1: 对，然后曾经很火的那部电视剧《人世间》，
0: 对，
1: 也是在这儿有取景的。
0: 对，包括什么《冰雪尖刀连》啊，这些电视剧什么的，也是在这儿取景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它这儿的这个夏季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度，比较适合大家避暑。然后，其实如果大家仔细观察情况下，昨天就今天上午，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雨过天晴的太阳有点毒啊，就它晒我后背那种感觉，不是说是那种气温高。是有点烧挺，
1: 是就是有点那个什么了，就是下雨的时候盼着天晴，然后太阳一出来又觉得有点毒了，
0: 能不能有点云彩呢？就是这种状态啊。然后第二站呢，我们叫这个到我们的叫石人血泪山的这个矿工纪念馆啊，然后再到我们的八里坡文化园，再到我们的中国松花石博物馆，再到我们的瑞新度假村，最后到我们的干饭盆景区啊。
1: 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想吃一。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个行程的这个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所谓的这个绿野仙踪，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一个景区
1: 东北阿勒泰。
0: 东北阿勒泰啊，然后呢，人世间也在这取过景。它的这个草坪的这个面积是非常大的。
1: 对的，对的。
0: 就我们给大家推荐呢，绝对是推荐说这景一瞅就无敌。不可能给你推荐说那种说，哎呀，这倒是都是林子，啥也看不见的。
1: 是，或者是面积比较小，就是它没有成片。
0: 对。
1: 然后一眼望到头了，那我觉得也没啥意思，是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呢，就是它海拔呢能有1100多米啊，然后这个整体的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就是一般这种地方，我们这个环境类的这种东西就不跟大家说了啊。然后主要就是说它的景色是非常好的，适合大家呢。比如说我自驾到这儿，可能我有点这个露营的家伙事儿，你也不用整太复杂。但是过夜我觉得有点不现实，
1: 有点夸张。
0: 对，这个但是你比如说我整两个露营椅啊，你扎个小天幕，你在这躺一下，我不也行吗？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挺得劲的。人不说了吗？这个挣钱的目的就是躺在海边喝咖啡嘛，对不对？你
1: 挣钱目的，
0: 对不对？咱们就躺在阿勒泰草坪里，这不就是享受这个午后的时光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第二个什么呢？如果比如说你是像我搭档这种，比如说亲子人群，那你孩子个草坪就玩去呗，
1: 对，就疯玩，
0: 你疯玩去呗，
1: 连滚带爬都行。
0: 你这不比他搁那个小区里边，或者是搁淘气堡里边又尖又假的，
1: 空气还不好，
0: 对，然后还闷，对吧？那要来的安全吗？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渴望在大草坪里边玩。
1: 是，
0: 对于我不知道女孩子啊，就对于男孩子来讲，首先呢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这就不用说了。其实比如说你在草坪里面摔倒了，它其实不怎么疼的。
1: 对，
0: 它是有那种
1: 软软，
0: 它有那个缓冲的。
1: 对，软软的嘛。

0: 就像为什么足球场那么多，就是又摔了又干嘛的，他连滚带爬的，那他也不疼，因为他草地真的够软。
1: 但你不能这么说，人体格确实好，
0: 那倒也是，
1: 人体格确实好，但是确实是，就是你让孩子在这疯玩，相对来讲是挺放心的。
0: 对的
1: 啊，我觉得要比可能说你让他就整个这个拓展呢，或者上体能班啥的，就强太多了，
0: 是的，
1: 强太多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干饭盆景区啊，
0: 没错，干饭盆景区它也是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对啊，这干饭盆景区呢叫这个大盆套小盆啊，这个它有属于叫地质奇观。
0: 对对对，
1: 那在这儿呢，除了是我们能看到地质奇观以外呢，还能寻访到抗联战士的这个宿营地的遗址。
0: 对，是的。然后呢，其实它这个就是有一个叫什么9981盆，是一个叫环形的地质，就是眼看就是什么呢，就好多盆呢。
1: 对，
0: 那你说起个好听点的名不行吗？还得干饭盆。
1: 对，然后这个简单说一下啊，因为它的这个地形呢比较奇特，
0: 对，
1: 它叫什么呢？叫做长白山的百慕大。就原来大家不都听那些传说吗？什么什么神秘百慕大，
0: 有
1: 什么什么飞机又消失啥的。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已经解密了啊，就是没那些事儿啊。然后呢，为什么有这个称号呢？是因为首先它的面积就很大，
0: 是
1: 它的景区面积，这个就不给大家说了，你说了你也没概念。主要说一下呢，它是由81个盆状的山谷组成，而且呢，森林覆盖率呢也非常高，达到了96.3%。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地形呢，特别让人迷路，
0: 就是有的时候会甚至觉得就是你找不到东南西北了，你找不着方向了，
1: 容易让这个指南针失灵啊，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呢，这个。它就有这个叫称号了啊，就叫这个长白山百慕大了，而它也是我们的这个3A 的一个景区。
0: 是，
1: 然后里面呢，比如说包括什么的，什么我们的这个韩澳地质公园啊，石门溶洞啊，棒槌峰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的景点。
0: 是的
1: 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因为其实你到了，我觉得就是景色类的这种景区里面，你看的是啥？你肯定是大自然都鬼斧神工啊。
0: 对呀，必须的呀。
1: 你说到那就看树林子，那也没啥意思呀，对不对？你没啥节目效果呀，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打卡松花石主题的博物馆。
0: 对，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啊，然后包括还有能触摸到清代御宴的同款石料啊，
1: 对，
0: 就跟那个一样的，不是说清代的什么。
1: 清代御宴那不能让你摸啊，
0: 对对对，
1: 那个太贵了啊。
0: 对，就是在清代，就是皇家所谓的御用呗，就是他们那个皇帝啊、皇子啊那些他们用的那个砚台。
1: 就是在早些年呢，那笔墨纸砚一般用不起。
0: 对，潍坊四宝嘛，然后就是得有点身份、有点地位的。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同款的石料在我们的这个博物馆里全部都有。
1: 哎，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哪儿，因为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文本皇宫不有一个小市集嘛？然后那个小市集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档口，里面就我们的那个彭祖树里边有那个他带来的卖的一些文创。
0: 彭祖树，
1: 对，
0: 哎，他不是那个在咱们长春还有？
1: 对，然后他那不他不也是以这个松花石的一些相应的这个东西，就是建厂嘛，然后他那儿的这个档口我去看了一下，超级有意思，就是用特别小的松花石做的小砚台
0: 啊，好小的，
1: 跟我大拇手指头差不多大吧，然后它可以当冰箱贴，但它我问他，他说我真能当砚台用，
0: 那怎么用？那笔能插进去吗？
1: 就是你就是有点像孩子玩的袖珍的，就是我不知道
0: 小手办，
1: 不是像小手办，就是它真有作用。就有点像那个，我不知道你最近你令你儿子出去玩，就是商场里面有那儿童厨房，知道不？
0: 知道、啊，
1: 让他真能做菜的
0: 啊，有啊，
1: 那不就跟你搁家一样吗？基本上他这个功能就差不多，但是可能你用的这个毛笔就得小一点，
0: 更小，
1: 就更小，就好多类似这样的，比如说还有棋盘，就都是拿他的那个
0: 有点微缩的那种。
1: 对，就是我觉得做的真挺好，因为你说现在我真给你整一个说啊，我这是松花石那什么，我拿那个亚克力板给你印点什么砚台什么的，你买吗？
0: 不，
1: 对不对？我肯定不买呀，你就是啥贴我也不得买，那肯定是你得有点这个材质，
0: 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有点真家伙事啊，你让我这钱掏的。
0: 对呀、就是花在刀刃上，
1: 得让我心里得劲儿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就你要旅行这或者是什么装修啥的，就真是要什么事情都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对呀、
0: 然后一发现哎，处处都是刀刃。
1: 对呀、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彭祖树的这个文创做的还真挺好的，就是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我当初我觉得可能卖的就是一些要么就是大家买不起的嘛，要不就是
0: 对，
1: 要不就是可能说有一些，比如说像我说的那种亚克力的一些那些东西，但还真不是。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可以看看。再有就是我们松花石的这个工艺

0: 是确实很厉害。
1: 对的，
0: 我觉得你要有条件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像有新家呀什么的，你想布置布置，
1: 有新家的布置
0: 啊，布置布置是不是？就是你比如说，包括你有什么、什么什么酒柜、这柜那柜的，是不是？
1: 那你不摆酒了，瞅着庸俗，摆点砚台，
0: 摆点什么小砚台呀、松花石，真行。因为我之前看过，就好多的，就是咱们省的有一些石艺微雕做，其实也很好、啊，你都可以摆一摆，就这个还都挺好的、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在小阿泰里面呢，不光是有我们的景色，还有我们的草地，有我们的山林，同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奇石异峰，还有我们很多文化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说如果大家呢，你自驾走这一段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但是同样我还是那句话，你三两天也走不完、你要想玩得好的情况下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2: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的白山的一个度假的攻略啊，就是我们的江源段啊，就是我们俗称啊小阿拉泰这一段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啊。然后第二个时间段呢，我们也优先跟大家说一下啊。那由于这两天特殊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一些景区呢也发了一些公告，那么大家别跑空啊。虽然说长春呢跟其他城市比起来可能没有受太严重的影响，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南湖公园，那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呢，我是将出现大风或者强降雨的天气，那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呢，它13号到15号那出行的时候可以阅读这个天气和园区公告，建议大家暂缓入园啊，不要在树下停留啊。那如果有大风的情况下呢，园内的游乐设施呢将视天气情况关闭。
1: 对，包括它很多的岸上的游乐设施，还有水里的游船，
0: 水里都不用，更不用说了。
1: 对，根据气象情况临时关停啊，
0: 没错。
1: 然后这是我们的南湖公园，另外呢，也是就是代表着长春人的小时候的一段记忆的我们的儿童公园哈。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也会有一些这个游乐设施的关闭啊，
0: 对，
1: 这个调整运营的这样的。
0: 但基本上都在15号就结束了啊。
1: 对，然后净月潭的话也是，对不对？
0: 对，净月潭也是啊。
1: 对。
0: 那这个净月潭景区。那在12号的时候起呢，也有时候临时闭园了啊。那开放时间呢，这个根据天气和这个一些现实条件因素啊，这个开放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净月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安全。
1: 嗯，然后我们长白山也是，它也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0: 就先别的不说了吧，反正是今天的长白山景区基本上就没开放。
1: 对，它北西南这三个坡都没有开啊，
0: 对，都不开啊。
1: 对，然后我们看看市里的我们的四季南河，它本来是有那个就是什么城堡烟花秀啊，这个那个的，
0: 嗯，
1: 它也全部都暂停了。
0: 没错啊，但是它是截止到今天啊，这个明天我估计它大家看一看公告吧，应该就恢复正常了。
1: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后天真的是很晴好的天气。
0: 对，
1: 不光是这个不下雨，它就是真的是哇晴哇晴的，都不是多云的状态了哈。
0: 没错，
1: 然后最高温度也不是特别高，就很。

0: 很适合户外出行啊，
1: 没错啊。然后其他景区呢，基本上都在12号当天关完，那么现在也都是恢复了正常的这个运营的一个状态了啊。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那句话，不要掉以轻心啊，因为天气来讲是比较多变的啊。
0: 对的。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中央气象台呢，也在昨天6时的时候呢，给大家发布了一个台风的蓝色预警。那我们就只说干货了啊。那预计呢是到今天晚上8点啊，我们的吉林的中东部有大到暴雨，那吉林中南部等地区呢有大暴雨，那吉林中南部等地区呢有特大暴雨。
0: 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不该去的地方不去。这个可以再等一等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长春市区里面呢，比如说我们的长春的市区公主岭的东南部、双阳、九台南部有中到大雨，那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暴雨啊，有会有小雨，包括这个雷暴、强降雨天气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是的，那天气情况就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要来说一个大景区，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这个
1: 华美
0: 西坡，对，西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区华美圣地啊。
1: 对，
0: 它在整个暑假一直到9月1号之前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
1: 没错，
0: 就整个园区的。
1: 他还挺会买包袱，我记得咱们之前说那个滑雪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查资料嘛，他家有一个就是什么，敬请期待。就一个海报没了，然后就是这个，
0: 对，是的，它是什么呢？叫做日间山野青趣加上夜间光影奇观，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度假体系哈。然后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白天你可以爬爬山，然后晚上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这种灯光亮化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就直接说活动内容了，因为之前它也憋了挺久了，其实我也挺好奇，就是说这什么又什么山海巡游。我就一顿想啊，
0: 对，
1: 我说能寻出什么呢？那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啊。
0: 是的，
1: 第一个呢，我们先说白天的啊。白天呢，我觉得一大亮点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度假区呢依托我们的这个山势和地貌，就是就像跟滑雪是一样的啊。那给大家呢限时开辟了一个叫做林野骑行的绿道。
0: 林野骑行，
1: 对，
0: 哎，就是在林间可以骑行是吗？
1: 对，就是限时开放的，就是我个人估计可能是最长也就是到11就结束了。
0: 是不是他这不都是8月31号之前的活动吗？
1: 这大活动是到31号、但我觉得这个他都整了，他不还得多开两天吗？是不是、
0: 可以。
1: 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也介绍过的，就是 Switch 的这个电动的互动的派对也会准点开放。那也是为我们的，一是我们年轻朋友，第二个就是亲子家庭。然后呢提供一个就是休闲娱乐的地点呗，相当于是。
0: 对，就是 Switch 是啥呀？就是那个像什么任天堂那玩意儿吗？
1: 对对，就那玩意儿
0: 啊。
1: 然后呢，午后呢还会有一些非遗的手作工坊啊，这个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什么彩绘呀、编织啊，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0: 小孩玩动手的，
1: 对，
0: 是不是手工的这种啊？就不光你来这个景区，你不光就是什么泡温泉呀，然后住酒店的，其实还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类型的小活动。包括我们还有国风古。古韵盛典还有趣味的这种 NPC 的巡游，全天候会穿插上演啊。
1: 没错啊，那这个是我们白天大概新增的一些内容。那在夜间呢，我们要着重说一下啊，它会有三大主题限定的夜游呢轮番登场。那第一个呢就是赛博梦幻的这个一个主题，第二个就是长白山的这个萨满山海的一些演绎，然后还有就是古今国风的盛景重现
0: 啊，是这样的，
1: 一个是未来科幻，一个是当地文化
0: 民俗、
1: 对，然后呢一个是这个
0: 国风古风、
1: 就大概这三部曲儿，
0: 对、
1: 然后他们叫介绍什么呢，叫做三步一景五步一戏，
0: 他们是穿插着来的、不是说你下去我上来了，
1: 对，
0: 他就是啥呢，真的是三步一景五步一戏、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就这个瑞士小镇商业街啊，全是业态的这条商业街里面、然后就好像恍惚在穿行在这个时空交错里面，一会儿是现代的，一会儿是古代的、一会儿是萨满的，
1: 像那个看短剧似的，
0: 对对对对，一幕又一幕的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商业街啊、瑞士小镇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
0: 然后另外的话、再晚一点我们会有一个篝火的围炉晚会啊、这个篝火晚会一定是当晚的最高潮。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打铁花、是吧，打铁花还有飞天凤凰的光影秀，
1: 没错，
0: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华美圣地可以看得到的哈。
1: 对啊、然后呢其实呢整个的活动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华美圣地的公众号、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活动

0: 比如说有什么篝火派对啦，
1: 嗯，
0: 有什么九宫格超音派对啦，
1: 嗯，
0: 就这么多活动，它的时间表还有包括地点，
1: 嗯，
0: 是在他们公众号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因为说句实话啊，就是那个万达跟华美这个度假区不小，
1: 嗯，
0: 这个大家你要是盲目的走真挺累的。
1: 对，是甚至都可以在园区里开车的，
0: 嗯，
1: 你从这个酒店到那个酒店去。
0: 对，就是你知道度假区这个距离就有的时候让我有点不喜欢在哪儿，
1: 嗯，
0: 就是你说走吧还有点远，
1: 你开车吧
0: 开车吧还有点一点就到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最怕什么呢，
1: 嗯，
0: 最怕走冤枉道，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都到那个比如说那个那个农场那儿了，然后告诉你在商业街那儿，
1: 嗯，
0: 啊，然后你还再往那儿走，
1: 哦，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有点难受啊，
1: 嗯。我们刚才说的绝大部分的活动全部都是在瑞士小镇，就它的那个那个商业街上，
0: 嗯，
1: 就它那个商业街里面，你就找饭店多的那条街就是他们的瑞士小镇了。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首先来讲，这个介绍我看下来，我觉得它的景区本身含的游玩项目，
1: 嗯，
0: 它其实根本就没介绍，
1: 嗯，
0: 这个呢都是它新增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大家现在去玩的情况下，真得两天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你那个骑行是限时的，你肯定得玩吧，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晚上这夜游，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所以说咋说呢？我觉得从活动角度来讲，我觉得华美真挺到位。
1: 没错
0: 啊，真有到位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最近呢如果想去的话啊，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早鸟的售卖，但是现在我估计应该也没有啥早鸟，
1: 没有早，现在已经来到旺季了，
0: 你只能说是提前订房，
1: 对
0: 啊，只能说提前订房，
1: 嗯，
0: 啊，这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长白山的互动啊，因为刚才我们既然已经提到长白山景区了，就给大家连带出来，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个动植物公园，
1: 嗯
0: 啊，动植物公园呢最近呢又上新一个新的 NPC啊，不是动植物公园，是那个，
1: 嗯，
0: 海洋馆，
1: 啊，中泰海洋馆，嗯，
0: 对，海洋馆，
1: 不是动植物公园也新来了，
0: 是吗？
1: 也来一个以前演那个什么短剧的一个男演员，嗯，
0: 但是我说这个就是海洋馆这个大家是挺有共鸣的，
1: 对，
0: 就这个人物大家挺有共鸣的，
1: 是谁？
0: 就是这个人呢，在扮演什么角色？就是济公。
1: 对，
0: 嗯，你们是不是小的时候有？我记得有一个有济公的那个
1: 电视剧，啊，
0: 电视剧是不是？
1: 然后那个老爷爷演的，
0: 嗯，对，
1: 嗯，
0: 他是那个人的徒弟
1: 啊，哦，
0: 真传弟子，
1: 嗯嗯，
0: 然后呢，他会在这个本周空降我们的长春的中泰海洋世界，就你从他身上是能够看到，就是那个济公身上的
1: 游本昌老师，
0: 对，
1: 嗯，
0: 那种影子，
1: 嗯
0: 啊，那种状态。
1: 他的亲传弟子叫做洪应刚，
0: 嗯，
1: 洪老师，哎，这个感觉就很像的哈，
0: 嗯，
1: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名话剧演员，
0: 话剧演员，
1: 对，
0: 嗯，
1: 所以在我们的中泰海洋馆呢，他就全新演绎了我们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角色济公，
0: 济公，
1: 啊，
0: 嗯，
1: 高度还原，而且还会在现场来演绎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影视的桥段，
0: 对
1: 吧？
0: 而且就是大家到了中泰海洋馆，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采访的那个敖丙，
1: 嗯，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他演啥来着？
0: 彦祖先生，
1: 他演啥来着？
0: 不是演敖丙吗？
1: 啊，对对，敖丙，
0: 他演啥？
1: 我总感觉他演那个什么敖丙，
0: 敖丙，
1: 白龙马是谁？
0: 白龙马
1: 不是，
0: 没有白龙马。没有，
1: 啊，
0: 他
1: 不是一个
0: 东西，
1: 就是，
0: 你那个整串台了啊，有点那个电影版本有点看不懂。
1: 敖丙是哪里的？
0: 哪吒里的，对，
1: 是《西游记》里的。《
0: 西游记》里的，对对对，你就有点整串了啊。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敖丙的这个叫彦祖，我记得他好像叫。然后呢，
1: 嗯，
0: 他也会在就是这个正常演出都是会正常穿插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到那儿呢，也不是说我就为了就看一个这个济公表演，
1: 嗯，
0: 其实很多内容比较多，包括这个海洋的表演，大家到现场其实都可以看的。啊，是都可以看的啊！以后就是那个少看点那个啥吧，
1: 嗯，
0: 少看点电视剧啥的吧，是不是，啊？有点影响啊。然后呢，
1: 智商问题。
0: 对，然后整个的其实这周呢，包括刚才我搭档提到的这个，前一阵儿动植物园也新来了，好像是两个 NPC， 我记得好像是。
1: 对，
0: 啊，
1: 是的，是的，
0: 新来两
1: 个
0: NPC， 对，
1: 嗯，
0: 然后也都是挺帅的啊。这个尤其是我们的女孩子们啊，
1: 嗯，
0: 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
1: 还行吧。可能天天看你，嗯，然后看其他人也不觉得怎么帅。
0: 你这属于硬捧了，你这属于硬捧了，
1: 商业互捧，
0: 现在属于硬捧，属于有点那个变相骂我了，属于啊。
1: 没有没有。
0: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到这两个景区去看一看啊，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对于，景区来讲，这个 NPC 我觉得以后就是常态化的事儿了。可能每一家呢，
1: 嗯，
0: 都希望自己有那么一两个比较出名，
1: 嗯，
0: 就像我们的那个，
1: 嗯，
0: 雪饼猴似的啊。别的景区可能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的最后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啊，我估计这活动我搭档应该能挺喜欢啊。这周五开始啊，我们的17号到19号在我们的商埠地。
1: 是的。
0: 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大马路赶个集啊，榴莲记。
1: 榴莲记就听着就好想吃啊。
0: 对啊、嗯，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活动的一个内容啊。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吉林卫视呢将携带一众本土的优质品牌，
1: 嗯，
0: 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见面了啊。
1: 对，
0: 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刘小敏有个榴莲专场，
1: 哎，这个我跟你说、嗯、我在他家订了得有2-3年的水果。
0: 是吗？
1: 对，然后他家为啥叫刘小敏呢？
0: 嗯，
1: 这个女孩，他家老板好像姓柳不姓啥忘了啊、
0: 嗯、
1: 就是广西人还是福建人，南方的小姑娘。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就是找个谐音梗，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家的王牌的主打产品就是他家榴莲。
0: 嗯，
1: 就是盲挑闭眼挑，没有说什么不熟的，就是什么这个那，绝对没有，而且价格比较公道。
0: 没错、
1: 哦、
0: 啊，那
1: 这个品牌真的是
0: 说了这么多，铺垫了这么多，
1: 嗯，
0: 大家努力的时间到了啊。那如果大家呢，他有个活动啊，
1: 对，
0: 大家如果想参与的情况下呢，你仅需要花1块钱，
1: 嗯，
0: 买一个爆米花套餐，
1: 嗯，
0: 可以参与一个挑战啊，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啊，你就是能把整个这个中午能拎住啊，男生是8分钟，女生6分钟，你就可以把榴莲抱走、不要钱，
1: 免费是吗、
0: 啊、免费，对、然后呢如果你挑战失败了，也可以领取这个周边的一些小物件，就相当于你这1块钱，要么你就能捧走一个榴莲，要么你就拿走一把扇子。
1: 明白了，拎榴莲啊、就是能拎，那可能就是考验大家的力气呗哈，谁有劲儿，
0: 对，
1: 可能就是离冠军就会更近
0: 一点。那个，我打算去试试。
1: 你真的可以
0: 啊，去试试啊，
1: 健身人士完全可以、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叫做淘点的中古市集
1: 啊、
0: 然后呢，这块呢，就是有什么呢？比如说 CCD 的相机，
1: 嗯，
0: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我家有
0: CCD， 哎，真的，你现在都能变现老值钱了。现在
1: CCD 像不是新东西吗？
0: 不是，就是原来就是咱们，在千禧年间特别愿意用的数码相机
1: 啊。那不是，那我家那是新款的，就是新的那个叫什么？
0: 那不行，那新的不值钱啊！不要唠了，不要想继续了啊！这个原来的那个就是 CCD，原来那个时候的数码相机，
1: 嗯，
0: 然后因为它照的这个照片呢，就特别有就那个分。

0: 点就是那个复古风，是不是？
1: 现在很多的女孩子，
0: 就是刚像 DV 拍的时候那种画质不清晰，
1: 会专门的买一些老的 CCD，
0: 嗯，
1: 然后就导致原来就是没人买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可能就白给别人
0: 都要淘汰，
1: 别人都不要，
0: 已经淘汰的东西，
1: 对，现在就炒到有的就是、用的比较多的 CCD， 就是价格反正挺高。
0: 哦、
1: 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有比如说中古服饰啊、黑胶唱片啊、经典的古着呀、这个我觉得是年轻朋友应该都比较喜欢
0: 的。是的，古着就是，哎呀，就二手货啊，大家
1: 对。其实吧，我真觉得啊，就一个城市当中，你真的有点这个跳蚤市场，
0: 对，
1: 挺好的，因为我真的发现我生活当中呢。就是为啥得要跳蚤市场呢？
0: 嗯，
1: 就这东西，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网上有些二手平台嘛，就是你可以挂上去。
0: 嗯，
1: 这东西呢，你说你挂上去，还有点犯不上。你说你再搭个邮费，完了你说整上去吧，还有点犯不上。你给别人，还有点，咱讲话有点不尊重别人，
0: 是不是？我给的我心疼。
1: 不是你，咱
0: 闹心了，
1: 刨了不心疼。咱就是比如说用挺久了，但你真用不上了。
0: 对，
1: 你说我把用这么长时间给杨子杨子，心里咋想？哎呀，
0: 对，
1: 我在家伟心里就这地位啊。
0: 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
1: 没咋用，
0: 我挺心疼。
1: 对，一个时间
0: 怕你不喜欢，
1: 对，时间太长，觉得怕你心里有想法。
0: 对，
1: 就这个时候，我跟你说，跳蚤市场最好就把这问题都给解决了。嗯、
0: 对，就换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换一下就完事了呗。
0: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还有叫什么呢？叫做松竹梅的一个一心一意的公益市集。
1: 对，
0: 这里边呢就是免费哈、啊，什么剪头发呀，然后磨刀啊、包括一些小家电的维修，还有义诊啊，这样的一些服务啊。
1: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还有三天活动的不停歇。
0: 嗯，
1: 在附近的这个社区里面，你比如说17号呢，我们的永昌社区里面会有一个邻里文化节、啊，然后呢，我们的商埠地呢会。这个领着大家制作漆扇、绘画创意脸谱、等等啊、那在我们的18号呢，我们的长春市的象棋公开赛，然后呢还会有我们的19号有我们的童年偷吃大赛，就是偷摸吃东西，还有健康老师什么的，然后呢、
0: 这个真的就是
1: 在17号到19号、就是三天晚上、都会有我们的乐队
0: 啊，
1: 在连给大家连。唱三天
0: 晚风音乐节，
1: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这个互动的游戏，
0: 小丑巡游、
1: 就在我们的这个商埠地的历史文化街区，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可以，
1: 我还是觉得这个榴莲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
0: 是、
1: 一块钱，就是我觉得哪怕你没抱走，你也挺开心的。
0: 而且他挑战失败也是送你扇子的，
1: 对呀、
0: 就是你肯定不能空
1: 手。虽然说扇子值5毛吧，但是你那个参与活动不也得花5毛钱吗？
0: 啥扇子也5毛钱能买下来呀？就反正就挺好玩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我最近发现有一些就是老板啊，眼光也挺独到。
0: 嗯，
1: 因为前两天呢，我去那个，哎，那个街区叫什么来着？我现在蒙住了。宽城子。
0: 嗯，
1: 宽城子里面新开了一家就是奶茶的一个品牌。
0: 嗯，
1: 就是现在在上海比较火的一个。
0: 嗯，
1: 然后呢，开在那里面了，然后包括又开了几家就是新中式的炒菜。
0: 嗯，
1: 就是那种比较现代的那种新中式，不是大家理解那种新中式啊，就做的都非常年轻化，特别贴合年轻人。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你要真有这方面想法，真的可以往这个
0: 对啊
1: 这些商业街区什么的研究研究。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那还是提醒大家，明天就是基本上最后一天了。那么大家等15号之后过去了，那你比如说你有什么出行计划呀，包括像长白山这样的景区还会不会封山，我觉得相对来讲情况能改观很多。
0: 是的
1: 啊，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五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候，雷迪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1: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79集。那日夏冬与靖王天牢一行来去都很隐秘，谢玉并不知道他们就在隔壁，但也许是因为夏冬方才出来时那个表情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也许是因为心中有罪之人面对苦主时难以避免的心虚和敏感，谢玉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因夏冬的态度的变化而放松，反而是在一瞬间就肯定了夏冬一定已知真相了。刚刚才感到绝处逢生的心情瞬间又被打入到森森谷底，谢玉几乎已被这乍起乍伏的情绪变化折磨得濒临崩溃了。夏冬与夏江不同，他怀有的是单纯的仇恨，根本无所顾忌，所以他会报仇，他随时随地都可能来报仇，他将会选择极为酷烈的手段报仇，这些都毋庸置疑，而自己呢，却根本无处求救。此时的夏冬微笑着，尽管他眸中毫无笑意，对他来说第一步结束了，谢玉将在无限的恐慌中踏上流放之路，以后他自有无数的方法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2: 侯爷该上路了，不要耽搁了您今天的行程。
1: 夏冬侧身让开了路，萧景睿也站到了他的旁边，但是谢玉却迈不开脚步，须发求结间看不清他的面目，但是那跌落于颊面上的汗珠，那紧紧绷着的肌肉，那僵直的双腿，那微颤的身躯，无一不表明他在害怕，只是丽阳母子三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怕什么。两个衙役这时看了看天色，互相对视一眼，走上前去，一人提牢谢玉一只胳膊，
3: 该走了，
1: 便连拖带扶地将他夹带在中间，顺着土道向西南方去了。目送了丈夫片刻，丽阳长公主缓缓地转身看了夏冬一眼，
4: 夏青回城吗？
2: 是。你们四位呢？
4: 我们也是。
1: 长公主没有听出异样来，随口回答了，反而是萧景睿眉间一挑，目光开始四处搜寻。夏冬又不是不识数，既然他说你们四位，那肯定就还有一位，这位并不难找，只需扫视四周一次便发现了他的踪迹。他站得非常远，在一处斜坡之上，半隐于老柳树之后，露出了粉衫黄裙。大厨使团早已离去，她一个小姑娘却没有走，明明看起来宇文轩和岳秀泽都挺疼爱她的呀，怎么竟然放心让她独自留下来？萧景睿先是有伤，后来谢启去世，太皇太后轰逝，事情呢一桩接着一桩，宇文念一直没有机会提出他的要求。不过他不说，大家心里也明白，他想把萧景睿带到大楚去。溧阳长公主并没有阻止宇文念来见景睿，不管是长公主府也好，上古寺也罢，他一直由着这小姑娘在周围晃来荡去的。但以一个母亲的心态来说，她并不愿意此时让萧景睿脱离自己的视线之外，不是因为怕失去他，而是因为她心中非常的清楚，自己这个温厚的儿子虽然表面看来不是特别激动，但实际上他还一直陷在身世真相的阴影之中没有走出来。这种颠覆坍塌般的痛苦不是靠劝慰可以治愈的，他需要时间，需要自己慢慢的去调整和适应。溧阳长公主希望陪着儿子度过这段时间，而不是放他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见一个陌生的父亲，面临一次新的感情震荡。如果将来萧景睿情绪恢复和稳定之后，他想要见见自己的生父是什么样子，他想要到他身边去生活，那么溧阳长公主已经做好了同意的准备。但目前这个阶段，他必须要看着景睿在他身边，所以尽管没有驱逐，但对于逡巡在周围的宇文念，长公主基本上是视而不见。不过念念小姑娘的毅力也确实让人佩服，跟了这么久，她毫无气馁之意，只要是长公主不在，她就会上前来找话与萧景睿攀谈。虽然看着她与自己酷似的脸，难免会想起那伤心难过的一夜，但毕竟是妹妹，景睿还是待她甚是温和，不仅回应了他的问话，时不时的也会分些心力去留意他是否安全，是否健康。宇文念觉得他越来越喜欢这个哥哥了，带他回大楚的决心也越来越大。此时夏冬早已自行离去了，溧阳长公主呢，也是默默无语，携子登车回城。宇文念呢，骑着匹赤色的马遥遥跟着，既不靠近，但也保持着可以看见的距离。不过对于走在前面的那些人而言，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心力去注意他的存在。谢玉获罪以后，他所直接管理的巡防营暂由营统欧阳基接管，但由于欧阳基只是一个四品参将，日常管理事务还是可以的，但是整个军营的最高指挥权都交给他是绝对不可能的。为此太子上本提出了巡防营本就该由兵部直接指挥，建议收回此权。对此提议，裕王当然是大力的反对，认为兵部是一个官衙机构，如何指挥呢？当然还是必须要指定具体的人选。兵部尚书事务繁多， 显然难兼此任。其他兵部官员资历不足，也不比欧阳基好多少，故而建议甄选一名三品以上的驻外将领回京领受此职为好。对于巡防营，梁帝当然远不如对禁军那么重视，可这毕竟也不是一件小事，关系着皇城各中枢机关、各王府侯府、各大臣官邸的平安和他们彼此间的平衡。太子和越王争执不下，他一时也甚难决断，一拖便拖到了七月底。七月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尤其午后蝉噪，更是令人心烦。梁帝为了避暑，日常之事已由武英殿移至逸仙殿了。那里树木葱茏，三面流水，是整个宫城最为优良的地方。但正因为树木密植，夏蝉也是特别的多，小太监们日日忙碌，也沾之不尽呢。梁帝青年时睡眠极好，沾枕可着，但步入老年之后却完全相反了，只要有些微响声便能将他惊醒，惹出一阵的暴怒。前几天有个小太监因为失手摔了一个杯子，搅了梁帝的午睡，就被当场拉出去杖杀了。因此只要是午膳过后，随时在圣驾周围的所有人便会立时精神紧张起来。这一日，太子裕王又在朝上发生了争执。梁帝回宫后本就心情不悦，用膳之时外边的蝉声又起，顿时眉生怒意。小太监们吓得魂不附体，手忙脚乱地拿着沾杆四处的打蝉。大到午膳结束，仍然偶有弱弱的蝉鸣在响。内监总管高湛看见梁帝脸色越来越阴沉了，心中直发慌，正没有抓挠之时，突然想起一件事，于是赶紧说道：
5: 陛下，今日是敬贵妃娘娘的生辰，您不去看看吗？
1: 往年近嫔的寿辰都是悄无声息度过的，除了内廷司伊稚以皇赏为名送来些物品之外，跟平常之日没有什么两样，从没有人想过要提醒皇帝。当然就算是提醒了，皇帝也不会有任何表示。不过今年他新晋为妃，地位呢提高了一截儿，虽然仍旧默默无闻，但到底身份不一样了。高湛此时多这句嘴也没有什么突兀的。
6: 敬贵妃的生辰吗？
1: 梁帝眯了眯眼睛。
6: 礼赏都送过去了吗？
5: 回陛下，都送过去了。
1: 梁帝想了想，站起身来。
6: 他入宫这么多年，朕也该去看看。高湛啊，你准备锦缎白匹、珍珠石斛、玉器十件，随朕一起过去。
5: 是。
1: 高湛知道梁帝这一起驾，至少不会在逸仙殿午歇了，暗暗地松了口气。退出去，一面着人准备东西，一面严命小太监们趁此机会将新蝉打尽。慌乱一阵之后，重新入殿，服侍梁帝更衣。晋平晋妃位之后，仍居住在芷罗院，不过改院为宫，以致添了内监宫女、服侍器用的配置。他向来是一个淡泊的人，清心知足，一应起居仍然如旧，未见大变，时常呢还是直弄药花药草，修理园林，打发时光，把他的芷罗宫整治得比别处更秀雅别致，清新脱俗。 梁帝出发之时特别命令不要事先通报。到了芷罗宫前，只见宫门主道之上一条长长的香罗藤廊，绿叶红石，煞是可爱，脸色立时转好了许多。他带着高湛悄悄进去，漫步四顾，鼠疫大消。
6: 你看，还是静贵妃会收拾屋子呀，这里面气息温和清爽，虽不及那逸仙殿幽凉，但却令人倍感舒适安闲啊。
1: 梁帝刚夸了一句，突然又觉得有些异样。
6: 可是今天会不会太清静了些呀？不是静贵妃的生辰吗？就算没有贺客迎门，至少也该有点笑语喧哗吧。
5: 这大概是……
1: 高湛努力斟酌着用词。
5: 静贵妃娘娘好静，未开夜饮，如果贺客们是早上过来的，到现在午后啊，人也就去得差不多了，故而安静下来。
6: 你倒会找原因。
1: 梁帝瞟了他一眼，
6: 你当朕不知道吗？静贵妃不是宫中红人，只怕记得今天是她生辰的也没几个吧。这若是换了月贵妃，别说是午后，入夜也是川流不息的。
5: 皇上圣明。
1: 高湛挤出一个傻笑，
5: 那是月娘娘本就喜欢热闹，大家才凑气儿的。
1: 梁帝抬脚踢了他一下，
6: 你倒是谁都不得罪，在这宫里啊，喜欢热闹的好，静贵妃这样不喜欢热闹的也好。
5: 皇上说的是。
1: 高湛的腰弯得更低了。
5: 都走到这儿了，该让奴才进去通知静娘娘来接驾了吧。
6: 闭嘴，扶着朕走就是了。
1: 梁帝伸出右臂，由高湛搀着过了那藤廊。这一路之上，侍立或来去的宫女太监们都在高湛的示意之下跪地俯拜，不敢发出一声。走进了正殿的门，迎面围了十折绣屏，薄纱美绣之后，隐隐有人影晃动，显然静贵妃就在屏后。梁帝正想出声吓他一下，屏后突然又传出一个声音，一听是萧景琰。梁帝起初有些意外，旋即一想，今天景琰若是不来，只怕才该意外呢。自己之所以没有想到他会在这里，实在是因为平素对这两母子关照太少的缘故，心中不由略感愧疚。
7: 母亲的手艺真是越发的好了，这道百合青酿夏天吃起来好不舒爽。儿臣在外领兵时若遇粮草不济，自然要与士兵同苦，那是妇容饥了，就想想母亲做的药膳解馋，若不是怕母亲辛苦，真想日日都能吃到。
1: 静贵妃的声音温婉慈爱，听声响似是给儿子夹菜。
8: 我倒不怕辛苦，不过一枝啊，你不能随意进来，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来了就多吃些，我做了黄金饺和绿豆脆糕，你走时带回去吃。
7: 儿臣谢过了。
8: 来，尝尝这个茯苓鸡。
1: 听着里面的家常闲语，梁帝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有意咳了一声。围屏内的母子二人顿时惊起，靖王当先闪身出来查看，一眼看到梁帝，脸色一变，立即翻身拜倒。靖贵妃上前几步，也是提裙下拜。
8: 臣妾不知陛下驾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1: 起来。梁帝在他手臂上轻轻扶了一下，又命靖王：
6: 你也平身吧。
1: 梁帝不遣人先报，自己悄悄进来，原本是想看靖贵妃惊喜的，但现在人家惊是有了，可高湛安排把赐礼送进来时，却没有看出他有多喜，仍是恬淡神情，柔声谢恩。梁帝再转头看他儿子，表现也差不多，未见他对母亲所受的荣宠有多喜出望外的样子。受惯了奉迎，看惯了大家为一点恩宠争斗不休的梁帝，心里不舒服的感觉又加重了几分。
6: 景琰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1: 斜靠在软榻上，梁帝问道。
7: 回父皇，儿臣午后方到。
6: 你母妃的生辰怎么不一早便来请安呢？
8: 是臣妾命他午后再来的，早上要朝见皇后陪坐，还有给太皇太后跪经，他来了我也不得空见他。
1: 梁帝点点头，神色虽然淡淡，不过语气还算平和，看着靖王说的也是赞誉之语。
6: 近来交办给景琰的几件事办得都甚好，朕十分的满意，一直说要赏你，事情多又耽搁了，现在刚好在你母妃面前说说看，想要什么？
1: 靖王有些意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但问在当面了又不能不答，于是快速地考虑了一下。
7: 回父皇，儿臣领旨办差，分所应当，不敢妄上，但君恩不以此，既然父皇如此厚爱，那么儿臣斗胆讨个恩旨，请父皇赦免一名在岭南服刘役的罪人。
6: 罪人？
1: 梁帝也有些意外，不由自主地心生疑云。
6: 什么罪人呢？又是什么名高望重却偏爱胡言乱语、妄议朝政的狂士吗？你素来忠耿，怎么也学这种沽名钓誉、招揽人心的手段？谁教你的？
1: 突遭斥责，靖王却未见慌乱，先跪下请了个罪。
7: 此罪人不过一介平民，无名无望，只因其子科考时文章中忘了避圣祖讳，犯大不敬罪，因此被株连流放。
1: 梁帝脸色稍霁，
6: 无名无望的平民怎会劳烦你给他求情啊？
8: 请陛下恕罪，此人乃是乡间一郎中，臣妾微时曾从其学艺，蒙其照顾多年。一月前，臣妾辗转听闻他流放岭南，可怜老迈年暮，犹受苦役烟瘴之苦，却又应是受大不敬株连。此次大赦不在其列，只怕将来要老死异乡，孤魂难返。故而臣妾心中甚是不忍，方才跟景琰感慨了一下，没想到他竟记在心里。陛下若要见怪，实属臣妾之罪。
6: 哦，原来是这样。你到底是心软呐？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景琰一个皇子，找府里人出个主意，怎么都有办法救他回来，哪里用得着向朕来要恩赦？换个别的赏赐吧。
1: 靖王眉宇微蹙，心中隐隐有些不快，忍了忍又叩首。
7: 儿臣以为大不敬之罪唯有圣上有权赦之，儿臣纵使皇子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为姐母忧， 我有私情，望陛下恩准。
1: 梁帝深深看他，听出了他语中未明言之意，心中一动。
6: 唉，你呀，还是个宁折不弯的拗脾气。不过你能不滥用威权洁身自好，朕心甚慰。你所请之事朕准了，即日便下恩旨。
7: 儿臣谢恩。
1: 梁帝抬手叫他起来，侍立在旁，平时没有怎么留心，今天认真看起来，突然发现这个儿子身形挺岸，容貌英武，竟是从未觉得他这么顺眼，脑中不由闪过了一个念头。
6: 景言啊，你带兵是个熟手，朕把巡防营交与你节制，如何？
1: 此言一出，萧景言今天第二次感到极度的意外，以至于梁帝开口之后很久，他都没有任何的回复。

0: 第八十集，梁帝一开始很耐心地等待着，他以为靖王的沉默是在斟酌如何措辞谢恩呢。毕竟这孩子常年在外领兵，少有恩宠，自然不像誉王那般反应灵敏，甜言蜜语张嘴便是一套，多等他片刻却也无妨。不过等着等着，梁帝渐渐觉得有些不对，靖王的表情越来越不像是在考虑如何谢恩呢，而是在考虑是否应该接受这一任命。梁帝的心中顿时不悦，太子和誉王在朝堂上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靖王又不是没有看到，人家争都没争到手的这份恩宠现在给了他，不说感恩涕零吧，好歹应该激动一下，无论如何也不当是这般犹豫的表情啊。
1: 景爷，你怕辛苦吗？
0: 梁帝沉下脸来冷冷地问道。
2: 儿臣不敢。
0: 靖王连忙跪道。
2: 父皇的恩信儿臣何敢，只是。
1: 只是什么？
0: 靖王迟疑了一下，定了定神。
2: 啊，没什么，儿臣愿领此职，今后当恪尽职守，不负父皇所托。
0: 他虽什么都没说，但只是这个迟疑的神色，梁帝已经明白了大半。虽然靖王对于圣恩皇宠的淡薄反应，小小的触了一下他的逆鳞，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儿子明显不愿意卷入目前朝堂党争的态度，还是让他很是放心的。
1: 你呀，不必考虑太多了。
0: 梁帝伸出手来，拍了拍靖王的肩膀。
1: 你一个堂堂的皇子，又是军功累累，节制一个小小的巡防营算什么？有父皇为你撑腰，看谁敢有话说，日后若有委屈也尽管告诉父皇知道，自然会为你做主的。
0: 其实呢，方才靖王犹豫的原因倒并不像梁帝所想的那样淡薄，他既然以设皇位为目标，能多一份实权都是好的，之所以迟疑不过是因为现在自身的力量尚弱，不愿意突然显得太受恩宠，以免过早地被太子誉王所忌。可是梁帝此刻是当面许恩，不容他有时间回去跟苏哲商量，只能一咬牙先领受下来再说。整个过程中，敬贵妃侍立在一旁一言不发，好像根本不关他的事，直到父子两人话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捧了一盅雪哈根过来，柔声说道：
3: 陛下，今日还没歇午觉吧？略尽两口羹，就在臣妾这里安眠片刻如何？
0: 梁帝接过瓷盅，用小勺舀了一口细品，比平日里吃到的雪哈羹少了浓香，多了些清纯，甜味淡淡，在舌尖又薄薄的一层回香，不觉吃了半盅，漱了口，由敬贵妃扶着躺下，头一着枕，口鼻间便绕着清冽芬芳。
1: 这是什么枕呢？
3: 回陛下，这是臣妾晒金银花为蕊，再加入玫桂花蕊各色药材，用干荷叶包裹后自制的棉枕。陛下如果喜欢，臣妾再细细为陛下缝制一个新的。
1: 好，好啊。
0: 梁帝只觉得全身舒爽，略闭闭眼又睁开来。
1: 朕在这里安歇，景言就得退下，你们母子难得聚宴，岂不是让朕给搅了？
3: 侍奉陛下是臣妾的第一本分。陛下这样。

0: 说，倒是让景琰惶恐。
1: 两弟呵呵笑了两声，向已退至门边的靖王说道：“
2: 景琰啊，朕今日搅了你们，自然是要补偿的。自即日起，你可随意入芷罗宫向你母妃请安，不必再另行请旨了。”
1: 他今天的恩宠一个接着一个，从未有过的慷慨大方啊，但也只有这最后一个得到了他所希望的反应。敬贵妃掩口微笑，眸中泪光轻闪，靖王呢更是满面喜色，撩衣下拜，重重地叩下头去。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1: 皇帝的喜好一向是宫中最灵敏的风向标，虽然不过是来歇个午觉，赏了些器物，但大家都已意识到芷罗宫正在开始受到皇上的青睐。梁帝起驾离去之后，迟来的贺客渐渐盈门，至晚不歇。黄昏前往宫中请安之时，连皇后也特意问起他半价的细节，并借此顺便赐了岳贵妃几句。不过岳贵妃深谙宫中之道，分毫未露忌色，反而娇笑艳艳，对敬贵妃大加夸赞，不动声色地将皇后顶了回去。两个多年宿敌在朝阳殿唇舌如刀，利齿如剑，谈笑间杀气四大，反而是身为事情起源的敬贵妃本人安闲沉默，在一旁无言地甘当背景，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让人暗暗感叹。宫中这番潮声水起，暂时还没有那么快地传到这座赫赫有名的苏宅中，故而蒙挚悄悄进来探望之时，只看到梅长苏在灯下闲闲看书的样子。
4: 你近来身子和心情都还调整得不错，让我放心。在看什么书呢？还加批注？
5: 好，祥帝记，这里面人文地理记载的详实有趣，非师弟堪忧不可得。
1: 梅长苏一面回答，一面将手中的细毫小笔放下。
5: 有些地方我也去过，随笔批注两句感慨，不过无聊罢了。
1: 蒙挚凑过去细看了一会儿，见梅长苏心情甚好，早就想问的一个问题今天终于问了出来。
4: 你的笔记和先前大不一样了，刻意练成的吗？
5: 算是刻意，也算是无奈吧。
1: 梅长苏将书合上，随手放在岸边。
5: 我现在万里虚浮，笔锋劲道本就改了，再改字体行文就要简单许多。这会儿如果让我再写两个和以前一样的字，我反而写不出来了。
1: 蒙挚有些自悔，怎么问出这么勾人伤感的问题来，忙岔开了话题。
4: 听说你不让穆青上表请回云南是吗？
5: 没错。
1: 梅长苏为客人斟了杯茶推过去。
5: 穆青当初留京是以太皇太后为由，现在他老人家薨逝未久，穆青就急着上表要走，一来显凉薄，二来更会招陛下疑心。他现在又没有什么危险，不如安心待上一年，多看一看，多历练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
4: 说的也是。穆青虽不是宗室中人，但太皇太后一向关爱晚辈，皇族就不必说了，即使是外嫁公主和外姓藩王的孩子们，哪个私下里不是叫他奶奶太奶奶，为他在京守孝一年也是应该的。
1: 梅长苏怔怔地看着灯花。
5: 他喜爱孩子们，孩子们心里都明白，所以就算是穆青那个急脾气，也立即停止上表，同意留京守孝。霓凰若是能来，只怕也早就来了。
1: 蒙挚只觉自己今天真是多说多错，倒像是专门来破坏梅长苏闲淡的心情似的， 忙抓起了茶杯来喝着，又转了话题。
4: 夏冬近来安静，似乎没有丝毫动作，可一想起他素日的脾气，反而觉得更让人心悸。你说夏江会不会已经有所觉察？
5: 玄静寺那边，我只想静观其变。就像我一直说的，夏冬又不是吃醋的，他如今已知真相，无论以前再怎么敬仰他的师父，现在毕竟已经起了戒心，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所以还轮不到我担心。夏江察觉了也好，没察觉也罢，让他们先交交手吧。这个过程以及夏春夏秋的态度，我都想再看看。
1: 梅长苏说这番话时的语气，似乎比国丧之前更狠绝了几分，目光中也透了四股寒意来。
5: 聂大哥的未亡人，当不会使我失望吧？
4: 小叔。
1: 蒙挚凝目看他，正要说什么，李刚突然从外边直闯进来。
6: 宗主，玉王快进来了，他一落轿就急着往里冲，我们根本没法拦。
1: 梅长苏一皱眉，知道蒙挚现在出门保不准就被撞个正着，当下立即起身打开密道之门，顺手把桌上的降帝记塞给了蒙挚，推他进去。
5: 委屈大统领在里面看看书，玉王走了我们再聊。
1: 蒙挚依言闪身进去了，密道门刚刚关上，玉王的脚步声已响至门前了。梅长苏转身相迎，同时示意黎刚和跟在玉王身后的甄平退下。
7: 苏先生，你可知寻芳英归统之事已经定了？
1: 玉王进来后毫无开场白，第一句话就直奔主题，说的时候咬着牙，面色阴沉。
5: 好。
1: 梅长苏挑了挑眉，
5: 看殿下的样子，难不成我料错了？
7: 你没料错，父皇的确没有让兵部接管，他把节制权给了靖王。
1: 这次梅长苏是真的有些意外。
5: 靖王什么时候的事？
7: 就是今天下午，事先毫无征兆，陛下也没问过任何人的意思，突然就这么决定了。
5: 我不知殿下在恼怒些什么，归靖王节制不是很好吗？至少他为人公允，殿下不用担心他会偏袒太子。
7: 如果靖王只是靖王，我当然乐见其成，可是
1: 玉王对于敌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此刻他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7: 苏先生不觉得靖王最近冒得太快了吗？从接钦殿开始，父皇对他的恩宠日增，连重臣们对他的口碑也越来越好，名望一天一天水涨船高，新得用的那几个朝堂红人好似都对他印象甚佳，虽然再没有结党的迹象，但如今的靖王已绝不是去年刚回来时的那个靖王。
1: 梅长苏似乎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5: 这样的苗头的确是有些可疑，不过靖王如果有野心，没有人拥戴支持总是难成的。殿下，你确认他未曾结党吗？
7: 据般若的情报是这样，不过般若最近有些让人失望，好些事情后知后觉，更有些是错的。他怀疑有内奸，否则不至于那么些眼线齐刷刷的接连断掉，连个错漏的都没有。
1: 梅长苏驱动指节敲着桌面。
5: 秦姑娘的事情我一向没有多问，不过想来她的眼线名单应该是很隐秘的事情，安心要查内奸怎么会查不出来呢？
1: 玉王目光一沉，没有说话。他心里很清楚，秦般若安插在各府的眼线名单只有自己他本人 王府首席师爷康先生和最受自己信赖的大学士朱华知道，这些人个个都应该是没有嫌疑的。自己和秦般若不用说，康先生入府20多年，朱华更是自己在朝堂上的得力帮手，又是王妃的亲兄长。王妃的梅长苏用眼尾瞟了瞟，就像是没有看见他那时阴晴不定的表情似的。
5: 殿下气冲冲进来，真的只为靖王节制了一个巡防营吗？
7: 当然不止这个，父皇还下了恩旨，靖王以后可以随意入宫巡抚，不必另行清旨。这可是亲王才有的特权，只怕他这个郡王不日就能升一大级，跟我并肩了。再想想父皇多年来冷落锦嫔，无缘无故竟然想起来要封妃，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根本不可能是巧合，父皇分明是有意在扶植靖王，就像他当年。
1: 誉王说到这里突然一定神，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5: 就像当年他扶持你一样吗？
1: 梅长苏垂下眼帘，掩住了眸中冷笑，但却很识趣的当作没有听清一般，悠悠的拿剪子剪着灯芯，仍是一派云淡风轻。
7: 苏先生，本王不是在开玩笑，先生这般儿戏倒像是没把本王的处境放在心上似的。
1: 誉王被他这种不在意的态度弄得有些恼火，忍不住说话的语气加重了几分。
7: 先生之意是？
1: 梅长苏慢慢地放下银剪，转身正视着誉王，目光清冷如水，足以把这位皇子周身冒出的火星全都浇灭，声音呢更是平稳的如同无波的古井一般。
5: 誉王殿下，既然你已经看出那不是陛下有意为之，还着急什么呢？
1: 誉王心头微震，将这句话细细地思量了一遍。
7: 先生之意是？
5: 谢玉案后，我便劝殿下对太子稍稍收手，穷寇莫追，看来殿下是当我心软，说来闲聊了。
1: 誉王一想，似有这么回事。
7: 先生只提了一句，本王以为不甚要紧。
1: 这句话说到这里，他自己就停下来了。苏哲是他的谋士不假，不过从主被动关系上来看，这位麒麟才子一向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态度，肯提就是表述了他的意见，至于自己听不听，他向来都未曾强求，没有认真对待他的提议，当是自己的过错。
5: 太子纵然有过，那也是陛下立的储君，殿下近来威逼太过，已是出了陛下的逆鳞了。难道殿下没有感觉到近来恩宠渐迟吗？
7: 确实这样不假，父皇近来甚是冷淡，本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5: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一个东宫太子被殿下压得抬不起头来，朝堂上群臣俯首，无人感应殿下锋芒，你以为陛下高兴看见这个还要加以恩宠鼓励吗？
7: 可是父皇他一向都……
5: 没错，陛下一向支持你与太子之争，但发展到如今这个局面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几大尚书倒台，嫡庶之论的朝堂辩论，四炮房东窗事发，还有谢玉惊天一案，这些事情都是在陛下意料之外发生的，而他把这些通通都算在了殿下你的身上。你想，你在没有得到陛下有意帮助的情况下，竟然有能力将一个东宫储君羽翼折尽，朝堂上屡处下风，陛下焉能不惊心不起疑，不打压一下你的气势呢？
1: 他一路说，誉王一路冷汗。待他告一段落， 立即拱手说道：“
7: 本王近来是有些冒进。”“

0: 为情之计，可有挽回之法？
1: 殿下也不必过于惊慌，陛下有意施恩靖王，为的就是提醒你冷静一下。牢记至尊第一人是谁，这也未尝不是一种保全你的态度。我看陛下对太子已生厌弃之心，易处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太子只能由陛下在对他失望憎恶的情况下被废，而不是由殿下你屡加攻击，强行夺取威望而代之。这两者的区别，相信殿下不会不明白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上回说到太师庞吉寿诞之日，他呢就让他的姑爷在这支应着，生气呀，这生日没法过了呀。那么府中12位师爷给他祝寿，他可不愿意得罪，因为什么事儿都得仗着这12位先生呢。摆上酒宴了，这时候姑老爷呢孝顺老丈人，给送来河豚鱼，大家伙一看爱吃啊，等做熟了大家伙一吃，呵，甜嘴咂舌的，谁多手好，好吃好吃，太妙了太妙了。突然间就听扑通一声呱唧，大家伙一看呢，屈先生连人带椅子全都趴下了。大家伙正瞧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旁边呢坐着一位米先生。这米先生一看呢，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呀，河豚有毒啊，河豚有毒啊，这是受了毒了，大家可都要栽倒，都要丧命啊。哎呀，一时嘴馋怎么就忘了河豚有毒了，这嘴太馋不好啊。旁边一听都中了毒了，都得死，就急了，米先生，看起来我没救了。哦，还好还好，我有一个法子可以解决，可以解决，可以解决，非金针不可，快，粪汤最妙。太师庞吉也傻了，赶紧让手下人快去取粪汤来。这手下人虽然得听太师庞吉的，谁愿意弄着粪汤子去？有一个仆人挺机灵，往外走，就把这位屈先生带的随从给拉来了。嘿，你别在这眯瞪着，嘿，怎么了？你们家主人吃河豚鱼中了毒了，都躺下了。什么躺下了？都躺下了，让你赶紧快去呢。这随从一听，哎，真新鲜。等他走到宴席前一看，他们家主人，哎呦，掐人中，掐人中，我们家主人呐没中毒，他老抽羊角风，您瞧着还捅沫子呢。嘿呦，这头乱呐。等了一会儿，这位屈先生明白过来了，嘿，庞吉心说我是主人，人家给我拜寿来了，得了，重摆酒宴吧。酒宴重新摆上，大家是划拳行令，这么一来呢，一直喝到天骄二鼓。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是一杯醉倒。太师庞吉心里恶心，又遇见这么一档子事，他越喝呢这酒就越往上撞，他喝醉了。等到12位先生全都走了，庞吉醉眼朦胧的，小书童儿搀着，太师上哪儿啊？水晶楼
3: 水晶楼。
2: 两个姨奶奶还在那儿等着呢，小叔童儿就搀着太师庞吉奔这水晶楼。什么时候了啊？太师啊，已交二谷了。哎呀，
3: 他二位姨奶奶等急了，快走快走，别着急，咱们站这儿听听他们念叨我没有。
2: 您倒是上楼啊，
3: 老爷儿，哎，不是你瞧那边怎么亮的？
2: 哎呦，那不是水面吗？月灵照的。
3: 不对不对，那儿有一人。
2: 哎呦，太师爷，那是河边捕灾的河柳啊。夜里头一摇，您瞧，就好像人影似的。其实太师庞吉也害怕。为什么呀？这府里都传开了闹狐仙呢。太师庞吉也不知道是真有狐仙是假有狐仙。可到了楼底下了，太师迈步往前走，刚要上这台阶儿，就听见上边有人说话了。怎么有男人的声音呢？太师虽然喝多了，但是男人说话的声音他可听得见。就听这个男子说了：难得今天有此机会，随了你我的心意呀。又有一个女人说话了：哼，这个老东西，他去陪客去了，咱们呢先到楼上欢乐片刻，他也不知道这多好啊。然后两个人笑嘻嘻的就上了楼了。太师庞吉一听气冲牛斗，好啊，我的姨奶奶，我的爱妾，就借我喝酒这功夫都叫那男子来呀。太师，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听见了。把这庞府给我换来，
2: 赶紧让他带着家人来，带着家伙。哎，小书童儿撒腿就跑，叫这管家庞福。这庞太师轻轻的来到楼上，把隔山一推，往这里边一看呢，满桌的酒席，吃的是杯盘狼藉。这蜡烛上结成花蕊了，旁边搁着剪子呢，太师拿起这剪子就把这蜡花给剪了，亮了呀。他借这光亮回头一看，这销金帐呢挂起来了，里边躺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相互搂抱。那老贼庞吉还不生气呀，无名火起，他一看墙壁上挂着镇宅宝剑呢，立刻把宝剑抽出来，对着床上这男子的人头，这一下这人头就掉了。旁边这个女子呢正是殷红，殷红一睁眼刚要起来，那庞贼那不生气吗？我让你招男人，挥手这剑又落下来了，把这嫣红给杀了。老贼杀嫣红的时候，那个男子的人头就掉到地上了。杀了两个人了，太师庞吉这酒劲儿可就全没了。他一看地下这人头，这男的人头落在地上了，把头巾给摔掉了。啊，老贼可傻眼了，是个女人，正是自己的爱妾姹紫。哎呀，一撒手，嘡啷啷，宝剑落在地上。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管家庞福带着好几十个家人，手里拿着家伙都到了。太师您瞧这，哎呀，
3: 我的姹紫嫣红啊。
2: 那么这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姹紫嫣红，你说他死的冤呢，也不是太冤。那么太师庞吉他是气糊涂了，是太糊涂了，杀了两个爱妾。这姹紫嫣红啊，左等庞吉不来，右等庞吉不来，你刀了我也刀了，拿酒撒气儿吧。喝着喝着没有兴致了，这姹紫啊说我扮男的，嫣红说我扮女的，咱们俩呀气气这老家伙。这样呢，两个人呢就把这销金帐挂起来了，挂好了之后，两个人就躺在床上，两个人抱着。这姹紫呢又把庞吉的头巾给戴上了。说着说着呢，这姐儿俩呢昏昏沉沉就睡着了，这就是找死的缘由。那么庞吉糊涂呢，他是真糊涂，你也不应该这么冒失啊，你要杀你也该想想，你刚才来的时候到楼底下听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嘻嘻笑笑上楼去了，怎么这么会儿功夫睡得这么香啊，你也不想想啊，手起剑落，俩人全死了。要怎么说的，糊涂是真的糊涂。那么这男人到底是谁呀？这女人也不是姹紫嫣红，这都睡着了。哎，这就是陷空岛的武艺师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这招可够损的，他住在这宅中，每天出去得学么东西去，晚上回来需要什么就在院中各处去取。这天晚上，这白玉堂啊经过水晶楼，看楼上有灯光，他蹑足千踪就上了楼了，拿着指甲划破了窗户纸，从这月牙里往里一看，呵，桌上摆着风风盛盛酒席，三份布碟，三个酒杯，三双筷子，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花枝招展，正在这喝酒闲聊呢。他侧耳一听，听出来了，这二位是庞太师两个爱妾。俩人埋怨庞太师，那意思等着庞太师来喝酒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俩人一开玩笑啊，说你扮男的，我扮女的，俩人呢就躺在这床上睡着了。白玉堂听见里边鼾声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见太师庞吉过来了，小书童儿搀着。嘿，白玉堂心说，我变变嗓音拿这老东西开开心。所以太师庞吉往这楼下走，刚迈步要上这楼梯了，

紧毛手白玉堂就装成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就把这老家伙给蒙了。这叫什么？这叫贼出非智。也怪这太师庞吉平时行为不好，所以这行侠仗义的就得跟他过不去。就这么一来，两个爱妾的性命没了。庞吉哭啊，又生气又后悔。庞福就问呢：“太师啊，您哭也没用了，这二位姨奶奶怎么办呢？”撑敛起来，撑敛起来。大爷，把廖天成给我叫来。庞福知道廖天成官拜乌台御史，那可是太师庞吉的得意门生。庞福让人收拾这二位姨奶奶的尸身，马上成殓起来，然后又派人去请这乌台御史廖天成。太师啊，就带着小书童儿离开了水晶楼，到了前边待客大厅，等着他这心爱的门生。等廖天成到了，夜里三更天都过了一半了，廖天成看见老师了，上前施礼，咱们书不细表，落座了。庞吉就把自己误杀两个爱妾的情形告诉了廖天成。这个廖天成最好的本事就是拍马屁。哎呀，恩师啊，据您说，据门生想，这一定是开封府包丞相跟您作对，他手底下能人太多呀，准是他派人到您的府中偷偷的查，看见二位姨奶奶酒后说些戏言，他呀就装出男女之声，把您给激怒了，所以呢您才杀了二位姨奶奶，够毒的。这明明是这位包黑子扰乱太师家宅不安呐，这是跟您作对呀。是啊，老贼庞吉是咬牙切齿，哎呀，怎么能想个法子解我心头之恨呢、啊、天成啊，恩师啊，要以门生愚见，咱们写个折子参他，把包黑子参倒了，您不就踏实了吗？要是能参倒了包黑子，老夫生平之愿足矣。贤妻呀，你才高志广，你想个主意，来来来，跟我到书房去说。因为大客厅这儿来来往往人比较多，这样呢，太师庞吉就带着他心爱的门生到了太师庞吉这内书房了。小书童儿就知道这位廖天成得提笔写字，就在灯下把这墨研好了，把这笔往前一递。廖天成接过笔来：“你呀，你可真会伺候我的恩师，给我笔，那么就让我写这折子。”这廖天成拿着笔想了半天，你说嘿，他还真行。一会儿的功夫，他想好了，把这草稿就给打好了。这真是太师庞吉是糊涂人，办了一档的糊涂事。他这徒弟更糊涂，更办这糊涂事。你凭什么就参这包丞相啊？写完了之后，让太师庞吉看。庞吉一看，好好好，贤妻呀，你就大笔一挥吧。廖天成这才端端正正用楷书把这草稿善写完毕。下边落款的时候可多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是廖天成的好朋友，也都在朝中为官，地位呢跟他这乌台御史差不多。这叫什么呀？这叫联衔参奏。这么多人参奏这包黑子，你这皇上也得琢磨琢磨呀。

0: 赵天成既然敢写，他背后的就得去告诉这五个人保太师这折本。咱们就不说了。太师庞吉看着高兴，跟这小书童说：“去，给廖老爷沏一碗香茶。”哎，书童儿就奔了茶房了。两杯香茶沏好了，他用这茶盘托着这两碗香茶，得奔这太师的那书房。刚进院里门，就听着竹子响，没风啊。这小书童也吓出毛病来了，他仔细一看啊，就瞧一个人半蹲半趴的，这什么架势啊？怀里边抱着一口刀，这口刀光闪闪冷森森，可把这小童吓坏了，把这茶盘子一撒手夸叽，这茶叶洒了，茶盘子跟茶杯全都碎了。他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了！”声都差了，他到了那书房了。庞子一听，就问呐：“怎么回事啊？”小书童一看，太师庞吉手里还拿着奏折呢，因为廖天成已然写完了，这庞太师正在审阅呢。庞太师赶紧把这奏折放下了，廖天成跟着太师就出来了。太师啊，您瞧，您瞧。哎呦，有人拿着刀，
1: 哪儿呢？
0: 这太师问哪儿呢？他不动换。廖天成呢？他得显紧旗了。
1: 在哪儿呢？你给我带路。
0: 就在那边，月亮门那竹林之下。头一个是小书童，第二个廖天成，第三个庞吉，就奔这月亮门来了。这时候一嚷呢，太师府好多家人都听见了。赶紧禀报了管家庞福，庞福带着家人拿着棍棒刀枪打着灯笼也奔这儿来了。确实有一个人，这个人被人捆着，前边腰这儿插着一把宰猪的刀，好像抱着似的。大家伙把他提着出来一看呢，感情是府中的厨子刘三儿。怎么回事啊？这庞福急了，他就问呢。这刘三抬头刚张嘴不说话，哈，这庞福看出来了，赶紧把刘三的绑绳给松开，由他嘴里掏出一块擦桌子布来。哎呦，这难受啊！刘三吐了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太师庞吉这会儿胆大了，过来了：“谁把你绑到这儿了？”太师啊，刚才小人我在厨房打瞌睡，突然间进了一人，穿着一身青，看岁数也不过二十郎当岁，哎，长得还真不错，眉清朗目的，手里拿着一把钢刀，他就跟我嚷说：“你要敢叫唤我，就给你一刀。”小人我不敢嚷了，他就把我捆了，又撕了一块擦桌的布给我搁嘴里了，就把我搁到这儿了。临走的时候，他把这刀给绑在我身上了，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太师庞吉纳闷啊，他就问他的门生：“天成啊，你看是不是就是在水晶楼装成男女声音的人干的这件事儿啊？”哎呀，廖天成听到这儿，忽然间心中一动，恩师，咱们赶紧回书房。他撒腿就跑，太师庞吉不知道为什么，只好跟着来到书房。廖天成啊，拿起这奏折来，逐行逐句的仔细看，笔画也没改，也没弄脏了。哎呀，还好还好，幸亏这折子没被损坏呀。赶紧把这奏折放在黄匣子里。太师庞吉明白了，这是廖天成怕我们出去这贼进来，把这折子给弄坏了。好啊，贤妻呀，你想的真是周到。搜了半天，

造人影儿。他们可不知道，这奏折底下可就顺了张纸条了。这纸条写的是什么，下回再说。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上回说的是锦毛鼠白玉堂大闹太师府，可够热闹的。这个白玉堂把太师庞吉跟他的门生廖天成调出来，写好了张纸条就顺到这太师庞吉的奏折底下了。太师跟廖天成不知道，俩人在这喝茶没法睡了，时间不大，天交五谷了，吃了点点心，太师庞吉跟廖天成就入朝了。等着皇上升座金龙宝殿，太师庞吉把本章往上一递，司礼太监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一看不高兴，心说这个包拯跟庞吉两个人不对付。你说前边那件事刚完，嘿，今天这庞吉就来参这包公，这两个人这冤仇什么时候才完呢？仁宗皇帝心中虽然不高兴，又不能不看。一看呢，上边写着臣庞吉跪奏为开封府派人谋杀二命之事，后边就写着两个爱妾如何被杀。仁宗皇帝觉得有点纳闷啊，心说这谁呀，装成男女之声让太师把他两个爱妾给杀了。他一琢磨呢，就拿这奏折反复的这么一看，他这一翻，后边露出一张纸条来。他把这张纸条抽出来一看，话不多，上边写的是可笑可笑，误杀反诬告，胡闹胡闹，老庞害老包，一共十八个字。这十八个字可就全清楚了，皇上明白了，这明明是他们庞家自个儿杀自个儿的人，反而诬陷包丞相。这皇上不糊涂，他一看这十八个字，反复看了两遍，这字体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仁宗皇帝猛然间想起忠烈祠墙上题的诗，没错了，跟这字体是一样的。看起来这个字帖又是那个人写的。他屡次三番做的都是光明磊落之事，可又隐隐藏藏，他为什么不出面呢？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人到底是谁呀？皇上没办法，只能让包大人继续查。他想到这儿呢，把这折子跟这纸条攥在手里头，往下一看，庞吉在这跪着呢。皇上一生气，啪往下一扔，就扔到龙书案底下了。传朕的旨意，

将此案交给大理寺审讯。孟祥义扔这奏折，太师庞吉可看见了，有打奏折旁边划起一张纸条来，把这纸条捡起来一瞧，可笑可笑，误杀反诬告，胡闹胡闹，老庞害老包，你看就得了，他还念出来了。这金殿之上可鸦雀无声啊，这廖天成他已然在朝房的时候就把联名参奏这五个人嘱咐到家了，可把你们哥五个名字写上了。这五个人一听一瞧，那当官的能有傻子吗？全都明白了，这几个人就哆嗦上了，有的甚至魂不附体了。这廖天成也傻了。等天子散了朝了，这太师庞吉就跟廖天成说，哎呀贤妻啊，这个纸条从何处而来？恩师，我明白了，这个人他把刘三儿给捆上了，就是为调出恩师跟我呀。咱们一出来，他进去就把这张纸条搁在这奏折后头了。哎呀，我回来还瞧呢，确实是我的过错，粗心之过，粗心之过呀。贤妻呀，以后可要小心，这件事也不怪你啊，谁能料得到啊。得了，等到了大理寺，这件事我就全报下来吧。文大人他看在当今万岁的份上，也得饶我一二。这官司呢就到了大理寺了。这庞吉呢还真说实话了，不说实话也不成了，皇上已然明白了有白玉堂这张字简呢。文彦博大人就把这件事儿奏给当今万岁了。皇上传下旨意，庞吉罚俸三年，不准抵消，连衔的罚俸一年也不准抵消。而且皇上还传下旨意，让开封府包丞相务必要查清题诗杀命之人，定县严拿。皇上说话是一言九鼎啊，包大人就必须捉拿这锦毛鼠白玉堂了。虽然皇上不知道，但是包大人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太师庞吉可恶心了，刚罚完俸还没完的，接着罚俸三年，这回又罚俸三年，六年白干了。要照这样往下续呀，根本就开不出枝来了。那么廖天成这几个联名的人也算倒了霉了。得了，罚钱就罚钱，不开枝不开枝，反正命是保住了。咱们单说包大人遵当今万岁的旨意回到开封府，就把南侠展昭跟师爷公孙策请来了商量这件事儿，没办法查不着啊。然后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叫来了，让大家各处访查，查了不少日子没结果。天可冷了，到了隆冬季节了，整个查了一冬没查着，开了春了，到了元宵佳节了，眼看就到二月了。包大人是天天催天天问，但是就没查出来谁闹的太师府，谁闹的进城。幸亏当今万岁喜欢包大人，没有责怪包丞相啊。可是包大人手下这些人全都着急。这天王朝就跟马汉商量，兄弟，咱们天天出去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件事轰动开了就更难查了。今天咱们哥俩没事，天也不错，怎么着，咱们出城去逛逛查查怎么样啊。大哥，出城咱们上哪儿啊？哪儿人多上哪儿，没人咱们查什么呀？好吧，

两个人呢就把官服脱了，换上便衣儿，离开开封府的衙门，往城外头走。沿路之上一看呐，两旁边的景色还真不错。一开了春了，这老百姓也全出来逛街呢。两个人走着走着，就看见好多人往着一个方向走。有的呢带着香袋的，有的呢捧着花的。马汉呐，就跟王朝说：“大哥，您等着，我问问。好像这些人奔一个方向走。”马汉一问呢，才知道这些老百姓奔这花神庙。花神庙今天开庙，是正日子，特别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全都奔这花神庙了。马汉跟王朝一商量，两个人呢就跟着这些老百姓奔了这花神庙了。等到了花神庙一看，还是真热闹。这哥俩就逛，一边逛一边听着人群这人聊天，好想找出个蛛丝马迹捉这大闹太师府的。两个人走着聊着，走着走着，一看这庙的后边有一块空地儿，搭着一个挺大的炉棚。这哥俩往这棚里一看，这棚里头有兵人架子，上边插着18班兵人，旁边呢还有一座客棚，这客棚里头坐着不少人。正当中有一个人摇头晃脑，岁数不大，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顶多27、28岁。呵，两只眼睛瞪着，眉毛挑着，一看就是旁若无人，老子天下第一。这王朝马汉呐，心气相同了，觉得这小子不地道，就跟旁边的老百姓打听。老百姓一说，这哥俩才知道，这个人姓严，叫严琦。他呢，是威烈侯葛登云的外甥。咱们前边说范仲宇的案子的时候，说过葛登云已然死了。虽然人死了，但是这外甥严琦仗着威烈侯，呵，无恶不作，抢男霸女。他有个外号叫花花太岁。您想得这外号能是好人吗？他又怕有人跟他动手，所以呢，他就花钱请了不少的打手，跟这些人练把式，也学了几手，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因为这花神庙特别热闹，他呢就带着打手在庙的后边搭个炉棚，比试拳脚棍棒，谁没事跟他置气，知道他是恶霸不好惹，所以没人跟他比试。有的人呢，也就是他打手花钱雇来的，跟他比试比试，假装一输就走了。这严琦认为自己能耐大，天下无敌手，坐着晃身形一条大拇哥，撇唇咧嘴夸自个儿。正赶上王朝马汉看见，就在这时候啊，突然间看见好多恶奴推推搡搡，前边架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这姑娘哭哭啼啼。这些恶奴呢，就把这个姑娘挤着拥过去，过了这炉棚，到后边这场厅去了。王朝马汉一瞧有事儿呢，他瞧着还没问呢，就在这时候，后边跑了一个老太太：“哎呀，你们这伙强盗啊，青天白日强抢良家女子，你们不讲理。你们赶紧把这个姑娘还给我，不然的话我就跟你们拼了。”这个老妈妈往前一扑，有几个家人过来了，过来就拦。就在这时候，有打这炉棚里走出两个家人来，这两个家人跟这主人一样，一晃身形，大拇哥一挑，把嘴一撇，告诉你，你这老婆子别在这不讲理。公子爷说了，这个姑娘是我们府中的丫鬟，私自逃走了，这回找着了，她可拐了我们府里不少东西呢。啊，你这老婆子趁点

0: 早点走，要是不走就把你送到县里头。
1: 你们不讲理呀、啊！她是我的邻居，是个好姑娘啊，怎么会是你们府里的？
0: 这个老人哭哭喊喊不干呢，这些家人往过就推他，后边又来俩，四个人一架就把这老太太架着往外就走。这老太太哪禁得住啊，两只脚都离了地了。王朝一看就瞧了瞧马汉，马汉就明白了，马汉跟着下去了，王朝跟着也出来了。等这些人走到二层殿的夹道，马汉呢刚要过去管这档闲事儿，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走过一人来，这人往这一站，两只手一伸就拦住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你们几个人怎么这么样对待这老妈妈呀？啊，这些人瞧这人，王朝马汉也瞧，嘿，好大个儿啊。来的这大汉身量高大，体格魁梧，看面皮一张四方大脸，红中透紫，紫中透亮，浓眉大眼，鼻直口正，一部黑胡须飘洒在前胸，头上戴着绛紫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鸾带纱腰，中衣薄底靴子，外边披着一件大氅，真威风啊。王朝看马汉，马汉看王朝，两个人一条大指，心说好人样了，投了这恶奴，就冲这大个儿喊上了：朋友，这事儿我劝你别管啊，有事儿办事儿去，省得你自讨无趣。这个大汉哼了一声，天下人管天下事，哪有见识不管的道理？我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位老妈妈？这几个恶奴不说话，瞪着眼瞧着他。好，你们不说，我就问这老妈妈。老妈妈，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对我讲来。头来这恶奴一听，就冲后边这几个说：伙计们，听见没有？这小子管闲事他算管定了。说话的这个是严琦手下最得意的恶奴，手里头拿着一条大棍，他姓史，叫史丹。这个大汉就问这老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让他们几个人嫁到此处？这个老婆子一听，这是好人呐、啊！哎呀，好汉呐、啊，赶紧救救我这条性命吧！ 好，这史丹把棍子一举，听见没有，小子们，他管闲事管定了。说着往前一窜，唰的一下举着棍子就奔着这大汉来了。
1: 这老妈妈一看吓坏了，哎呦，好汉快躲躲！
0: 这棍。眼看要到了，就瞧这大汉往旁边一闪，然后伸着右手，砰，拿这杀手指头就把这史丹的手腕给叼住了。您别瞧这杀手指头，把这史丹攥的这棍子也下不去了，哎呦，直学这油葫芦叫唤。就瞧这大汉拿这杀手指头捏着他手腕一使劲，啪，往起一抬，连人带棍子起来了。这大汉拿这左脚往前一踹，同时这右手一撒手，啪，扑通，这史丹扔出一丈多远去，就趴这儿了。这王朝马汉一看，好本事啊！这些恶奴一瞧，这头全完了，往后一退，这老妈妈可就没人架住了。大汉来到老人家面前，妈妈不要害怕，请你慢慢讲来。
1: 哎呀，好汉呐，我姓王，他们抢走的女儿是我的街坊，因为他母亲病了，他爹早已然不在人世了，这个女儿

他孝顺呐。等他母亲病好的，他许下愿要到花神庙烧香。他母亲虽然好了，但身体没有全复康呢，所以求着我带他到这儿来烧香还愿，没想到被他们抢走了。好汉呐，请你搭救我这邻居。这个老妈妈说完痛哭不止，大汉双眉一挑，妈妈不要啼哭，我替你寻来就是。这史丹呐，这时候已然爬起来了，瞧了瞧旁边这些家人，大家伙这么一瞧，这老太太已然把情由说出来了，这大汉还不拿么出气呀，这些人一个跟着一个全溜了。到了后边，一五一十的就讲给了花花太岁严琦。这严琦呀，气坏了，心说我有本事我不怕，来，你们投钱带路。大家伙簇拥着严琦就迎着这大汉来了。王朝马汉可看见了，知道这恶霸一出来准得有一番较量。两个人不知道这大汉到底有多大本事，你一个人再有多大能耐，浑身是铁，能碾得了多少根钉啊？倘若寡不敌众，可就坏了。两个人一瞧眼神，心气相同了，只要这大汉一受气，我们哥俩上去就助他一臂之力了。俩人在这看着，这个大汉呢，往前一迎，恶奴用手一指，就跟严琦说：“公子爷，您瞧就是他。”严琦一瞧这大个儿，也暗暗吃惊：这么大生人，我要不是他的个儿怎么办？但是挤在这儿了，严琦他得瞪眼：“我说你这小子干什么，在这管闲事？”这个大汉很讲理，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公子，并不是在下多管闲事，是因为这个老妈妈哭得可怜，人都有恻隐之心。我听老妈妈讲清楚了，望求公子高抬贵手，开一线之恩，把那个姑娘放出来，让他们去吧。”恭恭敬敬，这个大汉就作了一个90度的大躬。这严琦啊，如果他稍微明白一点，稍微有眼力，他呢，借这机会一下坡也就完了，也该着他恶贯满盈啊。他听这人说话是外乡人，再一瞧这个大汉谦恭和蔼，以为这人好欺负，把眼一瞪：“狗才，谁让你多管闲事儿啊？”啊！他这说着呢，冷不防的上去，这脚就抬起来，唰往上一踢。因为这大汉呢，往下作揖呢，这严琦想冷不防的给这一脚，一定得给他踢得鼻青脸肿。王朝马汉就揪上心了，就瞧这脚眼看就到了。这个大汉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拿着手一抄严琦的脚，啪这么一扔，这下可惹下了塌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买，坐，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坐，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

0: 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大问题。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它存在。

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力前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

0: 决定。
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2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2: 没做，不用安了。
3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2: 没做，不用安了。
3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0%。

0: 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

0: 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

0: 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您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

0: 老袁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9: 您坐这儿吧，
8: 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
8: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1: 好累。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5: 在家放寒假。
2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8: 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2: 不仅爱

0: 伟岸的身躯，
1: 早年在家，
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

0: 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指，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

0: 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

0: 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
1: 生命的遗憾。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2: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咱们走吧，好都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
2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2: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

0: 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行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

0: 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

0: 妈妈，谁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

0: 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
20: 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2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
24: 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
21: 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8: 出错了，
29: 发现病毒
2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
28: 出错了，
29: 发现病毒
2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1: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

0: 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

0: 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哎，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0: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

0: 呀，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2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
0: 在咱们村里创业。

0: 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14: 杨平和韩章等4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住到店房的东配方里边之后，他们还没等说要什么呢，这跑堂的就往里边给上酒菜，满满登登的摆着一桌子酒席。蒋平就奇怪了，蒋平问这跑堂的：“哎，我说啊，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跑堂的就乐了：“哎，爷，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给您摆在这儿的。”蒋平一听，看了看韩章，用目光询问：“咱这儿有朋友吗？”韩章一听，我们那个朋友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哎，您不知道啊，您这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

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说您这几位呀，远路而来，肯定走累了，肚子都饿了，进屋就想吃饭，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蒋平一听，哎呦，膳房屋有我们的朋友，这得去看看呐。二哥，咱去拜访拜访。说到这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这两个官差没动，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到东里间屋里头，蒋平迈步走进来，定睛一瞧，哟，还真是朋友。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啊？是二爷丁兆慧，还有北侠欧阳春。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马上抱腕拱手，哎呦，丁二侠，北侠，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他们是近邻。打完了招呼之后，这韩章就说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丁兆慧说，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韩章说，这可得谢谢您，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你们二位怎么着，吃了没有？丁兆慧说，我们还没有呢。韩章说，那过来一块儿吧。丁兆慧说，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啊，走吧。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一块儿游打上房屋出来，到了他这东配房了。到这屋里边，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指引，都认识了，坐下了。坐下之后，这就开始吃饭喝酒，酒都斟上了。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这蒋平就问丁兆慧，我说，兆慧，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啊？丁兆慧是有什么事儿啊？别提了，我们家不是跑水上运输的吗？几十条船往往来来，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八箱子丝绸，都是整匹的丝绸啊。这八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截到岸上来了。蒋平说，谁截的？丁兆慧说，谁截的？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蒋平说，什么叫马头？这什么名？丁兆慧说，就是他这几个恶奴啊，我打听了，有叫马头的，有叫马鞍的，有叫马尾的，还有叫马蹄的。您瞧瞧，正好凑齐一匹马。蒋平说，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这马头怎么的？丁兆慧说，这马头啊，把我们这个船就给劫了。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是靠岸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八箱子丝绸啊强行卸货。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呢，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说了，这丝绸我们买了。买了给多少钱呢？他说了，一批丝绸给五两银子。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这个丝绸啊，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十两，他这一批给五两银子，这不赶上劫道了吗？他们想从中赚利呀。更可气的是，他一批按五两银子算，这五两银子他也没给。蒋平说，那不跟他们打呀？丁兆慧说，打？咱们船上就几个人，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说个台稀里糊涂。

乌龙就抬起来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你要知道，跟着压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这丁甲奎那也是聪明着呢。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抬进马缸的府里去，回去跟我说了：“咱们能吃这个亏吗？”啊，我说四爷，正赶上北侠在我那住了几天，玩了几日，想走还没走，让我给留下了。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说没别的，让我大哥在家看家。北侠，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北侠一听，好吧，就这么跟我来了。蒋平说：“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丁兆慧说：“怎么办呢？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做买卖也好，你是做生意也好，你就是劫道也好，没有这么干的。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蒋平说：“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就给你五两银子一个。”丁兆慧说：“五两银子一个，这丝绸不是我的，我不是开的丝绸厂，我不出丝绸，我是给人家运货呀，我是搞运输的，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那丝绸商说去。”蒋平说：“可是这个理儿，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不找那丝绸商，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蒋平说：“你怎么说道？”丁兆慧说：“怎么说道？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蒋平说：“你到这儿跟他动手，你可沾不了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人称黑太岁，已经是盘踞多年了，你能斗得了他吗？”丁兆慧说：“这么的吧，走着看，我跟他只要一见面，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几句话谈明白了，我能把这八箱子丝绸要回来。”蒋平说：“但愿如此吧。”丁兆慧说：“四爷，您到这干嘛来了？”蒋平说：“这不是吗，我找我二哥，我找着了，亏了那回上你家去，亏了这位北侠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我到处瞎撞，你还别说，三撞两撞，真撞着我二哥了，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韩章说：“撞出来是什么话？”蒋平说：“嗨，就那么一说呗。”我说：“北侠，要没有您那几句话呀，哎呦，我就找不着我二哥。可是找着我二哥，又碰上这么一个事儿，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个花蝴蝶叫花冲，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丁兆辉说：“有啊，有这么一个人。”蒋平说：“让我给碰着了，我们打过一个照面，我划了他一分水峨眉刺，这小子带了点伤跑了，但是我知道他十有八九落足在这太岁庄找马刚来了，因为他曾经说过马刚是他的好朋友。”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剥了牛子配鹅了。这马刚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在这店房里，我们想摸摸底，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这两位是差官，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那么你来了呢？我说：“丁二侠，那就没别的，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我这个人手正愁不够呢，你说我二哥还有我，就我们哥俩，再加这两位差官呢，这是聋子耳朵摆设。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因为您二位不会上

0: 不会轻身术，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对您二位来讲，那就是等着瞪眼瞧着，哎，瘸子打围坐着喊。所以现在丁二爷一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尤其还有北侠，北侠欧阳春是大名鼎鼎啊，早有耳闻呐、啊。有您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我想这花蝴蝶他就跑不了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哦，我听你这一说，我知道了，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应该诛之。讲明白就是吗？丁兆会说，这样吧，我今天吃完了饭，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我去找那码头去，我问问这个码头，我们这几箱的东西他得怎么办。好，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以毕。二爷丁斗会带着蒋平、韩章还有北侠欧阳春，那两位差官呢随后跟着也看看热闹，打听着就来到了马宅。嚯，马宅这个门口非常的高大，修的这门楼比一般老百姓那个门楼高出半截去，修的是五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张着嘴瞪着眼，他这石狮子瞅着比别人家那石狮子都凶恶。到在这个地方呢，二爷丁兆会走上前去叩打门环，梆梆梆梆一敲门，大门一开，里边出来一个家丁。这家丁一出来，你就瞅着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带着一脸的横肉，那眼睛立楞着。谁？找谁？丁兆会说，我找你们的总管码头。你是谁？我姓丁，我叫丁兆会，墨花村的。跟你们的总管码头去说，就说我来找他有要事相商，他劫了我的东西了。嗯，好，那你等会儿。这门丁转身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啊、还找上门来了啊？然后由打这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丁兆会一看，这个人大概就是那码头。为什么一见面就知道是那码头？这人长得那模样实在是太像码头了，这张脸足有一尺二长，这俩眼睛挺大，但是两个眼睛当中的距离很宽，俩眼睛往旁边咧咧着，当间这个鼻子呢是啪啪鼻子，这鼻子眼儿是翻鼻孔，厚嘴唇，一脸能到两腮，这嘴还够大的，整个这脑袋你一看就跟那马脑袋差不多。丁兆会一看他呀，差点没乐了，心想你这名儿跟你长这模样太相符了，你就是个马头。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嘿，哎呀，他叫马头，哎，他长得跟真像马头。这马头出来了，在台阶上边一站，谁找我？丁兆会说，我。您接哪儿来？丁兆会说，我从墨花村来，我是墨花村的丁兆会。哦，听说过墨花村，听说有双侠呀，二侠就是丁兆会，就是足下吗？丁兆会说，对，就是我。今天到我们门口干什么？丁兆会说，我来干什么大概您能知道。我怎么就会知道呢？丁兆会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跟您讲，我有一条船，船上边给人家运了八箱子丝绸，这八箱子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有这事儿吧？ 马童一听，哎，这话说的不好听啊，什么叫结下来了？我们在这买下来了。丁兆辉说，买下来了，您给钱了吗？钱是要给的，做买卖吗？讲买讲卖，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丁兆辉说，我问你，您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一批丝绸给你五两银子。丁兆辉说，您听我说，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批发价一批是十两，您在半道上给结下来，您说一批给五两，没出门人家就赔着一半呢。再者说了，这丝绸不是我的，这是丝绸商的，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可走到您这儿了，您就把这东西愣给抬起来了，美其名曰要买，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您这叫强买强卖，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手下人不会说，回去跟我讲了，我是管船的东家，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您打算要这丝绸吗？不要紧，您去找那丝绸商去，您跟他当面商量，您是五两也好，五十两也好，这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我是玩船的，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结了，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啊，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求您高抬贵手，把这八箱的东西还给我，然后您想买丝绸，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怎么样？丁兆辉一说这个话，这马头站到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辉，我跟你说，如果说这八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这话可就不好说了。怎么个不好说呀？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一，我是要告到当官，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八箱子东西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哈哈，哎呀，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没见过，今天头一回打交道。我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上下下的奴婢们也好，妻妾们也好，有的是，都是讲穿讲戴的，非常喜欢杭州的丝绸，听说这八箱的丝绸都是最佳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半道上把它拦下来了，我们就是想买，我们也不是抢，我们也不是夺，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就是五两银子一批丝绸，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矮了的，咱们可以再商量。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让你给我借语传音，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你就说我买了，他同意不同意？要是同意了，两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咱们是谈价还价砍价论价，怎么说都行，反正这八箱的东西我们就要了。丁兆辉一听，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天底下还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丁兆辉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丁兆辉说，跟您说，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能听明白我的话，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我当中给您做中人，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啊，这个中人我不能做，所以我今天跟您讲，您把那八箱的东西给我，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您可以直接找那丝绸商，就在杭州，无论如何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 马童说，那么我要不拿呢？丁兆辉说，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
1: 怎么个说道？丁兆辉说，由您挑，您说怎么说道。
0: 这马童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这眼睛一立了。
1: 怎么个说道？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吗？
0: 丁兆辉说，我来的人少，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打吗？我倒想打，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要想单打独斗的话，
1: 不妨我陪你们两趟。
0: 这马头一听，好啊，既然是讲单打独斗，你放心，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我绝不能欺负你。我要是打群架，那我算栽着面丢了人了。
1: 小子们，给我拿兵去。我是姓丁的，你说动兵器，咱可是动拳脚。
0: 丁兆辉说，随您挑，
1: 怎么着都可以。
0: 好嘞。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亮了个事儿，
1: 谁上？
0: 丁兆辉刚想要往上上，蒋平在旁边说了，等会儿，用不着您上，我得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

宅的门前，丁兆慧和马头两个人话不投机，要动手。这功夫，马头手里边提了一口刀，丁兆慧刚要往上上，旁边的蒋平说了话了：“等等，我这当伙计的替您打一遍。”蒋平一说是当伙计的，二爷丁兆慧就心领神会了。蒋平现在要以伙计的身份过来，先给他垫一场。蒋平一纵身就过来了，丁兆慧呢就顺口答应，说了一句：“伙计，加点小心。”蒋平说：“没事。”蒋平就在这个马头面前一站，这马头仔细定睛一瞧，呵，这就是你那伙计啊！啊，你瞧长那模样，掐吧掐吧做不熟一顿饭，整个一捆柴火啊，干瘦干瘦的。

0: 你有什么兵器？
1: 姜斌说没什么兵器。孟申生一伸手，噌，把锥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亮出来了。这峨眉刺在手中一转，突，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玩意儿，比锥子粗点，见过没有？马头一看，知道，十八般兵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短兵器里边的峨眉刺。马头说，哦，你使这个东西倒也对了，就凭你这个体格，就你这个身况，你也就配使这玩意儿。姜斌说，配不配的，请过来吧。这马头手中把这刀一合，往前一纵身，照着蒋平唰的下就是一刀。这一刀往前一劈呀，这蒋平滴溜往旁边一闪身，还真利索。这马头头一刀没砍着，一看他跑到右面去了，这小子把刀往回一翻，唰，横着一扫，蒋平坐井藏头往地下一蹲，接着用这峨眉刺往上一捅，腾，这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点的。这马头一看他峨眉刺往这一扎，他往回一撤。蒋平是用左手的峨眉刺啊点着他右手的这个拿刀的这手脖子，他往回一撤呢，这峨眉刺正点的这个刀的刀面上，就听当的一响。他左手是点的这儿，可右手这还有个峨眉刺呢，这右手的峨眉刺就奔着他的腋下一滑，把他这个衣服腋下这个地方给他划口子，这一个口子给划开了，但是没蹭着肉。马头自个儿觉得这个腋下凉风进来了，马头就觉得哎不好，就说他回身又是一刀。蒋平往起一纵身，身轻如燕呐，纵身起来就等于跳到半天空一样。马头这一刀没划得着他，蒋平有打高空中把两个峨眉刺拿手一拿，往这下边就戳下来了，嗨，奔他两个肩头来了，奔两个肩头来，这个马头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峨眉刺躲开了。但是一闪身躲开是躲开了，他没想到这蒋平这峨眉刺接着又往上一撩，往上这一撩的时候，后脊背衣裳给划开了。这一开开，马头就觉得后边这衣裳里边透进风来了，腋下开了，后背又开了，马头就觉得不好。这个时候门口可就围着一帮看热闹的，都是这附近的老百姓，过路的行人，知道老马家门口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今天怎么竟敢有人堵着门口找事儿？哎呦，大伙瞧瞧，哎呦，尤其一看马头，说这马总管呐，这个地方他说话算数啊，而且在街上一走，谁都不敢惹啊，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谁见着他都得尊敬他。这马总管今天怎么碰见这瘦老道，跟他这一动手，让这瘦老道给他把衣裳弄得一道一道的了呢？这个时候马头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他呀，所以马头就有点急。这一急一回身，照着蒋平唰又是一刀。这蒋平一看他这一刀奔着一来，这回蒋平也不躲也不闪，往他身上钻，往身上这一钻，他拿那个分水峨眉刺奔着他肚子那么一杵，这马头就觉得事情不好，嗨，他往起一纵，俩腿就来了一个凭空叉，他往起这一纵去了，蒋平就手就钻到他腿底下了，拿那个分水峨眉刺照他的裤裆这地方，嘿，一下子把裤裆给撩开了。这裤裆一撩开，这乐可大了，这马头里边幸亏趁着红布的裤衩，要不然的话就全漏了，这个红布裤衩没给他划破，这马头觉得裤裆咔的一声让他给撩开了。马头往旁边一纵身，等等，说了声等等，为什么？他来不及了，他得换裤子。蒋平在那一站，怎么着，怎么样，等等可以，回去换裤子去啊！换完了裤子再出来，也在这儿等着你。哎呦，这马头当时觉得可栽了面了，丢了人了，现在

让人家笑话了，转身往里走。马头往里走的时候，门口这么热闹，折腾这么半天了，这马刚可就知道了。黑太岁马刚听手下人向他禀报说门口有人来找事儿的，马刚往外走，正碰着马头往里来。这马刚就问这马头怎么回事，谁来了？马头就别提了，嘿，墨花村的双侠来了，还有一个瘦小子，说是他的伙计，怎么把这个事情一说。这马刚一听，哦，怎么这东西到咱们府里边还竟然有人敢堵着门要的啊？这个事儿还从来没见过，我瞧瞧。马刚就出来了。马刚又打院里边走出来之后，他身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这小子长得黑黝黝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有点跟金鱼差不多，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短钢髯，身上穿着一身青短衣裤，腰扎大带，足蹬快靴，在门口的一站，倒把着手，哪位是丁双侠？丁兆慧就过来了，我是。请问您是马刚吗？对，我就是马刚。怎么着，我听说我手下人买了您的东西了？丁兆辉说，不对，不是买了我的东西了，是抢了我的东西了。嗯，我手下人怎么会抢你的东西呢？丁兆辉说，你问问你那个马头，他就明白了。丁兆辉把这个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马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丁兆慧，我劝你还是回去吧，这个东西倒在我的府里头，一般来讲是不能往外出的。你想想，肉要是进了老虎嘴里，还能再夺出去吗？谁有这个胆子？丁兆慧一听，心想，好小子，你好大的口气，你把你自己比作老虎，你就这么吃肉啊？啊，你就这样吞食周围老百姓的那肉啊，了得了。丁兆慧说，请问这个肉要是进了您的嘴里边，难道说就出不来了吗？对，进到我的嘴里边就出不来了。丁兆慧说，那我要是使劲往外掏呢？嗯，马刚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你要使劲往外掏的话，那也行，虎口夺食得看你的本事。丁兆慧说，刚才我已经领略了你手下大管家的这个本事了，你那大管家换裤子去了，等他把裤子换完了出来之后，我们继续比试。马刚说，用不着，既然话说到这里了，他回去换他的裤子。那么说吧，你如果要胜了我，我就把你这几箱子东西让你拉走。丁兆慧说，这话可是您说的，您可是这太岁庄的庄主，您可是远近闻名的黑太岁马刚。对，正是我。算数吗？当然算数。说着话，马刚一伸手，又打背后把这一对钢鞭就抽出来了。单打独斗还是怎么着？丁兆慧说，我来的人少，正想跟您要单打独斗，请过来吧。说到这里，这马刚手中把双鞭一摆，照着丁兆慧一个流星赶玉，奔着脑袋就砸来了。丁兆慧手中一合这口单刀，躲在旁边拿刀往外一拨，当回手拿刀横着一扫，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这马宅的门前呢，眼下就成了把式场子了，周围围观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蒋平这个功夫在旁边瞧着，心想，马刚出来了，这丁兆慧要跟他交手，就得让他跟他交手，我不能再从中拦着了。双侠的功夫蒋平心里有底，那可不是白给的，那是超群的武艺。说这个马刚有多大能耐，蒋平心里都不知道。

0: 道这马刚未必能胜得了丁兆慧。哎，韩章和四爷蒋平在旁边瞧着，这个马刚还真不是一般的武艺。瞧他这对双鞭，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动起手来，这鞭带动着风声。他是双兵器，二侠手中是单兵器。他们两个人想，要说是丁兆慧马上能把马刚给拿下，现在看来还不可能，得需要再打一段。可是两个人打着打着，打到有二三十个回合未分上下，这个功夫换裤子那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了。换裤子那个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之后，在门口一站，哎，马爷，家里来客人了，您别跟他打了。这话刚说到这儿，这马刚往旁边一撤身，跳出圈外，停。我说丁兆慧，今天我家里有客来访，那么我跟你就先不陪了，有本事的话明天你再到这儿来，咱们接着比试。丁兆辉一听，好吧，既然这样，明天在你门前相见。好，这马刚一转身回去了，这大门咣啷一合，咕隆咕隆插上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去，哎呦我天哪，这张大的可真热闹啊，没想到啊，哎呦，这黑太岁门前还有找心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都走了。丁兆慧和蒋平、韩章、北侠欧阳春这几个人都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之后往这一坐，丁兆慧瞧了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得怎么样？北侠说，这个马刚啊，我看还真练过几天真功夫，他这对鞭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了的，不然的话就凭着赵慧你这口刀他赢不了你，很快你就取胜了。可是今天他能跟你对付个二三十个照面，他说是家里来客人了，我想啊也未必是来客人，说不定啊他那个仆人给他找一个借口，设一个台阶让他下去就得了。丁兆慧说，这回咱没把这八箱的东西要回来，我们不能走啊。北侠说，是啊，不能走啊，你们不是还要抓花蝴蝶吗？今天晚上可以夜探他们的宅院，瞧瞧这个花蝴蝶到底是来了没来。蒋明说，对了，北侠，今儿晚上您跟我们一块也辛苦一趟，到他们家里边看看这个花蝴蝶在不在。如果真要是花蝴蝶在的话，捉拿这个小子得借您的力量啊。北侠，您是武林中有名的高手啊，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呐。北侠欧阳春说，哎，这个事情啊我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不过今天晚上你们要上他的这府里边去探看呢，那我就不去了。今天这一天呢我觉得有点劳累了，我想在屋里边啊睡个好觉，缓缓精神，等着明天呢我再跟你们一块去。蒋平说，也行，北侠，那随您的便。蒋平心中想，人家北侠欧阳春是到这来看朋友的，来看丁兆兰丁兆慧的，我们求人家帮忙，人家愿意帮是人情，不愿意帮是本分，这个事儿他不能勉强。蒋平点头就答应了。他们几个人在店房里头吃完了晚饭，又休息了一阵，天黑下来了。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商议好，今天晚上要夜探马刚宅。定更天以后了，三个人换好了夜行衣，带好了兵器，由打店房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马宅的旁边，三个人相继纵身倒在墙上，由打墙上又纵身倒在他的房上，由打前院顺房脊瓦垄走到他的后院。后院一瞧这院子很大，正房一趟，东西配房两趟， 正房屋里大厅中是灯火通明，三个人趴在了房坡上定睛往正房屋里边瞧。大厅里边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正座正坐的是黑太岁马刚，旁座陪着一个人，是个年轻人，身上穿着一身短衣舞服，腰扎着大带，背背着单刀。这蒋平一看就认出来了，哎呦，蒋平心想，正是花蝴蝶呀，白天说有客来访，莫不是这个小子他刚到吗？好，他刚到，我们来的巧，我们在这瞧着，听听他们说什么。
1: 就听马刚跟这花蝴蝶说了，贤弟，今天你来到这里，我真没想到啊，最近干什么呢？
0: 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最近您还不知道我干什么吗？官府中到处贴告示在捉拿我呀，悬赏1000两，我现在值了钱了，
1: 所以呢我到处藏身，
0: 哪儿也藏不住了。原来我是走几个庙宇拜访几个朋友，可是现在呢，我觉得庙宇里边不好待了，想到您这儿了。
1: 大哥，
0: 您是这太岁庄的庄主，而且朝廷里边有亲戚，再加说天下江湖中有朋友，我觉得到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平安的，故此不揣冒昧，特意到此拜访大哥。说着话一伸手提了起一个包来，往桌子上一放，
1: 大哥，这是400两银子，不成敬意，小意思请您笑纳，没事买点茶叶喝吧。
0: 蒋平一听，你奶奶，400两银子买茶叶喝，都买什么茶叶？
1: 就看马刚把这银子包一提喽，兄弟，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了，用得着这个吗？
0: 嗨，大哥，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头一次见面应该有个见面礼儿，要不然的话显着兄弟我没教养。
1: 嘿，好好好好，来呀，把这东西放起来。
0: 把那银子包交给别人拿走了，这里他就开始端起酒杯来了。
1: 贤弟，远路而来，一路风尘劳苦，没有别的，略涉薄酌，以示接风，干一个。
0: 走，俩人喝了一个。这个时候就听花蝴蝶问马刚，
1: 大哥，白天我来的时候，我听说您正在前面有人找您打架，要跟您比武，这是谁呀？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啊？要敢跟您找到门口来比武？马刚说，别说了，白天找我来这个人，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墨花村的双侠，那老二叫丁兆慧，不为别的，因为他的货船在咱们这儿路过，咱把他的货给他劫了，咱说要买，实际上呢咱是相中了，咱想用他这货呀，咱们自个儿倒把手赚一笔，可是我不知道这货是丁兆慧的，要知道是他的就不做这事儿了，正因为不知道，把这事儿做了，已经做了那就做了吧，他丁兆慧他能就此善罢甘休吗？所以找到门上来要和我们理论，我不怕理论，你说论什么？打官司上衙门我不怕，再者说了，论势力朝纲中咱有人，你要说打打斗斗，你有朋友我也有朋友，你说怕什么呀？啊，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跟他比武较量了一下，你还别说，兄弟，这丁兆慧名不虚传，双侠呀，这哥两个武艺都高啊，今天我一交手我就感觉到了，这不是白给的。花蝴蝶说，是吗？等有机会的话我跟他会会。兄弟，你要住在我这儿，我这心里边就更踏实了，你就是我一个帮手，你这些能耐我知道，一般的人他斗不过你，
0: 刚说到这儿，

0: 就听见后边一阵大乱，慌慌张张的跑来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跑到前边大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呀，庄主爷呀，你快上后边去看看吧，可了不得了，咱们家闹妖怪了。马刚一听，什么闹妖怪了？什么妖怪？
1: 哎呀，我跟你说庄主爷啊，刚才呀就一阵黑风啊，就把这屋子里边灯给吹灭了，一吹灭了，外边进来一个妖怪呀，那个妖怪长个两个犄角啊，还露着两个大牙呀，这妖怪转了一圈，我们那个总管马头那脑袋就没了。
0: 马刚一听，怎么马头没了？房上的蒋平一听，嘿，他奶奶，这叫人不报天报。

0: 蒋明、韩章还有丁兆慧，他们三个人夜探马刚宅，趴在房上正听这马刚跟那花蝴蝶两个人谈话呢。这个时候他后院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到前边向马刚禀报，说老爷可了不得了，后边有个妖怪把我们这总管码头啊脑袋给弄没了，一阵风把灯吹灭了，这码头脑袋丢了。这个话一说，当时马刚为之一震。马刚一听，什么？一个妖怪？对了，长着两个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的。马刚说，还有这种事情吗？啊，
1: 带我去看看。
0: 说着话，这马刚站起身来，花蝴蝶随后边跟着，他们奔后边去了。这马刚这个院子，三进的院子带东西跨院，这片宅子可不小。他们所待的这个大厅正是当间的这个院子，他们转身奔后院。趴在房子的蒋平看到这里，瞧了瞧韩章，低低的声音说，二哥，瞧见没有，他们家闹妖怪了，咱别在这看了，咱先回去吧。啊，听听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得到一个信儿，然后咱们再来。好，三弟又打房上转身行，跳到墙上，又打墙上翻身出来。

回到了店房之内。三个人回到店房里头，一看这北乔欧阳春还在那睡着呢。蒋平他们回来之后，蒋平就说了，北乔睡得怎么样？北乔欧阳春把眼睛睁开了，哎呦，几位回来了，蒋平回来了，您今晚上没去，跟您说，您少看着一个热闹。什么热闹？蒋平说，告诉你，这都没听说过，马刚他们家里闹妖怪了。嘿，这妖怪还真厉害，把他们家那总管马头把脑袋给摘走了，不知给扔哪去了。是吗？欧阳春就坐起来了，真有这个事儿吗？蒋平是真的，我们在房上听得真真切切呀，这还假得了吗？要不然的话我们还多待一会儿，我看那马刚锅上的蚂蚁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上后边去看去了。我们本应该跟着他上后边瞧瞧，但是我们从房上走又怕被他们发现，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咱们听听消息再说。欧阳春说，哎呦，天下还有这种事儿吗？我从来没听说过。蒋平说，就是啊，长见识吧。他们几个人后半夜就睡了，转过天来早晨起来用罢了早饭，当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这街上可就传开了，马刚家里边发生这个事儿，整个这镇子上没有不知道的了。跑堂的这小伙子爱说话，一见了蒋平，给他们往上中午饭上菜的时候，就跟蒋平顺嘴在这得了。嘿，我跟您说，可爷，我们这个镇子上出了个大事，您知道吗？蒋平说，什么大事啊？我没听说。嘿，告诉您，我们这太岁庄庄主就那黑太岁马刚，昨晚上他们家里边闹妖怪。蒋平说，还有妖怪吗？那妖怪长什么样？这妖怪长得吓人，俩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跑他们家去。他家里边那个说话算数的，代表马刚老出来办事的那总管叫马头。嘿，这马头叫的头没了，哪儿去了？您听着，哪儿去了？一转身的功夫，那脑袋就没了。他们以为妖怪给拿走了呢，今天早晨起来，他们府里的人往外一走，没想到哎，就马头这头在他们家大门口上沿上挂着呢。这开门的第一位往外一走，以为天下了雨了呢，往脑袋上滴滴答答的，抬头一看全是血。哎呦，这小子当时差点没吓拉喽，回去就告诉他们府里的人，马上把那马脑袋就摘下来了。马脑袋啊，不是，就那马头那头啊，就给他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送到后边跟那枪子安一块了。今天我刚看见他们抬一口棺材上他们家去，把他装殓起来了。我们这个地方就这些年从来没听说有闹妖怪这一说，现在这回开了先例了，妖怪来了。哎，你说这妖怪他还会杀人呐？啊，蒋平一听，哦，好好好好，这事儿我头一回听说，那就说明你们这个庄主没办什么好事，要不就是办什么事把这妖怪给得罪了，妖怪就找他算账来了。跑堂的说，就是啊。哎呀，这把我们这镇子上的老百姓给吓的，家家啊准备着今天晚上提早睡觉，把那门拿杠子顶上，把屋里头门拿东西都把它落上堵上，怕妖怪窜到自个儿家里去。蒋平说，嗨，这个妖怪呀，他也不是随便乱窜的，谁惹了他他找谁，没惹他你就别害怕。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没有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我没办亏心事，那鬼来了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哎，对，您说这话可也对。这哥几个吃完了午饭之后，蒋平当时就跟丁兆慧说了，我说，丁二爷，昨儿个你可跟是老

马家说得明白道得清楚啊，今天中午以后还得上他们门口找他去，你得找那马刚，你们两个比武较量。丁兆辉说，是啊，我们不能因为他家里边什么来了妖怪了我们就不找他了，今天我们还去看他怎么说。蒋平说，对，走。吃完了午饭，蒋平、丁兆辉还有韩章，再加上这两位公差，这龙涛还有李琦，北侠欧阳春呢，走在最后，一块就来到了马宅的大门外。到大门这儿，丁兆辉迈步走上台阶，用手扣打门环，现在这门是插着呢，梆梆梆梆一敲这门，里边有人把门给开开了。这门丁把门开开，往外一瞧，哟，哦，你又来了。丁兆辉说，昨天说的好啊，还是这个时间我来找马庄主，还谈我们那八箱子丝绸的事儿，请马庄主出来吧。我们昨天比武没分出上下高低，今天我们得接着比。丁兆辉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个门丁一反常态的是满脸堆笑，昨天也是这个门丁，也是他开门，立愣着眼睛就出来了，今天呢，感情他这脸上也会笑。他瞅着丁兆辉，我说，这位爷，这个我跟您说两句啊，您大概还不知道，您是外地来的，昨儿晚上我们家里边啊后院闹妖怪了，这个妖怪来了之后啊，就把我们那总管马头给杀了。现在我们这个府里边上上下下大家伙都忙活丧事呢，这位爷，您能不能容容况啊？我们家里死了人了，您还能堵着门要比武吗？再者说了，您说您那八箱子丝绸就是这马头带人给您抬过来的，可是这马头他死了，他死了这个事儿就弄不明白了，你非要跟我们这庄主马刚比武，那你等着我们这庄主把他这丧事张罗完了之后再说呀，对不对？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再晚两天到这儿找我们庄主来？他这话这么一说呢，丁兆辉觉得也合乎情理。丁兆辉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过两天再来，你告诉你们的庄主马刚，可不是我不敢来，是你们家摊了丧事了，我不该来，明白了吗？我知道了，谢谢您，谢谢您。丁兆辉说，好吧，走。丁兆辉一转身跟蒋平还有韩章等等众人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之后，丁兆辉说，这个事儿啊也只能这样了，现在他们家死了人了，咱也不能死盯着跟他比武啊。蒋平说，对。我说，丁二爷，这个事儿啊您做得够仁义的，咱们不能够这样，咱们不能够落井下石啊。不过今天晚上咱该去还得上他们家去一趟，咱看看他们家这妖怪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上咱没看清楚，今晚上再去瞧瞧，这妖怪今天晚上还能去吗？如果真要还能去，咱们大伙共同开开眼呐。丁兆辉说，也是啊。丁兆辉说，我就怀疑这个妖怪是真的是假的。蒋平说，真的，你没听那小丫鬟说，长俩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还有俩獠牙呢。丁兆辉说，要这样的话，这妖怪那是什么妖怪呢？是牛魔王。蒋平说，不对呀，牛魔王有鸡就对呀，这俩獠牙可就不对了。这牛你不知道吗？牛没上牙，狗没肝的，它没有上牙，它吃草的时候都在那倒叫啊，你说长出俩獠牙来，那算是什么牛啊？丁兆辉说，那也许野牛。那野牛它也不能那样啊，他成了精就变了样了。行了行了行了，蒋平说，别操这心了，今天晚上啊咱们就过去瞧瞧得了。

0: 晚饭之后，这蒋平就又问北乔欧阳春：“北乔，今晚上跟我们一块去看看热闹去，您瞧瞧这妖怪是怎么回事？”北霞在旁边老半天没言语。哎呀，跟几位说呀，我今天晚上估计也够呛能去，我去不了。我从打昨天呢，这身上就觉得难受，浑身上下骨头节疼，十有八九啊，我是感冒了，要发烧，我别去了。您几位去吧，我就在家里边睡一宿安稳觉，明天实在不行我再吃点药，可能我这场病就能过去。要不然的话，我跟您去了，晚上我再一上房，凉风一搜，说不定我这病就重了，给几位添麻烦。蒋平一听，哎呦，北霞，您早说呀，早说，今儿个白天就给您买药去了。好吧，您快点好好休息吧。北霞欧阳春在屋里边休息，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由打这店房里边就出来了。两位公差晚上不能跟着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不会上房。三个人出来，一边在街上走着，压低了声音，蒋平就跟韩章说：“二哥，您看见没有，这北霞呀，两天他都不出来，他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韩章说：“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呀？”韩章说：“这叫人到中年万事合。你看看这北霞嘛，人家是有本事有能耐，但是岁数比咱们大，我听说呀他快奔四十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年什么事儿就都看透了。咱们这个事儿，你说这丁二爷那有八箱子丝绸，咱们这儿要抓这花蝴蝶，这两件事儿哪件事真正跟人家有关系啊？那丝绸也不是他们家的，花蝴蝶抓住之后人家能跟着咱上东京吗？都没他的事儿。所以说人这就变相躲了。”蒋平说：“我明白明白明白。好啊，人各有志，不可勉强。甭管怎么说呀，他能跟着丁二爷来这一趟，这就够朋友。”丁兆慧说：“是，北霞一身好功夫，这是没到关键时刻，到了关键时刻他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蒋平说：“好好好。”三个人说着话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这三位顺着昨天走的这个道，在旁边胡同里边进去，纵身行，跨墙头，再一纵身上房坡，由打前边来到中院，趴到房坡上往大厅里边观瞧。往里边一看，大厅里边仍然是灯火通明，一瞧这大厅里边还是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席，那酒都在杯里倒着呢。这个功夫，马刚正跟那花蝴蝶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在那说话，他们两个也在谈论着妖怪的问题。马刚就问花蝴蝶：“兄弟，你见过妖怪吗？”花蝴蝶在旁边说：“大哥，跟您说，我活这么大我还真没见过妖怪。”马刚说：“我估摸着这个妖怪未必存在。”花蝴蝶说：“但是你怎么解释啊？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动作敏捷，一阵风脑袋就没了，这不是妖怪，这什么呀？”“哎呀，真是家门不幸啊，谁也没摊上的事儿让我摊上了。我就想啊，是不是码头这小子弄那几箱子丝绸来，弄出毛病来了。怎么那个丁二侠往这一找，晚上就有了这事儿呢？会不会是丁二侠弄的什么事情呢？捣的鬼呢？”花蝴蝶说：“这个您没法说呀，无凭无据呀。这今天白天不是那丁二侠还找您来了吗？是您门上的人把他给回了，别给您添乱了。 这丁二侠还挺够义气，这不就回去了吗？我估摸着过两天他还得来找您。马刚说，是这个事儿，我得琢磨着怎么解决呢。这东西已经到我手里头了，我是绝不能再给他的。花蝴蝶说，大哥，我这回上您家来呀，我觉得也不太好。您看，我刚到您这儿，这妖怪就来了。这妖怪是不是跟着我来的？这什么话呀？怎么能妖怪跟着你来呀？你又不是妖怪。花冲说，他是这样啊，我这些日子行踪不定啊，不是在庙里蹲着，就是在哪个观里待着，有时在坟地里边路过，说不定哪有一股邪气跟着我就过来了。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兄弟，你一身好武艺，一身正气，什么东西敢侵入你的身子？
0: 花蝴蝶说，我还真这么想。
1: 大哥，您这地方啊，我不打算久待，
0: 待长了我这个身份对您不利，我总想找一个能够稳住身子，待多长时间都不出事的地方。您说现在有这样的地方吗？
1: 马刚听到这里微微一笑，
0: 兄弟，你刚才一说这话，我倒想起来了，现在可有这么一个地方。花蝴蝶说，在哪儿？马刚说，我有个兄弟叫马强，我这儿叫太岁庄，他那个地方叫霸王庄，他那个霸王庄离我这儿有100多里地呢。我这兄弟马强，你可不要小看他。你知道他跟谁是朋友吗？花蝴蝶说，他跟谁是朋友？我这兄弟马强跟襄阳王是朋友。知道襄阳王是谁吗？花蝴蝶说，襄阳王我听说他是皇亲。马刚说，对了，这个襄阳王姓赵，叫赵觉。这个赵觉是当今皇上四弟他的叔叔，他的皇叔。按说呀，当年三弟真宗的时候，这个赵觉好悬就当了皇上，不知怎么弄的，他呢接位的这个位置就给罢免了。这个赵觉很有个性，据说在朝纲中他不服管教，所以老主爷就把他贬出帘外，让他在襄阳当了个王爷。可是他当了王爷之后，这个赵觉现在又不老又不小啊，我听说40-50岁这么个样子，雄心尚在，野心勃勃。他当了襄阳王之后啊，广交天下豪杰，笼络世上人才。可是我这个兄弟马强呢，就跟他成了莫逆的交情了。他把我这个兄弟马强视作左膀右背，他让我这个兄弟马强给他开了个招贤馆。招贤馆干什么？招纳天下的贤士，不管你是文的，你是武的，只要是你有真本事好能耐，到招贤馆经过一番考试检验，证明你是个人才，就把你收下，让你就在招贤馆里边住着。这招贤馆里边可藏着很多的能人呐。我说，兄弟，你要想着长久的安全，我就推荐你上那去，上我弟弟那儿，我给你写封信，你把这封信拿着到在他那里，你就说你到这儿来投奔招贤馆来的，你这些能耐他一看就相中了，你就在那住着，整天到晚是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他为什么收这么一些人在那待着呢？你可知道啊，他这叫闲里置，忙了用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个人现在看起来都在那吃闲饭，可是有朝一日时机成熟，这襄阳王这赵觉他想着一举兴兵，要把皇上推倒了，他做2年试试。 这天下

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视之。所谓有德者，那就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你就居之。我瞧他这个事儿啊，弄不好还真能成。所以你如果到的他的招贤馆，你在那儿住下了，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谁敢上那儿抓你去？就明知道你在那儿住着呢，也没人敢往那儿找你去，你那就算打了保票了。花蝴蝶说，我问这招贤馆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哎呦，那里边能人可多了，几十号，但是我知道有名有姓的，有一位圣手代王叫邓车，还有一位小诸葛叫沈仲元，还有一位鹤妖狐叫智化，等等几人，这都是高手。花蝴蝶一听，好嘞，大哥，给我写封信，我上那儿去。

花冲听这马刚一说，他的弟弟马强在霸王庄那个地方为襄阳王设立了一个招贤馆，招募天下贤士。花蝴蝶就说了，说大哥，您给我写封信，我就上那儿去，我去你招贤馆。这花蝴蝶还真把自个儿当成贤士了。马刚一听，好啊，兄弟，你要是去了，等于我给他们推荐了一个人才。花蝴蝶说，人才不人才的，咱不敢自吹自擂，但是要说打打斗斗，我花蝴蝶不是一般的人。好，马刚说，就这么定了，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端起来了，一饮而尽。然后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您给我写这信呢。马刚说，你别忙啊，我现在要给你写完了这封信，你是不是打算揣起来就走啊？花蝴蝶说，那是啊，我打算揣着它就走啊。你先别忙着走，现在咱们在酒桌上喝着酒呢，你等着我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给你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我明天再给你。我给了你这封信，你也别马上走。花蝴蝶说，我不马上走怎么着？我在这还等什么呀？你在这还等什么呀？我跟你说呀，兄弟，你到在这儿了，就得给哥哥帮个忙。你看见没有？昨天晚上我这家里边闹妖怪了，后边我这个总管马头被人家给杀了，这活干得很利索，我怀疑这个妖怪为

0: 天晚上这妖怪还来，我明天晚上就准备跟你咱哥俩到那儿去，咱等等这妖怪，您看怎么样？花蝴蝶说：哎呦，大哥，你真想要捉妖？
1: 对。
0: 马刚说：我就想要捉这妖，但是你在这儿呢，给我助一臂之力，我心里边有点底。花蝴蝶说：好吧，大哥，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小弟甘愿奉陪。这一说到这里，就听后院又乱了，吵吵嚷嚷的又跑来一个人，谁呀？正是那马鞍。他不说了吗？今天晚上把那马鞍派到后院去了。后院呢，全是他的储藏室，还有两个仓库。这仓库里边有一个仓库里放着那八箱子丝绸，还有其他的别的东西。昨天晚上呢，就是这个马头在这个仓库的旁边单独一间空房里边自己吃完了喝完了，在那坐着掌着灯，在那看着这仓库的时候，妖怪来了，把脑袋摘了。可是今天这马刚把这马鞍给派到这儿来，这马鞍呢，今天一来这心里边就打着鼓呢。马鞍心里就合计说，你看昨天晚上马头到这之后脑袋让人家给摘了去了，今天把我马鞍子派来了，我这马鞍子我还赶不上马头呢，我在这待着，你说真要是这妖怪要是来喽，我听着就一阵风的事儿啊，啊，一阵风就把脑袋摘走了，我这得多加点小心，多加点防范。你还别说，这马鞍呢还真想了个辙。想个什么辙呀？把冬天用的那个生炉的那烟筒截下一咕噜来，拿这个布包好了，套到自个儿脖子上了。为什么？他怕一刀把他脖子给他拉开，把脑袋摘走，所以他把这半截烟筒往这一套，顶在这儿，这脖子直着，还不好拐弯了。他在这一待，府里边的丫鬟还得给他送茶送水。有的丫鬟往这一瞧，这丫鬟就乐了，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您这脖子怎么不会动了，是落枕了吗？我告诉你，别问，这其中机关奥妙我不能对你说明，让妖怪听着就不好办了。小丫鬟转身走了，跟别人说。可这个小子在这儿不是光他自个儿，另外又叫了两个人在旁边陪着他，在这闲聊。陪他聊的人就跟这马鞍说，说您这脖子这是怎么回事？马鞍说，你甭问，我告诉你，一会儿妖怪来了你就明白了，我这是防妖的脖子，防妖的脖子头一回听说。正在这说呢，到了二更多天，好吗，就跟一道黑影一阵清风呼的一下子，他们刚一愣神的功夫，啪，屋里的灯就灭了。这屋里灯一灭，这马鞍当时就傻了，他手里边拿着口刀呢，拿着个刀在面前就瞎划了，他也没看准这个妖怪从哪个方向奔他这儿来呀、啊。他主要的是护他这脖子，生怕这一刀把他脖子给来一个平，脑袋就掉了，这脖平了就完了。可是他拿着刀这么瞎划了，划了半天，只觉得左边这个耳朵一阵发凉，疼，哎呦！完了之后再看着人没了，这马鞍就觉得左耳朵这个地方刷这血就下来，拿手一摸耳朵没了，哎呦我的妈呀，他改了，他改了，他不拉脖子，他割耳朵了。这小子捂着耳朵又往前边跑，一气儿跑在前边客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呦我说老爷，我给这妖怪又来了，妖怪今儿个他改招了，他不拉脖子，他不把耳朵拉掉一个，我那耳朵我找还找不着了，按还按不上了，你看这一边有一边没有，这多难看。马刚一瞧，怎么回事？是妖怪来了吗？
1: 对，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他太快了，一转身就完了。
2: 他怎么来的？
1: 他就是我们就看灯灭了，灯灭了，我就觉得五下就来了，来了就一刀，我一两耳朵就掉了，就这么回事。
2: 快点去上药去，快去。

这马鞍捂着耳朵马上就上药去了。这佛里边有准备的外伤药，你说经常练武的能没有外伤药吗？他就上药去了。这个时候马刚看了看花蝴蝶，兄弟瞧见没有，这妖怪往这儿来还是准时准点儿，二更半天左右就来了。这回他把耳朵给拉下一个去，你说这是妖怪吗？啊，花蝴蝶说，我估摸着他不是妖怪，但不是妖怪，如果说他是武林中人，这位手也太高了吧，他怎么这么快？马刚说，兄弟就这么定了，明天晚上咱们哥俩上后边，咱上仓库旁边守着去，二更半天等着妖怪再来，如果他是准时准点必来无误，我们就会会这妖怪，你帮着哥哥捉妖怎么样？好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就这么着，来干。俩人还在这接着喝酒，房上的蒋平还有丁兆慧，再加上韩二爷，听到这里韩二爷心想，你瞧这门还怪嘞，这妖怪还天天晚上来，瞧这意思，明天晚上他们俩要等着妖怪到，他们想捉妖。蒋平低低的声音跟韩二爷说，二哥咱撤，明儿晚上这花蝴蝶啊，说不定他要跑，咱们一定抢在他跑之前动手把他逮住。好，说到这里，蒋平跟韩二爷以及丁二爷一块回到了店房。三位这回回到店房之后，一瞧北墙欧阳春蒙着脑袋在那还睡呢。哎呀，蒋平说，北墙您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北墙欧阳春把这个被撩起来看了看蒋平，哎呀，这一觉睡得不错，烧没起来，我估摸着明天许差不多能好。蒋平说，您盖上被接着睡啊，我们这事儿啊就不用跟您说了，跟您一说您一听您一注意，这觉就给搅了，接着睡。蒋平就跟丁二爷说，我说赵慧，你说这事怎么回事？丁兆慧说，这妖怪可真是奇了啊，让他们这么说的，明天晚上我都想要亲自见见这妖怪什么样。韩二爷说，这个妖怪能是真的吗？我怀疑，明天晚上咱们一起看看。蒋平说，别的咱都甭说，你听清楚没有，这花蝴蝶他想跑，这小子在这儿待着他觉得也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一个重要消息，这马刚他有个兄弟叫马强，这马强有个好朋友是襄阳王叫赵觉，这襄阳王赵觉是当今皇上的皇叔，这个小子心心想造反呐，他想推倒当今皇上，他自立为帝呀，这还了得吗？啊，功高莫过救驾，济毒莫过绝粮，最大莫过造反呐，这个事儿咱要是访问确切，得及时的向开封府包大人讲，让包大人告诉当今皇上啊，他在这儿敢私设招贤馆，这招贤馆能是随随便便哪一级都可以设的吗？招贤馆只有国家能够设呀，想当年刘邦在保中的时候曾经设招贤馆，韩信前去往投奔，那是刘邦自个儿单独一个政权呢，可是现在你说这个襄阳王他胆大包天，敢在这设个招贤馆，还真招了很多的能人，你听见他们说了没有？丁兆慧是我真听见说了，但是有一个人我一听说我心里特高兴，谁呀？丁兆慧说，他说他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鹤妖狐智化的。哎呦，这个智化那跟我是从小的弟兄啊，您知道吗，智化他的父亲当年也是熊关城的副总兵，我的爸爸是熊关的总兵，
所以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们小时候在一起待过，后来十几岁的时候就分手了，再不知道这个人哪去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我听他说出来了，这个智化感情在他那招贤馆，在霸王庄啊。真要是我们到在霸王庄的话，我一定去拜访这智化，我跟他叙叙旧交情。蒋平说还真不错，你看看这招贤馆里边还把你的朋友给招来了，咱们明天晚上就一定到他们家去。这回到他们家去，我估摸着这花蝴蝶跟这马刚他们两个人绝不会在前面客厅里边喝酒了。这马鞍把耳朵给削了，马头那脑袋丢了，他们俩明天晚上肯定上紧后边那院看仓库那屋去喝酒去了，我们几个就直接奔后院看看他们明天晚上怎样捉妖。对，几个人商量好了，晚上睡完了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用完了午饭，接着又吃了晚饭，三顿饭吃完了，这哥几个准备今天晚上看捉妖的去了。这个时候蒋平就又问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得怎么样啊，今天晚上啊这马刚跟这个花蝴蝶他俩可要捉妖了，您不跟着去看看热闹？欧阳春在床上坐起来了，哎呀这个热闹啊是真挺吸引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身子还没好，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了，你们看完了这个热闹回来跟我说说，告诉我他们怎么捉的妖，然后再告诉我这妖怪是什么样，我听听也就得了啊！拜托几位了。蒋平一听，好好好，走。蒋平、韩章、丁兆慧三个人又打店房里边出来了。二更天左右，三个人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纵身行上墙头，转身行又上房，在房坡上倒着往后走，来到了后院，果然中院那个大厅里边今天没长灯光，到了后院仓库旁边那单独的房间里灯火通明，这儿也是摆着酒呢，这花蝴蝶跟这个马刚两个人正在那对坐互啄，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花蝴蝶就跟这马刚说了，大哥您这信给我写了没有？马刚说信给你写了，一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了，在怀里揣着呢，掏出信了之后交给了花蝴蝶，这个信是我给我兄弟写的，你瞧瞧我写的怎么样。花蝴蝶马上又打这信封里把这信瓤抽出来打开，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好，这信太棒了，有这封信您就等于给我开了一条路，我到了那个招贤馆那就没得说了。不过我说大哥，我听您说这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邓车的，是这个人吗？是啊，圣手，人称圣手啊。圣手，花蝴蝶说我知道这圣手，圣手大王，就是说他这个圣手是与众不同的，哪个人也比不了他，他这个圣手我还知道，您知道是什么吗？他会打弹弓，这弹弓他能打32粒弹丸，这32粒弹丸比史彪的比史秀剑的都强多了，史秀剑的有个五六只就完了，史彪的三只就到头了，他这个弹丸能打32个，而且百发百中。这个人我认识他。马刚说你认识这个邓车？对呀，这邓车我跟他会过，不但说会过，我们两个还拜过把兄弟。哟，马刚说照那么一说，这邓车就在那招贤馆呢，你到那找他去可以了。花蝴蝶说不过这样啊，我算计了一下，这个邓车他是邓家堡的人，邓家堡离您这近，那个霸王庄离您这远，
明天、后天，后天是邓车的生日啊。我估算着，这个人每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都要回家中自个儿操办过生日。今年肯定他也要做寿，做寿是个好活好差事。他一做寿的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进项。绿林中官司两面，黑白两道，所有他结交的朋友谁不得给他送份礼呀、啊、大家这一送礼，他就一笔大收入啊。所以呀、啊、我打算明天我就奔邓车那儿，先奔邓家谱给他做完了寿，然后我跟这邓车一块儿奔霸王庄见您那兄弟马强强。马刚说好，你一会儿跟着他到了霸王庄，见了我的兄弟，把这书信一递，他肯定就把你留下了。花蝴蝶说，这个您就放心吧。来，三仙干一个，今天晚上这妖怪怎么不来了？马刚说，现在可能时间还没算到吧，每天他都是二更半天左右他才能到呢。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有十几个家丁，这十几个家丁都是他的护院的，今天马刚跟花蝴蝶在这坐着，格外加成了防守力量，弄了十来个人。这十来个人手里边都拿着不同的兵器，有长枪，有短棍，有单刀，有匕首，在院子里边来回直溜达。这十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悠，马刚跟花蝴蝶就讲了，兄弟，不信你看着，我这十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今天晚上十有八九这妖怪他不来了。花蝴蝶说，是吗？马刚说，你看着这个妖怪，我认为他是个人。世上哪有妖怪？谁见过妖怪什么样？正因为他是个人，所以他得手的时候他就来，不得手的时候他就不来。你看今天晚上咱们这防备森严，他不敢来。这话刚说到这儿，这灯扑灭了。这灯一灭，当时马刚伸手把这钢鞭就抽出来了，一对大将钢鞭手中一轻，谁？他喊了一声谁，就感觉一道黑影扑，好像从房上跳下来了。这个人手中拿了一口刀，果然从这个剪影状态看，这人头上长着两个犄角，手里边拿着刀，一进来照着马刚脑袋上就是一刀。这马刚举鞭相迎，花蝴蝶这功夫也亮出单刀来了。花蝴蝶一亮单刀，房上面的蒋平还有丁兆贵再加上韩章三个人同时想到，这花蝴蝶可不能让他跑了，他在这个地方再让他跑了，那可就更费劲了。所以蒋平一摆手是上。蒋平跟咱们两个人说了，说甭管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冲这时候妖怪跟咱们是一磨子的，跟咱们是站到一个面上的，咱们得帮着这妖怪大哥。这妖怪大哥不错，不管谁在这他都敢来。所以蒋平、韩章再加上丁兆慧三个人腾的一下从房上就跳起来。他这一跳起来，旁边的韩章手中拿的刀是先奔的花蝴蝶。为什么？韩章这心里面还记恨着花蝴蝶给他那一镖之仇呢。韩章心想，你个兔崽子用毒药镖打到我肩头上，让我负了伤了，好像我没把命搭上，今天在这可看着你了，我还能让你跑了？韩章纵身行到跟前，唰的一刀奔花蝴蝶就剁来了。花蝴蝶摆刀往外招架，花蝴蝶跟韩章两人打在一块儿呢，可那边丁兆慧呢？丁兆慧跟蒋平两人下来，这院子里边还有十几个家丁呢，各拿兵器就上来了。这一上来，二爷丁兆慧手中把单刀一摆，气着咔咔叮咣。这些家丁哪是丁兆慧的对手啊？五六个围着他一个人打，让丁兆慧把他们打的是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蒋四爷那更别提了，
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擎，这几个家丁这一上来，蒋四爷帮一下子捅那手脖子上了，歘一下子把腮帮子喝开了，那小子捂着腮帮子就跑来呀、我还没娶媳妇呢，毁了容了。这个蒋四爷说，小子们你们谁也跑不了。此时可院子里边是一片大乱，是打坐一团。

0: 上回书说到，开河总管马叔谋逼孟海公得拿出100万两银子来，拿不出来我就抖落你们家的祖坟。孟海公确实急了，往朝中递了3道折本没回音，怎么办？孟海公一咬牙，就告诉看坟的王老汉，你呀去告诉马叔谋，我没钱，他爱怎么办随他便。王老汉哆了哆嗦，跪倒在马叔谋面前，实话实说，我家大帅说实在没钱。下边这话还没说呢，马叔谋站起来了，来呀，把他们家祖坟给我刨干净了。马叔谋一声令下，就当着看坟的王老汉就把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给刨了。王老汉流着眼泪跑到孟海公面前，孟海公一咬牙回到了曹州帅府，来呀，擂巨将鼓。巨将鼓一响，众战将全都来了。孟海公就跟大家伙说，没办法，今天我立反旗反隋朝。这些文武官员全都愿意，就奉孟海公之命到处张贴告示，扯起了反旗。孟海公就自立为曹州顺义王，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推翻大隋朝。孟海公咬牙跺脚，马叔谋，马叔谋，你等着，我非要你小子狗命不可。马叔谋狂啊，毁了孟家的祖坟，在这儿折腾一个多月了，带着人往南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曹州地面。他骑着马遛弯，他找，找着找着，呵，他可发现目标了，前边一座大庙，这座大庙前后7层大殿，后边还有藏经楼。来，到庙前头看看。他催马到了庙前一看，山门上有块立额，上边3个大字“铜佛寺”。嗯，一看下边的落款，哦，这是汉朝修建的。冲这庙的气派，这里边可衬呐。再说它叫铜佛寺，里边的铜佛就少不了，这铜要是化了也能来钱，这铜佛这么多，里边的佛藏可就害了。好，来呀，在这庙前边给我撒上白豆，把庙门给我叫开了，告诉里边的小和尚啊，这庙啊与开运河有爱。这当兵的上前啪啪啪一叫庙门，时间不大，小和尚把门开开了，把小和尚吓一跳，这么些当兵的，阿弥陀佛，这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啊？告诉你们老当家的啊，我们奉旨挖运河，你们这座铜佛寺正在河道正当中，限你们3天拆庙搬家啊！如果你们不拆，我们有人给你们拆。小和尚一听吓坏了，拆庙，撒腿往后就跑，来到老方丈的院子里。师父，了不得了，有人拆庙来了。啊！老方丈一听就急了，何人敢拆庙？师父啊，挖运河的总管大人来了，说咱们这座铜佛寺正在河道正当中，如果咱不拆庙不搬家，他们给咱们拆。哎呀，这是从何说起呀？老方丈带着徒弟们出来，出了庙门，来到马叔谋面前，请问哪位是官长啊？马叔谋手下的亲随用手一指马叔谋，老方丈，这位就是当今万岁传圣旨奉命前来挖河的总管马总管。哎呀，马老爷，阿弥陀佛，您是说我们这座庙与河道有爱吗？老和尚，我可是奉旨挖河啊， 赶紧搬家，在我面前念阿弥陀佛是不管事儿的，你敢抗旨不遵吗？老方这一听，扑通一声就给麻树谋跪下了。阿弥陀佛，老爷，我给您磕头了。您是奉旨挖河，我不敢抗旨不遵，难道说佛爷也跟着遭难吗？这座古庙前后七层殿，有跨院，有藏经楼，所有的佛像都是铜的，甭说三天搬走，您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也搬不完，再说我往哪儿搬呢？总管大人，请您到庙中看一看，您给想个办法，千万千万不要毁坏佛祖啊。呵，麻树谋一听可高兴了，这么多佛，这回我得搂大发了。来呀，进去瞧瞧。他甩灯离鞍下马，老和尚跪在地下砰砰砰给他磕头啊。麻树谋迈步往里走，我说老和尚头前引路。麻树谋跟着往这庙里走，一边走他一边叨了，三天之内给我拆庙啊，不拆是不行，不拆那你叫抗旨不尊呐，脑袋就甭要了。麻树谋到里边一看呐，回头就问这老方丈，我说你搬还是不搬呢？
1: 哎呦，总管大人，请您千万千万不要毁坏佛祖啊。
0: 老方丈带着徒弟们砰砰砰的给这麻树谋磕响头，来呀，明天就拆庙啊，把佛像给我拉倒了，用大锤把铜像给我砸碎了，就在这大殿门口架上炉啊，如果说佛里有佛像给掏出来，掏完了之后就把这铜给化了。
1: 老和尚一看

那没办法了。等麻叔谋带着亲水人走了之后，老方丈就把庙中的七八十个和尚叫在一起。徒儿们呐，这庙一拆，你们赶紧走吧。到别的庙去也可以，实在不成，你们就还俗归家吧。师父，您让我们走了，您怎么办呢？我跟麻叔谋拼了。老方丈把庙里的福财拿出来，就给这几十个徒弟分了。这几十个徒弟劝师父，师父不听，只好含着眼泪离开了铜佛寺。老方丈看着徒弟们走了，泪流满面。第二天麻叔谋就来了，唰的一下用兵就围了铜佛寺。他带着手下亲随带着兵走到庙中，让着当兵的就在每一座大殿前头，就是每一个院子里都架上炉。这兵啊，闯到各层大殿，能拿得动的佛就往外搬，搬出来掏出佛藏就往炉里头扔啊，拿不动的用大锤就砸。如来佛像一丈来高，太沉了，他们就把这佛像拉倒了，然后抡起大锤来乒乓乓这么一砸，把佛像的脑袋砸下来，然后把佛像的终身砸开，把这佛藏掏出来了，真是不少东西呀，珍珠玛瑙翡翠宝石。麻叔谋坐在旁边一样一样的收，看一样拿一样，装在麻袋里头都装不下了。好，来呀，烧。当兵的拉起风箱，点起火炉，融化佛祖金身，这烟雾腾腾。老方丈跪在院子中闭目合掌，阿弥陀佛，佛祖啊，常言说得好，国家将兴必出真祥，国家将亡必出妖孽，这隋朝出了无道的昏君，派来这样的匪徒，愣给佛爷的家给拆了。佛祖啊，您马上显灵吧，让这些乱臣贼子各路妖魔早早走跑啊。麻叔谋一听气坏了，好啊你老秃驴，怎么着，早遭遭报，好好好，和尚们全走了你不走，难道说你能让佛祖显灵吗？老方丈气不过，腾下站起来了，两只眼睛一瞪，喷出怒火，用手一摁肋下的戒刀，把戒刀就拔出来了。麻叔谋啊，麻叔谋，我有几句话告诉你，你要听了。看起来你还有良言相赠啊，麻叔谋啊，你本来是奉旨挖河，没想到你这一路之上拆了多少庙，平了多少人家的祖坟啊，毁了多少个村子，你恶贯满盈，十恶不赦，今天我跟你拼了。老方丈蹭下跳起来，手拿戒刀扑向麻叔谋，这刀往下落，麻叔谋手底下这么些亲随能让老方丈得手吗？唰的一下举起刀来，就奔着老方丈来了。麻叔谋一声令下，大家伙全都停住了。这麻叔谋他是武将出身呢，一抬脚，腾腾啷啷啷，他这脚就踢到老方丈的手腕上，老方丈借刀就掉到地上了。好啊好啊，我就让你现实现报吧，老秃驴。麻叔谋往上一窜，一把抓住老方丈的胸脯，然后一只手攥住老方丈的脚脖子，噌，他把老方丈举起来，来到火炉旁边。老方丈，

0: 你呀，跟佛爷一块殡葬吧。嗖的一下，他就把这老方丈扔到炉里去了。这炉火正旺啊，可怜这位老方丈死在马叔谋之手。马叔谋带着手下兵拆了铜佛寺，还真从这上边就开了河道了。这天晚上，马叔谋躺在床上睡得挺香，睡着睡着就觉得有人叫他：“马叔谋啊，你给我睁开双眼啊！”马叔谋睁开双眼，他刚要坐起来，阿弥陀佛，马叔谋，我要你的命！哎呀，我干嘛了？马叔谋看见了。铜佛寺的老方丈站在自己的面前，你要我的命，我让你来偿命，都活不了了。马叔谋一害怕，他一滚，呱唧一下又打床上摔到地上醒了。哎呀，原来是噩梦一场。马叔谋出了一身冷汗，坐在地上愣了半天，慢慢才明白过来，然后爬到床上。这后半宿马叔谋可睡不着了，熬到第二天清晨早起。来人呐，我饿了，快给我端饭。这马叔谋他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他留着心眼呢，他老怕人害他，所以他从来不敢吃外人做的饭。他出来挖河，他就带着自己随身的厨子。这个厨子手艺特别好，做什么吃的这马叔谋都爱吃。可是这个厨子有个怪脾气，只要他犯起脾气来，他就不好好做。马叔谋就派人打他，马叔谋亲自拿着鞭子抽他。哎，他脾气顺过来，他才好好给马叔谋炒菜做饭呢。这厨子呀，脾气拧，不爱挨打，手艺还很高。马叔谋就爱吃他的饭，没办法，老得用他。话传下去了，时间不大，这个厨子赶紧给他端上四个菜一壶酒。马叔谋端起酒来喝了一口，然后夹起菜来往嘴里一搁，刚要往下咽，突然间想起昨天的噩梦来了，想起老方丈，他心里恶心。哇，马叔谋就把菜吐出来了。把厨子给我叫来。手下千岁赶紧到了厨房。大师傅，总管叫您呢，您是不是又没好好炒菜呀？八成你有个乐吧，总管大人把这菜都吐了啊。这厨子呀赶紧跟着千岁来到马叔谋面前。
1: 总管，您吃这菜怎么不好吃啊？
0: 好啊，你是不是又犯脾气了，不好好给我做菜，给我打。马叔谋手下的亲兵都知道，马上就把这厨子摁倒在地上，拿着板子啪啪啪就打他屁股。有一个亲随就把这鞭子递给马叔谋了。马叔谋举着鞭子，还犯不犯，再犯他们打你不过瘾，我抽你。
1: 哎呦，老爷，我今天没有犯脾气呀。
0: 没犯脾气，为什么我吃你的菜我就吐了啊？这个厨子挨了一通板子，又回到厨房重新给马叔谋做菜，端上菜来，马叔谋吃了还吐，又打了一顿厨子。这厨子回去重新好好给炒菜，等端上来之后，马叔谋吃了还吐，气得马叔谋索性这顿饭不吃了，还让人打这厨子。到了下午呢，这厨子做好了饭，马叔谋吃了一口还往出吐，就这样一连三天是吃东西就吐，吃东西就吐。这厨子呢也就连着挨了三天打呀。哎呦，厨子心说，我好好给他做饭，我没犯脾气，怎么还打我？他怎么了呢？什么病啊？他心里憋得慌，

0: 他就到营外头遛弯儿。走着走着，走到大道上，看东边来了一个老叫花子。这个老叫花子身上背着一个小木头匣子。这个厨子脑子一转呐，没错了。这个老叫花子这么晚了，背着一个小木头匣子，肯定这匣子里是死孩子。厨子就迎过来了。我说这位大哥呀，你背的是什么呀？哎呦，你要问呐，是东村一个两岁的小小子死了，得的暴病。人家呢，让我背到西边乱石岗子给埋了。
1: 哎，新死的嘛。
0: 啊，今儿早晨死的。
1: 哎，行了，怎么办？我给你十两银子，你把这匣子卖给我吧。
0: 老叫花子一听，十两银子。我说这位大爷，真的假的？
1: 我不会冤你呀。
0: 好好好，您给我钱，我把这木匣子给您，您得赶紧藏起来，后边本主可跟着呢。待会儿这小孩的爹妈要是看见了可不合适。
1: 哎，行啊。
0: 这个厨子掏出十两银子给这老叫花子，老叫花子接过十两银子，赶紧把这木盒子放到地下，老叫花子撒腿就跑。厨子就把这木盒拾起来，下了大道，进了树林子，把这木盒放在树林里，汤汤两脚就把这木盒子踹碎了，把这死孩子夹起来，用这大肠一抱，回到了营房。到了厨房，他就拿这死孩子给麻叔某煮肉吃。麻叔某饿得正嚷呢，哎呀，我三天都没吃东西，来呀，把厨子给我叫来，赶紧给我摆酒摆菜啊！今天这菜我吃的再不对味，我就宰了他。亲水赶紧把话传到厨房，厨子说别忙，你们先把酒给送了去，这菜呀随后就到。好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厨子烧好了一盘肉，撒上五香面，就端到了麻叔某面前。这麻叔某嘁哧咔嚓就给吃了，一点都没吐。啊，这厨子愣了，他真是有病。麻叔某跟着又吃了一个菜，又喝了一碗汤。
1: 好啊好啊，今天这菜太香了。
0: 马总管，今儿这菜您吃的香，哎呀，香香香，以后你可别犯脾气了啊，再犯脾气让我饿着我的宰你。好了，可有意见，马总管，这菜可太贵了，每个菜十两银子。
2: 甭说十两啊，一百两我也花得起啊，给你钱啊。
0: 就这样厨子回去了，这个死孩子勉勉强强才给麻叔某吃三四天的。等把这死孩子吃完了，还得用牛羊肉做菜呀，麻叔某只要一吃马上就吐。把这厨子叫来又打这厨子，厨子没有办法，整天出了大营绕到各村各市，到大街上去找这死孩子。后来死孩子找不着了，只好买了活孩子，说大营里头给管着给养着。就这样，营里的人慢慢的可就知道这件事了。马叔某手底下的亲信可就琢磨，这厨子大发了，一个菜十两银子，这么多天他得多少银子，咱们讹他钱去。几个亲随商量好了，来找这大师傅。大师傅，
3: 哎，什么事儿啊？
0: 一个菜十两银子，一天四个炒菜俩汤菜，一天呢您就来六十两，怎么样？别一人吃独食啊，啊，分给我们哥几个一点吧。这厨子呢是又毒又倔，分你们一点，
1: 挨打的时候可是你们揍我啊，哼，屁股都打肿了，你们谁替我说句好话，这板子下得这么重，现在呀跟我要银子没有。
0: 这几个小子可就跟这厨子较上劲儿了，怎么办呢？哥几个一商量，就到了大街上集镇上茶馆酒肆里头，把这件事给他到处这么一说，老百姓听了可就传开了。

0: 没有几天，好几百里以外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个麻叔谋吃小孩。这天呢，这厨子又出去找孩子，刚一进村就听见村子里头人念叨，我告诉你们，这麻叔谋的厨子好不容易动起来了，到处给他买孩子，说是营里头养活着啊，当儿当女，感情全让麻叔谋给吃了，咱们什么时候逮着这小子，非得一刀一刀把他剐了不可。说这话的这个老头呢，无意中一抬头，正好看见这厨子，哎，就是他，他把小孩买走了，都给做菜了，逮住他。这厨子一听撒腿就跑，跑到营中他再也不敢出来了。可是麻叔谋呢，他不吃药不行，这回麻叔谋可惹出麻烦来了。麻叔谋吃小孩逼反了高谭胜，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麻叔谋吃小孩，这个厨子呀，只要一出去老百姓要打他，他不敢出去了。可是麻叔谋呢，又吃别的东西就吐。麻叔谋打着厨子，厨子就跟麻叔谋说了实话了，总管呐，是这么回事儿，我呀看您吃什么都吐，我听说过，也是我师父告诉我的，当初春秋年间齐桓公就得过这种病，吃东西就吐，有个叫易牙的把家里刚生的小孩给他做了碗肉羹，齐桓公吃了病就好了。我想啊，八成您得的也是齐桓公这一路的病。好啊，就这病给我找去。哎呦，总管大人可没法找了，我连大门都不敢出了，出去老百姓就要宰我。
1: 好啊，宰你，我有的是人，来啊，你们分头找啊，见小孩就给我抢来，见小孩就给我夺来，甭管怎么着，我必须对付着活着。
0: 好家伙，麻叔谋手底下30个人一伙，50个一帮，走乡串镇呐，抢走了多少活泼可爱的小孩。孩子的爹妈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哭干了眼泪，有冤无处诉啊。因为麻叔谋姓麻，叫麻户，所以老百姓都恨死他了，都管他叫麻虎子。这事儿传开了，都知道有个麻虎子吃小孩，传了1000多年，一直到现在，在全国各地还有人知道有这个麻虎子呢。就连我小时候晚上不睡觉，我妈都吓唬我，不睡觉吧，麻虎子吃你。这麻虎子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后来长大了说隋唐演义，我才知道这麻虎这么缺德呀。那么麻叔谋让他手下人去找小孩，附近找不着了，老百姓都把孩子藏起来了，麻叔谋就让他手下的人到远处去找。有一天，有一伙人往西北走出5-6百里地，又打象州地面抢来两个孩子，送到麻叔谋面前。麻叔谋一看，嘿，这俩小孩白白胖胖的，一边大，也就3岁，脖子上挂着大银锁，真可爱呀。这麻叔谋瞧着瞧着，这哈喇子就流出来了，
1: 赶紧让厨子给我做菜吃。
0: 他已然饿了好几天了。这个厨子把这俩小孩带到伙房，把他们衣服脱了。这孩子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1: 你脱衣服干什么呀？
2: 给你们洗澡。
0: 这厨子给这俩小孩洗干净了，抄起切菜刀来了。这矮点的小孩当时就哭了，这高一点的他敢说话，
1: 我说你拿刀干什么啊？
2: 宰你们俩。
1: 你敢宰我？你知道我爸爸是谁，我爷爷是谁吗？
2: 好小子，我问问你，你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
1: 告诉你，我爸呀他叫单叔宝高奎，我爷爷叫高谭胜。
0: 啊，这厨子可吓坏了，他知道这高奎高谭胜是谁。咱们前面说过， 高谭上是靠山王杨林的心腹，在杨林手下做了多少年的中军官。靠山王杨林在沿海登州准备两拨黄杠，都是经高谭上的手备办的。那么高谭上当然也捞到了不少钱呐。自打杨林去陪王伴驾，高谭上借机会就离开了登州大营，带着全家大小回到了原籍相州高家庄。高谭上已然看透了昏君杨广无道，隋朝不久要完了，干脆呀，我回原籍安度晚年吧。高谭上有两个孙子，是双伴，一个叫心儿，一个叫旺。他每天吃饱了喝足了，爱遛弯，爱串个门。每回从外边回来，这俩小孙子听见爷爷一咳嗽，就从屋里跑出来：“
1: 爷爷，您回来了！爷爷，您回来了！”
0: 今天高谭上回来，这俩孙子没出来接他，他当然要问：“哎呀，我这俩小孙子哪儿去了？”全家人一听：“对呀，这俩孩子哪儿去了？”高奎就急了：“赶紧找去！”家人出去了，到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家全都找遍了，哪儿也找不着。找来找去，有人就跟高府的管家说了：“你呀，赶紧禀报老太爷吧，听说挖河的总管麻叔谋，外号叫麻虎子，他专吃小孩肉，是不是把把你们家这俩孙少爷给弄走了？”“哎呦，对呀。”总管回到家中，赶紧禀报了高谭上、高奎父子。高奎就急了：“我得赶紧到挖河的大营去。”高奎骑着马一催坐骑，直奔宋州，就到了麻叔谋大营外头了。这时候呢，这厨子正要下刀，听见心呢说出他爸爸是高奎，说出他爷爷是高谭上，这厨子赶紧把刀就放下了。“来人，大师傅，什么事儿啊？你们看住这两位小爷爷啊！”这厨子呢，他是长安人，他知道啊，高谭上是靠山王的大管家，他儿子赛叔宝高奎也有这么一号啊。他就让人看着这两个孩子，他来见麻叔谋。麻叔谋看见厨子进来了：“哎呀，你快点，我都快饿死了啊！这俩小胖子，赶紧给我做。”我说：“马总管呐，你等会儿吧。”“怎么了？”“这俩小孩啊，他爷爷啊，是靠山王杨林面前的中军官高谭胜。”马叔谋也大吃一惊：“总管老爷，我可不敢宰呀，宰不宰我听您的。”哎呀，马叔谋一想，这件事高谭胜跟高奎找来可真麻烦呢。可是我饿了好几天，我受不了了。“甭管谁孙子，宰我得吃。”那厨子还不听吗？就把高谭胜这两个孙子给杀了。马叔谋吃着高兴，喝着高兴，酒是越喝越多，喝着喝着就有点醉了。亲随进来了，禀报总管大人。“
1: 什么事儿啊？说。”
0: 外边来了一个人，说姓高，叫高奎。他说丢了两个孩子，他问是不是在咱们营中的。麻叔谋确实有点醉了：“
1: 高层他，俩孩子我吃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随他去。”
0: 这个当兵的赶紧出来：“啊，高爷，我们总管老爷说了，您这两个儿子，他已然给做菜吃了，正就酒呢。”高奎一听，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哇的一下就哭出来了：“
1: 哎呀，儿啊，好你个马叔谋，你等着！”
0: 忍住悲痛，拨转马匹回到家中，跟父亲高谭胜一说，高谭胜嗷的一声就死过去了。能不死过去吗？ 高老夫人一听俩孙子让马叔某给吃了，又急又气，

我这两个小孙子没了，我也不活了。高奎啊，豁出咱们的家资，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反！就这样，全家人商议好了，在本乡贴出告示，说出昏君杨广的种种罪恶以及麻叔谋的受刑。当地的村民看了告示，都十分同情高家的遭遇，一个个愤恨难当。没有几天，就凑了好几千人呢。高家父子交给他们刀枪武艺，一切准备停当，然后冲进相州。高谭胜带着手下的兵，杀死了州官，杀死了县官，就自立为相州白玉王，扯起了反隋大旗了。这麻叔谋够可恶的呀，他驱赶着民夫挖运河，挖来挖去就挖到淮河了。到了淮河，水能接上水了，再往南呢，到江都，也就是到扬州，这道沟呢，也就是当时叫渠，这沟呢叫邗沟。这个邗沟呢，可不是麻叔谋挖运河时发现的，这个邗沟是春秋年间吴国挖的。吴国当时是南方的一个强国，吴王夫差打算往北发展，所以就从长江边上的江都郡往北挖了一道邗沟，就使长江跟淮河接通了。这邗沟到现在多少年已然不用了，连沙带泥的都快淤到河床了。所以说运河挖到了邗沟，就不用现花道了，让本地的官府疏通邗沟的旧渠道，跟淮河接上也就行了。所以说这条运河挖完了，从打东都洛阳到江都，也就是到扬州，一共是2000多里地。后来昏君杨广为了侵略高丽，又从山西河内再往北挖，一直挖到了涿郡，也就是现在北京这地方。为了东巡会稽，又从京口往南挖，挖到了余杭，也就是杭州，南北连通一气，这就是我们现在平常说的大运河。杨广挖运河当时是为了游玩享乐，为了维护隋朝的江山社稷，可他这一挖河，老百姓是深受其害呀。先人受苦，给我们后代造了福了。从打隋朝开始，这条大运河一直成为南北交通的要道，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这是后话，咱们放下不提。咱们就说这条运河挖通了，这还不算完事儿，沿河两岸还有修嵌道，把长成的树木移栽过来，使榆柳成行，为杨广沿途休息建造的离宫是40多所。整个运河的工程动用了民夫100多万。到了后来一算呢，10个民夫当中至少得死6个或者7个，几十万人的命就搁在这运河上了。老百姓能不恨昏君杨广吗？这可是官府逼的。有的老百姓甚至把脚剁了，把手剁了，我就不给你挖运河，弄残废的都认了。老百姓恨疯了昏君杨广了。为了挖这运河，老百姓死伤无数，可是麻叔谋的金银财宝搂齐了。这小子把所有的事情办完了，让手底下的兵把这些金银财宝装上车辆，是宝载而归。麻叔谋高高兴兴，嘴里头叨着着金银财宝的数目，走着走着，忽然间看见前面一座高山，这座山叫什么山呢？叫五节山。左右呢是山连山，山套山，当中间是一道长沟，是大道。2000兵跟这些车辆就进了南山口了，眼看呢还有几里地就快到北山口了。突然间就听见北山口外头叨叨叨，杀呀，堵住山口啊，捉麻叔谋啊，报仇啊，哗，嗯，麻叔谋赶紧双足一扣凳，麻叔谋吓一跳啊，啊，赶紧瞧瞧去，

0: 他手下亲随赶紧骑着马往前跑，拨马就回来了。总管老爷，前边有人把伤口给堵了，这人可不少。堵伤口，回去把后队变前队，怎么从南伤口再退出去。命令传下来了，队伍往回退。眼看快到南山口了，就听见南山口外叨叨叨叨，杀呀，劫这麻叔谋啊，给老百姓报仇啊，哗，麻叔谋勒住坐骑往山外头一瞧，兵是兵山，将是将海，金旗飘摆，笑带高扬啊，怎么这么多兵啊，这是哪儿来的呀？赶紧给我说去。这当兵的全都吓傻了。马总管，前边没法跑，您看前边这山口外头也是弓箭手弩箭手啊。好来呀，顺着小道爬山。刚说到这儿，就听山上的叨叨叨叨，不炮响鼓响，兵丁就喊上了。那呀，那马叔谋啊，杀马叔谋啊，千万别让他跑了啊。马叔谋抬头这么一看，马叔谋就哆嗦上了。左边山上一面大旗空中飘荡，上边绣着一行小字，相州白玉王，当中间一个大字高，没错了，我吃他们家孙子他反了。再往右边一看，一杆大旗空中飘荡，曹州顺义王，当中间一个大字孟，我挖他们家祖坟要挖反了一个。前边山口堵上了，后边山口堵上了，左右山上全都是兵，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又打山上往下就射呀。这2000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到这时候心里都有小家酒，咱们还帮助马叔谋吗？确实是孟海公跟高台上两路人马来了，因为孟海公自立为反王之后，立刻派出暗探，随时就追着马叔谋，看他干什么。后来打听到马叔谋残害幼童，逼反了高台上，孟海公就带着手下人来到相州，到了高台上的家门外，让人往里通禀。高台上一听，赶紧带着儿子高奎出来迎接，就把孟海公接到客厅落座吃茶。两个人是大骂马叔谋啊，咬牙愤恨，商量商量，撒出探马打探军情，无论如何在马叔谋回朝复旨的时候得把他杀了。两个王爷商量好了，这探马就发出去了，一波十个，一波十个，发出几百波探马去，这马叔谋还跑得了吗？探马回来禀报二位王爷，马叔谋带着2000人把金银财宝装到车辆之上，这车得好几千辆，回去够奔东都洛阳，途经五节山。孟海公就跟高谭生一商量，两个人指挥人马到五节山截杀马叔谋。孟海公有3万多兵，相州白玉王高谭生有1万多兵，加的一块4万多，就在五节山的周围山上山口全都埋伏好了。马叔谋果然兵进五节山，两位王爷指挥兵将往前一杀，马叔谋没辙了，身中绝地呀、啊！我说你们都动手啊！手下这些兵就议论开了，有人胆大了，敢出主意。我说，哥哥兄弟们，咱们干脆把马叔谋捆上，给两位王爷送去得了。马叔谋的亲随听见了，禀报了马叔谋。马叔谋一瞪眼，别介，你们怎么干出这事来？等回去我分你们银子。山上的兵丁高声喊嚷， 下边当兵的呀，你们听着呀，交出麻书谋来呀，你们全都能活，不交麻书谋啊，我们乱箭齐发，你们全都得死啊。麻书谋喊上了，你们别听他们的啊，我可是堂堂的武将，胯下马掌中枪，勇冠天下，来来来，跟我亮队一战。这当兵的还能听他的吗？几个人商量好了，过来一个愣小伙子，腾飞起一脚来就踹他的马，又一个人窜起来伸手就夺麻书谋的枪。这兵两千呐，麻书谋手底下十几个亲随，这十几个亲随死心塌地的也就剩下六七个了，这亲随能打得过这么些兵吗？没有一会儿的功夫，这些当兵的就把麻书谋跟他的亲随全都捆上了。这时候高奎儿又打山上下来了，下边当兵的全都把兵刃扔了，跪倒在地上。将军呐，我们把麻书谋捆上交给您，我们全都愿意归降，他的亲随我们也给捆上了。高奎儿看见麻书谋仇人见面呐，上去吭一口就在麻书谋这腮帮子上咬了一下啊，咬出一块肉来，疼得麻书谋直叫唤：“哎呀，我的祖宗，你饶了我吧！饶了你，饶了蝎子他妈也饶不了你呀！来呀，押走！”高奎手下的兵下来，就把麻书谋跟他手下的亲信押走了，把这些当兵的武器全收起来，让他们排好了队，押进大营，让他们在这儿吃饭休息。高奎就把麻书谋跟他手底的亲随带进双王的营帐，跪下。这十几个人跟麻书谋就跪下了。孟海公用手一指马书谋啊，你命人扒了我家的祖坟啊，我不让你扒，你就跟我要100万两银子，差一点都不成。今天你跪在我面前，不是你说了算，该是我孟海公说了算了吧。哎呦，孟大山，您饶了我吧，我错了，您饶了我吧。高台上气得须眉乱炸，两只眼睛望出喷火呀，马树猫啊，你把我两个欢蹦愣跳的小孙子活活的给吃了啊，你害了多少老百姓家的孩子，谁家不盼望着有人接续后代香烟呢，你让多少人家断子缺孙，饶你天塌下来也不成啊。高台上用手指着麻书谋的亲随，你们这些人帮助麻书谋做尽了坏事，现在你们把麻书谋的罪恶一一交代清楚，如果不说实话就没有你们的生路。麻书谋现在还想活呢，
1: 我说你们可别胡说呀，我可没对不起你们呢啊！
0: 这些人还能听麻书谋的吗？把他的罪恶和盘托出，记录官就全都给记录下来，让这些人签字画押。两位反王如何除掉这个害人精麻书谋，咱们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回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打开你的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今天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啊，打开你的抖音。阿巴浩他说，现在喜马拉雅这个听回听啊，是我跑步的搭子。嗯，那个原来老叶原来也跟我说过，说听你这个喜马拉雅音频呢得 1.5 倍速啊，1.5 倍速，然后呢这个跑步的时候听。因为正常我这朋友们说实话，我这个原来是每周日下午2点，在每周日下午2点之前是每周日下午3点，就是正是大家犯困的时候。那会儿呢，这个坐一个小时间，没有周一到周五，那会儿就周日下午。我往这把座椅调到最低啊，朋友们，我往整个这座椅里头一胎呗，抖音上能看着，我整个人就这么坐，就这么唠。那会儿真是老得了，然后呢，想起啥来就唠啥。那会儿基本也不看专属信号，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互动的，呱呱瞅两眼，就着这个网友的互动内容就开始白活，我就往那一栽呗，老得劲儿了。然后基本吧，这种播出习惯吧，就直接带到了早上1点到这个早这周一到周五啊，早上7点就直接把这种感觉就带过来了。其实我这个节目呢，几乎很少有像人家那种有的那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好家伙，跟蹦豆似的那种节目，几乎很少有。所以我说的东西吧，节奏相对慢一点，有的跑步他说不行啊，不踩点啊，就调成1.5倍速听啊。来吧，这个慕白说，明哥呀，现在是摘榆叶莓的时候，是了，赶紧摘去吧，我估计啊你都抢不上了。好核啊，朋友们，榆叶莓好核啊，你这个点儿看吧，你要是有这个。就是已经钉好的那么几棵树就赶紧现在可以摘了。你摘它跟摘桃核一个特点啊，驰骋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跟桃核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一扒的时候，它外面那个果肉啊能非常轻松的扒来，而且榆叶莓的那个果肉特别薄啊，特别薄，精薄一层，你嘣儿加一扒里头一个大核。但是吧，榆叶莓的果核它的核壁也其实也非常薄，所以说一定是要挑好啊，挑好这个果核品种。就是你咋的，你摘一回你得挑那个矮桩的，对吧？矮桩的第六圆的，然后打好孔啊。我教你一个，哎，对，他说对了，他终于知道啥叫捏的时候喷一声了。哎，你看，就是你能捏开之后，你就直接就能看着它跟那个青皮啊，外面的那个青皮肉啊，就已经完全是断连开的这种状态了。哎，对，阿巴浩说了，超级薄，而且非常容易两半劈叉。它的果核也非常薄啊，它的整个那个果核也非常薄。熟大劲儿了，这也是为什么要摘的时候就得赶紧摘了，稍微成熟就得赶紧摘。只要它熟大劲儿了，它自然而然就两半。你想，原先我节目上就唠过这个事儿，所有植物的终极目的啊，它最后无论说是怎么长，怎么开这个长叶子，怎么开花，怎么结果，所有的植物的终极目的就是繁衍。所有的生物其实也是一样，它的终极目的就是繁衍。繁衍靠什么？靠种子。老爷们儿这个种子就是没法细说，没法细说，他也得离开母体，离开主体，我就只能这么说了。就是万事万物都一样，它的种子要离开它的主体啊。你像蒲公英啊，飘散到四方流浪。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些植物类的结果核类的这些植物呢，它们也是，它们果核里的这个果仁，要这个果仁要长啊，要进到土里然后重新发芽再长。那么它长到一定程度，只要它熟了，就跟咱说似的，说到了法定年龄了，你就可以结婚了；到了法定年龄了，你就可以繁衍子孙了，一样的道理。你结婚其实就是繁衍子孙就可以了。现在咱说，有的那个好小伙，有的那好姑娘，啊，就是，
有不婚主义的啊，就有这个不生孩主义的都有，这现在哎呦年头乱你知道吧，你这人心乱，这真是人心乱啊，就是哎我就不生孩子，有的是，就是这个吧，反正90后零，你看00后现在也26了，也都能结婚生子了，就00后也能结婚生子了，就是哎呦这一代孩子真是活开了，这活明白了，活明白了啊，就是我就不要孩子，我就这一辈养个狗，然后捋那个狗，啊，天天坐家里头捋那个狗。原来我唠过这个事儿，从那个狗脑门啊往后背就这么捋着嘛，顺毛嘛，没有这么枪毛这么往上抹着的。但是祥鱼十八吊什么哦哟，谢谢夸奖。捋着脑门顺着这个后脊梁顺毛抹抹着那个狗啊，就这样似的直翻白眼儿抹着的那个狗。啊，这在哪？哎呀，我大儿，真是这个，哎嗨。

法说，没法说啊，朋友们。还接着唠啊，就唠这个植物，它只要到了一定阶段，熟透了啊，籽熟了之后，对了，自我了，摆脱制式的这种剧本了，对了，啊，这个种子，它到了一定程度时候，它自然而然的，它这个果核就要分成两半或者分成几半，是便于它里头的果仁发芽。为什么很多人说玩核桃啊？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潮，空气特别潮湿，那核桃直接就两半了，里头发芽了。有很多玩核桃人都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这核桃人自己发芽了。一说明你那核桃，你庆幸去吧，你成熟度够啊，成熟度肯定是够，就是它里头的果仁满足发芽的这个满足方方面面的这个要求了。然后像榆叶梅这个啊，是最具代表性。桃核也是一样，桃核你看它长在树上的时候咋的都没事儿，一旦没有及时摘，桃核吧嗒落到了地上，落到了地上，你又没及时摘的时候，都不用多，有那么一场雨、两场雨之后，过后你再去看，那个桃核就直接两半了。甚至说那个桃核落到了地上之后，它那个外面的青皮果肉啊，首先会慢慢烂掉。烂掉露出里头果核，只要这个果核一暴露在空气当中，来个一场雨两场雨，那果核马上就两半，就为了里头的果仁发芽。就是这就是我说的植物生物万事万物这些东西，它的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繁衍啊，为了繁衍，为了开枝散叶。你看相遇十八调，他说不繁衍呢俩人生活老得劲了，那嗨，这玩意儿你咋说呢，对不对？没法说，这玩意儿，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这种享乐主义的，讲究当下的这些。菩提迦耶他说呀，明哥大鹏鸟不错，小鸟不错了，但是吧，他这个是老知识，他这个就是你看背穿孔，他从后面穿。其实呢，我比较喜欢大鹏鸟，就这两个胳膊窝这上面有两个孔，我看着一个老款的。啊，早，哎呀，早，明明老师，早，脏脏老师，那个我看着过一个制式的，是他这个翅膀胳膊窝，就这个位置上面打两个孔，那个穿完之后就不会出现说你带着他本家翻过来这种情况，那个我挺喜欢，我琢磨着要不我带一段时间，我给他的孔打个孔，我给他，老哥看看你手里的啊，这个，哎，三通，一个三通。贼润，哈哈哈哈，嘎嘎润，天天带油盘啊！你这这个东西，牙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天天带油盘就行，打的钉啊，贼带劲，嘎嘎润。还有三孔的，那怎么穿啊？它是那啥，它本身它是个三通，加上塔就穿串上。我这是最近才收回来之后，我先玩一段。先玩一阶段，主要是珠子。我那个凤眼呢，这两天我琢磨又折腾它吧。你看这个三通是大孔道的，你看这孔道多大。然后我那凤眼吧，就穿这么粗的这个棉线绳都费劲。我就琢磨着这两天我给它再扩了，我买了一个3.0的钻头，3毫米的钻头，我给它扩扩眼，扩完眼之后，然后再重新玩凤眼吧。所有这些果核类的文玩呢，为啥以前大孔道，现在都小孔道呢？小孔道吧，瞅着精致，但是小孔道容易出一个问题，就是不板正。就这一个创子，当你抻直了看的时候，它一条线，那就能保证一条线的话，那就相当考验打孔的技术了。现在有很多，它不一定能保，尤其凤眼，越小的小凤眼，只要你不是说带回到中国，由中国的这些人来打孔的话。啊，你知道要是在尼泊尔就打好孔的话，那你回来那就来吧，你真的朋友们，那珠子就是谁也不挨着谁，你知道吗？挨着怕起腻，可能是这大家都这么左右嘴这么差的，贼闹腾。你知道尼泊尔那帮人打孔吧，就感觉是没用脚打的，好像用脚打的。老珠子扩孔会不会崩啊？不会的，树籽类的文玩是100%不会崩的，当然你不能，你得看你要是拿那个钻头打没事儿，你要拿那个磨金刚砂磨头不行，那个磨完之后啊，有可能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裂。木头一点事儿没有，老珠子木头扩孔一点事儿没有，就是啥玩意容易崩。

一个玛瑙的珠子，绿松石的这个容易崩，绿松石还看它的瓷度，高瓷的容易崩啊，低瓷的啥事儿没有，就跟打到那个石膏上面似的，一下就过去了。蜜蜡啊，像一些其他什么老珠、老珊瑚什么这些都容易崩，所以磨老珠的玉，尤其是玉石类的、有机宝石类的这些，像水晶什么等等这些东西，一定不能用钻头，一定要磨头，这个就是常识了吧？这是常识了吧？一定用金刚砂磨头。第二个就一定带水，为什么呢？一个是降温，二一个靠水的这个张力，这种粘合度啊，相当于能让你打这个珠的时候，它尽可能不崩口。其实崩口也是因为高温。啊，崩口一定原因也是因为高温，所以说磨珠子，尤其玉石类的、宝石类的这些珠子，一定带水磨，就记住这一点。木头的话，啥事没有，啥都不用，就是大钻头一上，滋下就过去了，钻的越快效果越好，你知道？不挑你这个钻头粗细，你这就是钻头上，木头的没有那么矫情。但是有一点，忽然想起来了。分什么木头，如果是油性特别特别高的木头，你像原先提到过的像玉创啊，就这种的，玉创是最具代表性的。就这个木头啊，你这么看，肉眼看啥事儿没有，你磨打孔的时候你转速不够，或者你的钻头不够锋利，一般就是油性特别高的木头，你就得先磨钻头，把钻头前面给它磨出那个特别锋利的面来，立面钻头上面不都是个尖儿吗，然后它磨出这种锋利立面之后，你自快速的这个高速做钻抓一下过去就好了。如果钻头不够快，然后你这个钻这个电钻呢钻数还不够高的话，在那日日日日，然后整个开始冒黑烟，整个钻头都烧黑了那种，那就不行了。就是这样的话，会让这个木头，首先来讲温度高吧，温度高就会湿油，就会脱油。这个油一旦没了之后，你放那稍微凉一凉，这木头嘛嘎就裂。就玉创的这种油性特别高木，最具代表性，嘎就裂。你包括紫油梨，我前一段时间去打一个紫油梨的一个小杆儿。那杆儿打完之后啊，就是真的那个人边钻呢，给我钻孔，边钻边拿手摸，边钻边摸，然后后来就稍微有点着急，马上就快要通的时候，他就稍微有点着急了，滋一下，这木头温度一下就高，呜就冒了一股烟儿，冒了一股烟儿，真的耳朵呀，朋友们，我耳朵反正也好使，就那耳朵听到了非常轻微轻微，嘎，就那一小声。那木头嘎一小声，我心脏嘎一小声，真的吗？我心嘎就裂了，我说坏了。然后这不是钻着呢吗？钻着吧，他就夸就关了，关了之后因为惯性，然后在那玩意儿啊、慢慢转慢慢转，终于停了下来，一瞅上面给我干了一道大裂。就是油性高的木头一定，如果有条件啊，有条件的话，也就是油性高的木头也带水磨，再不呢就一定把你的那钻头磨锋利，然后把那个电钻的钻速调高啊，一定控制好这几点啊。鱼跃眉可以摘了啊，鱼跃眉可以摘了，好几个在这问呢，鱼跃眉可以摘了。哦，对了，有一个叫快乐品书人的玩友啊，快乐品书人玩友，他说明哥最近实心竹又火了，讲讲实心竹呗。我有两点怀疑，首先我这没收到实心竹又火了的信息啊。所以我有两点怀疑，第一个就是你最近频繁刷。你或者你搜过，你频繁刷了，你就总能那啥，总能收到这种推送，或者总能看到这种卖实心竹的直播间，然后你就觉得它火了，并不是，它没有，最近没有火。再有一个呢，如果它有可能火了，就是结合啥呢？前一段时间巨兔啊，非得要罗汉竹，我怀疑有可能最近竹子又要小火一把。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感受到说竹子又火了，没有大量的玩友过来找。实心竹这个东西吧，本身实话实说，你说有没有啥玩头呢？能玩，万物皆可盘，就你要说玩的话其实都能玩啊。秋水哥哥他说正儿八经火的呀就是破猴头子又火了，真是我的天哪，野火烧不尽呢。真就查，他说明哥，我最近搞了一条凤眼，打算先用手套拍呢。对对对对对，凤眼比较矫情，就尽可能先不要上手啊，先戴手套拍。
巨兔他说，老哥上次给你看那个

一个小桃核，最快速的清理方式咋整？泡双水，你泡一下午就可以，泡一下午拿出来，你先啊，先打孔。你的顺序啊，来，你的顺序，第一个是先打孔，打好孔，然后泡双氧水，泡个三四个小时，三四五个小时，不用多于五个小时就可以。你比如说你中午泡，你傍晚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先打孔，再泡双氧水，泡完之后穿绳，穿上绳之后直接带着水冲，带着水，然后拿这个钢丝刷整体搂一遍。你先穿好了，穿好之后搂比较快，搂一遍之后拿保鲜纸，那个拿卫生纸，这真是想说啥，保鲜纸，拿卫生纸给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包个大概一个小时，给它打开，打开之后拿纳米刷咔咔咔，戴着手套拿纳米刷刷一遍，但这个时候果核还是湿的，其实还是潮乎的，还是潮乎的，你就可以戴着手套慢慢的盘，可以慢慢的盘，盘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加速它的水分挥发，但是又没挥发那么快啊！一定要戴手套盘啊！戴手套呢，也是尽可能避免你手的温度过高，然后盘这个猪的温度过高，它过早开裂。戴着手套盘，盘，不盘的时候呢，不要放到密封袋里头，就是拿卫生纸，还是拿卫生纸给它包裹上。但它因为没有水了，就不用说紧紧的攥那么一下，就拿卫生纸给它这么包包上，往哪阴凉地方一放就可以。第二天接着玩，玩呢连玩带刷，让你戴手套玩呢也是这一点，相当于一个打底了，相当于一个打底了，连戴手套盘带刷，基本这就打这猴头的打底就基本就打好了。然后它那个果锈果胶那些东西，你不愿意拿钢丝刷清理的这些，你泡双氧水的时候，它就基本给你都清理掉了，或者有一些给泡起来。说双氧水不会影响皮质哈，巨兔来，你也配叫个老玩友了啊！我缝烙双氧水的时候，我必得就是加上这么一句，我说双氧水不会影响它的油性和皮质，就是那个轻微的那一点点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后你后期玩的时候呢，你说像稍微给那么一点点油，你说玩桃核，哎，朋友们，玩桃核谁没经历过这个，对不对？谁没经历过这个？谁没经历过？抖音上看着了，广播前谁没有拿串子上本了头上蹭蹭，没有上鼻子这上蹭蹭，谁没有过，对不对？可能有些小姑娘没有吧，或者说化了这个化了浓妆打了粉底可能没有，剩下老爷们你是谁没有过这个，对不对？给油，后期你给的这个油就是把之前泡什么双氧水乱七八糟的那些削微的呀，对那个油性的影响啊都已经找不上了啊，都已经找不上，所以不要在意，不要这个担心，你就尽可能就是大胆的勇敢的你就开始泡双氧水。你泡过一回之后你就知道泡双氧水的好了，那些果锈啊红锈什么那些乱七八糟果胶呢，都包括果肉残渣都能给你泡下来，泡了之后你在流水时候拿那个塑料刷呱呱搂两遍的时候，你再去看它的那个效果真是不一样，嘎嘎不一样。而且最主要啊，最主要就巨兔，你那个核它落地黑，你那个落地籽儿、地闷籽儿，它其实皮质有点黑，你必须得泡一下，泡一下控制控制，影响影响它的皮色，否则你后期玩出来全都是那种就那个黑炭色，就亮黑亮黑的那种颜色啊。他们有一些现在有啥呢？你像刚才唠到凤眼了，有一些老凤眼真说盘个几代人那种的，有一种碳化效果，就是这个珠子真的玩着玩着就开始后期不是说玛瑙红了，就开始走黑了。倔强小鸟他说，老师你手里玩啥？千万别要老师啊，来来来，跟手里头、不是跟手里，这咋张嘴就唠呢，这个不说话不过脑子，这个跟抖音的啊，跟手里的，跟抖音的这些玩友们啊，这个再强调一遍啊，千万别叫老师，这个节目里没有老师，哪有老师啊，哎呦天哪，大家都是玩友啊，都是玩友。剧度他说，后来问家里老爷子，还真是在树上摘的，可能就这品种嘛，那也不能，那也是熟大劲儿了，只不过是没落地，就有点类似于像说桃销似的。有点类似于说像桃销，你看桃销一般在这个，你看老叶千万别叫老师啊，叫老师叫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大家就是玩友，岁数比我小就叫明哥就可以啊，岁数比我大就直接就叫名字就可以，千万别叫老师啊。

那个如果真是在树上摘的话啊，那就有可能说是像那种柳教授，有可能像是像说越冬的那种桃核，或者是时间长得太长了的桃核。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啥呢，摘下来之后没有及时扒青皮，都会导致它的皮色发深。就是扒核，扒过核桃的都知道，那扒核桃人那个手都雀黑雀黑的，就是它里头有那么一种色素。哎，那个这个三桶有力气，嗯呐，跟景阳冈的那个白酒似的啊，懂了懂了懂了，是不是？就是泡双氧水，就是为了改你，无论他怎么着啊，无论他怎么着，就无论他说哎呀没落地，无论他说不对我扒的比较早，就无论怎么着，就哪怕说现在来个老太太叭叭叭给你舔两口，这些都跟那个没有关系。我让你泡双氧水就是为了改善他皮色，因为现在事实就在这摆着，就是你给我看那个图，他的皮色太深了啊，所以泡双氧水改善一下它的皮色。三通嘛，对，三通，三通，一个大三通，我贼喜欢肉头的啊，肉头的这个大三通。关键是啥呢？这个它这个开效啊，包括这个颜色，我都特别喜欢，特别润，嘎嘎润。猎手他说，昨天刷视频看到一个用鱼的大梁骨穿的串，看着也挺好看，不知道行不行。不行，鱼的大，用鱼大梁骨做的，他们基本都泡双氧水。现在有一派啊，有一派玩骨头的都泡双氧水。教你们个顺序啊，非常简单，你们就记就行。有塔吗？有塔，只不过没带，那塔是金属塔啊，金属塔我就先这两天先玩的这个牙，给它再玩润一点，然后配上塔，我就要穿串子上了。过两天穿好那个，等我那凤眼磨完了，这个要配我凤眼的。等那个凤眼扩完孔之后，我穿上给你们再看啊，绝对保你们好看。哈哈哈哈。陈辉月青山他说，前几天回顾了一下大宅门，嚯，全是戴戒指玩大烟枪的，很文玩了。嗯呐，就是那个时期的人嘛，真是没办法，那也不怪他亡国，真的不怪嘛，八国联军来侵略，就是那会儿。嗨，就是嗨，那个有一个叫他说对着呢，这玩意儿玩啊，就这玩啊，就应该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吧，行，哎行，帅，配个绿松的塔，不是绿松的塔，是镶嵌绿松的塔，一个银塔啊，这个纯银的塔，然后上面做的绿松的镶嵌，就我那个塔。我说有的老玩有看着过，配在它上面之后老好看了，嘎嘎一嘎死那么好看。老勾他说，老勾不吃辣，他说哈哈，我都想研究一下了。对，就是这意思啊。行了，那个刚才唠到哪儿来的？嗯，哎啊，实心竹，实心竹，实心竹那个东西吧，叫什么玩意儿？叫什么品书人类的？问的那个石蝎竹，就是石蝎竹这东西吧，就哪怕它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它又火了，就是玩石蝎竹啊，它基本分这么几派，其中有一派呢玩带节的竹节啊，带竹节的一派呢，一派主张的是带竹节的。一派呢，这个主张不带竹节的，就是正儿八经实心竹啊，正儿八经实心竹，一派是只带竹节，一派不带竹节，然后再有呢，一派是主张带雕工的，一派主张不带雕工的啊，这个，基本就是还有玩短的，玩短的，玩长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有的是玩圆的，啊，有的是玩。修行的那个基本都是真的，朋友们，你们现在看到的啊，说是这个有的那种方形的或者怎么着的啊，十九他说怎么抖音直播间还给进，你看是吧，我就要不我说我不愿开抖音，不愿开抖音，就抖音有啥，真的就这抖音这死出啊，这真烦人，你说我说啥了，对不对，你说我说啥了，给我进了啊，进了进了进了吧，我看它上面显示好像是9分钟。9分钟之后再给你们开啊，石蝎竹基本就是现在你们看的那种方形的，都是靠修出来形。有没有天然长出来的这种异形竹呢？有啊，确实有。你包括有一些在石缝。

缝里长的，啊，那种被什么东西夹住了，那很巧的，你比如说在墙壁当中长的这种也有，相当于拿模子给塑形塑出来这种也有，就长得很奇怪的也有，把皮打下来之后你玩，这就是一种异形竹，这种比较隔路的，这种人无我有嘛，我原先总说玩文玩的人就这样，人无我有啊，这种异形竹也有啊，基本玩石竹就这几点。但是无论你玩什么样的石心竹啊，它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看它的切面，要看它切面的竹钉。现在有专门买那种满竹钉的啊，为什么呢？它的竹钉越多意味着它的这个密度越高。就是石心竹，我原先说过这个事儿啊，石心竹这个竹子呢，如果你任着它长，它一定会有那么一天长出空心来的。但是大多数时候的时候，人们把它采砍，就是砍伐下来的时候，它里头是实心的这种状态，就是多粗的都有，有那种可能像小孩手腕那么粗细的也有，然后它里头也是实心。现在咱们看市场有那种磨什么大金蝉呢，磨什么大苞米那种的特别多，手把件它也是实心竹，你真锯开了里头它都是实心的啊。但是就这种竹，你如果任着它长，竹子那玩意儿嘛，你就任着它长的话，它会有那么一天长到空心的。但是呢，还没等它空心的时候就把它锯下来了，这就是现在文玩市场咱们常见的这些实心竹啊。这些竹子呢，你就它实长得够不够实，你就看它横切面的竹钉就可以了。长得竹钉特别饱满的，然后外皮有一圈的，离芯这个离中间竹芯的位置还有一圈的这个竹钉的，这种的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买。然后有的竹钉长的呢，它有的长着长长得磨成一片，原来我总这么形容，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没见着过吧，你总是感受不太到我说的这个磨糊成一片是什么意思。就是竹钉长着长着长得就像不规矩了，然后钉和钉之间大家都互相挨着，分布的也不均匀了，有的地方长得密，有的地方长得疏，有的地方呢那个竹钉也不是饱满的竹钉，就相当于像说啥似的呢，云彩朋友们，云彩啊，有的时候你看天上的云，天特别好的时候，天特别晴，有那么一朵云。你看咱小时候经常说云彩啊，就是形容啊什么这个量词，说一要么是叫一片云，要么叫一朵云，就这两个字儿啊，太好，这个片和朵太好了。我忽然反应过来，它就足以用来形容，你比如说形容斑竹上面的这个斑纹也可以，有的就是一朵斑。哈，一朵云，一朵斑，就是它出现在天上的时候，它特别干净，周围是干净的蓝天，然后就这么一朵，这一朵云它的边界线也非常清晰，你就看它就是这么一朵。但是有的云叫一片云，就是它没有特别清晰的那个分界边界线，没有，你感觉它模模糊糊的，然后跟天，好，这有一片云啊，这云，然后这个云往外发散发散发散，然后就跟天模糊到一块了，你瞅着它的边界特别不清晰。有的这个斑竹它上面那个斑花就是长成这样，就特别模糊，就没有那种特别清晰的一朵云要这个价格要高。然后刚才咱说那个竹钉也是，有很多实心竹的竹钉，它那个竹钉长着长着就长模糊了，啊，长着就不界限就不清晰了，这种的就尽可能不要买，它密度不够好，找那种竹钉边界特别清晰，然后钉与钉之间的排列也特别的就是规整的，规整度高的这种的，看横切面。这种它里头这个芯长得还比较结实，比较紧实，它的密度比较高。你玩这种竹子，为什么要强调实心竹，还要强调它的密度？这种竹子你后期玩不容易脏，就所有刚才我唠那些啊，都是为了一点。实心竹其实真没有别的啊，这个东西反正也没那么矫情，就是一控制好这个温度。冷热干湿啊，就这些，一般实心竹就不会开裂，但是它开裂基本在商家手的时候，如果它要开裂，它基本在商家手就已经裂了，
列完之后呢，这商家就会把它筛掉了。咱们能买到手那种的，基本你只要控制好，刚才我说什么干湿度、冷热度这些，基本控制好，基本到咱们手的时候就不会再进一步的裂了。它的性能也稳定，因为实心竹给它砍伐下来之后啊，都要做一个除湿、除水、除糖的这么一个上锅蒸的这么一个煮，有的蒸有的煮这么一个处理。这个处理完之后，竹子自己本身就已经很稳定了啊，所以说基本不会开裂。它唯一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它密度不够高的时候，咱们玩着它有可能会变脏，就是越玩越黑，玩着不亮的。

0: 是我那句话啊，还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跟玩我们唠的这个祛魅的这个事儿。你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实心竹，它并不是玩出来的。实心竹你真用手纯用手盘玩，你哭哭给油，它也玩不到现在有网上你看那种像玛瑙一样嘎嘎透，一打灯然后全透了那种效果，你达不到，人手玩是玩不出来这个效果。你只有泡油啊，卡卡泡油，上锅蒸，带油泡啊，带油上锅蒸，这种泡在油里上锅蒸，它才能出现那种特别透的效果。那个效果朋友们你记住了啊，名字今天在7月15号阳历7月15啊，北京时间7:36，我说这个话，很多商家很多主播他会怎么做，刚从油里拿出来又润又透的时候，给一个暖光让你瞅嘎嘎漂亮，赶紧拍视频拍照片。为什么尤其实心竹这种密度本身就不是特别高的这种材质，你泡完油之后你拿出来你不盘，你就是盘你做不到24小时盘都白扯，你只要跟它搁着它那油就挥发完之后你那竹子你就再也没有打灯就透那种效果。所以现在那些拿出来诱导别人诱惑别人，甚至说嗨其实就是啥呢，诱导大家消费哄骗大家消费，这些商家都是刚拿出来的时候趁它状态最饱满的时候赶紧照赶紧拍，因为稍微过一会儿它都没有那么漂亮了，竹子就开始回到那种不透不玉化的那种比较实的那种质地的状态了。所以说人手盘，网友们你们就记住，你们在网上看那种特别漂亮像玛瑙一样嘎嘎透光那种的，人手盘是永远盘不到那种状态的，永远盘不到。你顶多说盘哎，越盘越红越盘越红，但是人手盘跟油泡还是两种，油泡泡出来那种红终究要比你手盘盘出来的红颜色要稍微那么浅那么一点点，因为你玩长年累月的玩，不光是油脂进去了，还有一些脏东西啥，这些东西一定会附着在上面，一定会慢慢进去，然后包括它跟空气当中的这种氧化，跟空气当中的氧气的氧化，跟紫外线发生的这种作用，都会进一步导致它的颜色慢慢变深。所以你像实心竹这种东西，你永远玩不出那么浅又那么透的那种状态，永远玩不出来。所以千万不要相信网上的神仙土，祛魅啊，还是那句话，祛魅。然后你要真说喜欢玩的话，你这么玩实心竹，一旦说它的密度不够，你又长时间的玩，像我刚才说的脏东西啥慢慢浸进去了之后，它就会出现啊，就会出现我说的底色变脏这种状况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刚才我说的，一定来给你们抖音回复了啊，给你们抖音回复了，一定要就是挑好它的整体的这个密度啊，一定挑好密度，基本控制好这一点了之后就没什么问题了。来吧，今天关于实心竹就唠到这儿了啊，然后节目也就唠到这儿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然后点进头像可以进入直播间啊。现在广播上直播咱们结束，然后抖音上跟玩我们再唠一会儿啊。哈，81，哎呦我的妈呀，这耳朵，81017673啊，加为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的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段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 不要忽视室内。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